0: 教阅读课程，那因为现在108课纲里面很强调阅读素养，所以会有一些补习班会开一些阅读的课程，培养小朋友阅读的能力啊，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沟通能力等等，会有在补习班教阅读课程。那最后一个是我会去接案，接案就可能会接一些手作课程，或者是夏令营、冬令营的接课的老师这样子。
1: 手作课程是什么啊？好好奇哦。
0: 哦，就是冬令营、夏令营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课。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开，例如说 AI 课程，会开手作课程等等的。然后可能我接到案子之后，我就会编课纲。对，所以我不仅有接过手作课程，也有接过 AI 课程。
1: 老师，你的领域很广的，很广泛哎。
0: 对，但是都不是说真的要教小朋友很困难的 AI 的东西，是让他们就是带领他们认识这个领域这样子。
1: 哦，所以只是让他知道一个大概，然后真正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会有后续其他的课程。
0: 对对对。
1: 哦，那老师就是我们。刚开始聊啊，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当老师，是你自己从小的梦想吗？还是你觉得到哪个阶段，哦，我就适合当老师了？
0: 嗯，哦，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因为我的职涯过程其实跟一般的老师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老师可能是先从教育学院毕业之后考教师证当上老师，但是我的过程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大学是念广告学系。
1: 嗯，这么酷。
0: 对，
1: 哇，这个转变蛮大的。
0: 所以是另外一个行销公关的领域。
1: 嗯，
0: 对，然后甚至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也不是跟教育有关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活动企划。
1: 哦，这个跳跃式的转变蛮不一样的。
0: 对啊，然后后来我也有到专柜当过专柜百货的柜长，
1: 嗯，
0: 对，
1: 柜长，
0: 对，就是店长。
1: 哇哇，老师你经历很丰富。
0: 对，所以好像都是跟教育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对。然后在我担任教育的这个工作之前的前一份工作是顾问业。
1: 顾问业，
0: 对，就是公司里面会办一些员工的内训。
1: 嗯，
0: 然后就会需要有一个顾问公司帮他们洽谈讲师。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是中间的那一个顾问的角色。
1: 那你最终你自己变成讲师？
0: 哦，就是我其实偷偷想要当讲师才进去。
1: 哦哦，是
0: 这样子
1: 哦。在里面磨练一下你自己。
0: 对对，偷偷学一些经验。嗯，对，但这三个工作虽然性质完全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他们都是跟人有关的。像活动企划它主要服务的也是人群，但是只是我们是在幕后。然后百货业的话就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客人。然后顾问业也是在服务员工。那为什么我会最后转到教育业，其实是跟我的人生经验有关系。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后有经历了一些家里的巨变。然后人在通常经历一些巨变之后都会有很大的转折，所以我在处理完家里的事情之后，我就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静下来，好好的认识自己，好好的问自己，那现在我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我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是赚钱吗？还是我要变成很有名的人？还是我到底希望的是什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的迷惘。我还记得我就拿了一个笔记本，我打开我的笔记本，我就写下我到底人生想要的元素是什么。我是要钱吗？还是要什么？我记得我的笔记本上面就列了好几项，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可以带给这个社会或是这个世界有正向的影响。听起来好像很远大，但是其实我真正希望的是，我希望我的工作有除了赚钱以外的目的。因为我很希望我的工作是有一个使命感，或者是有其他的价值。
1: 有点像透过你自己让你身边的人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吗？
0: 对，也是这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想法蛮特别的，而且老师你很年轻吧？
0: 蛮年轻的。
1: 对啊，你老师这么年轻就有这样远大的

0: 梦想跟向往，都是对于工作上面你要有一个所谓的价值感。
1: 嗯，
0: 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
1: 对，
0: 刚刚老师有说到说，因为有一些重大的转变，让你有机会投入这个教育的行业，那我觉得也是人生中一个很宝贵的经验。那老师，那因为你身为老师嘛，
1: 嗯，
0: 就是你本身要上台，
1: 是
0: 去跟小朋友教课程。那你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或者是你前几次上台的时候，嗯、你会感到紧张吗？还是说你上台的脑袋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嗯，哦，我当初仿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立马就陷入了一个回忆的漩涡里面。我就在回想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然后刚刚少龙前面有讲到为什么想要当老师，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使命感，那个是比较有愿景的那一方面、嗯、但其实还有一个真实的原因、
0: 哦、
1: 是其实我有一点点私心。
0: 好，怎么说？
1: 因为我其实有发现我很喜欢一件事情，就是拿麦克风讲话，就像例如说现在、
0: 哦、好的，难怪老师你侃侃而谈这么会讲话，
1: 等很久了
0: 这机会好好的抓住，
1: 没错。
0: 好嘞，
1: 然后我也很喜欢站在台上，
0: 站在台上，
1: 对，就是大家看着我的时候。
0: 你会紧张吗？
1: 我会紧张、嗯、但是我很享受那一个被注视的感觉。
0: 你会心跳快跳出来，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
1: 会
0: 会，
1: 对，
0: 那怎么办？
1: 我就会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怎么个胡说八道？
1: 就有的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的脑袋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我在用讲话的言语拖延我现在想的时间。
0: 嗯
1: 嗯，所以我就会开始讲一些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话，但其实我是在想我到底接下来要讲什么，
0: 帮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我就错了。反正老师都要有这个能力吧？
1: 对啊，
0: 不可能底下所有学生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没错，
0: 会要有这样的一个处理问题的状态。那
1: 嗯，
0: 好，老师你说。
1: 所以就讲到刚刚第一次上台的经验、
0: 嗯，
1: 但是虽然我很喜欢被大家注视，可是我还是一个很容易会紧张的人。
0: 嗯，
1: 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想要投入教育界，但是我完全没有经验，我也不是大专学院毕业的，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些门路让我可以踏入教育这个行业，可是我完全没有授课的背景，所以一开始我就先去找一些有培训的工作机会。
0: 嗯，
1: 就例如说他们需要一个手作老师，所以他愿意花一些时间培训你，让你去教课。虽然说那个钟点费可能很少，但是至少我有个学习的机会。
0: 嗯，
1: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堂课教的东西是我完全完全不擅长的东西。我第一堂课教的是方程式赛车。
0: 那什么？那是 F1 吗？还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我们要小朋友会拿到一个材料包，它会有很多的木板。然后你就要拿螺丝起子、螺丝钉把它锁起来，这样子、嗯、然后锁起来组成一台车之后才是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们要接线，所以你要剪电线、
0: 嗯、
1: 然后要把它接起来、嗯、哪边要接起来，让它的方程式赛车可以直接移动，所以你还会有个方向盘，就像是真的坐一台赛车这样子。
0: 哇，那老师你当下是有经验的吗？
1: 哇，完全没有。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就很紧张。对，而且我又是一个文组的脑，对于理工的这方面完全不擅长，但是因为有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先把它抓住，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家里修那一台车这样子。
0: 怕自己在教的那过程中吐槽。
1: 对，然后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在一个补习班的台上，他们是夏令营的活动、
0: 嗯、
1: 对，然后在第一次上台之前我花了一些时间备课，然后让我发现其实备课的过程中我会进入一种很久违的心流，我会完全可以专注在那个地方。然后心流就是当你完全专注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忘记旁边所有的纷纷扰扰，嗯，是一个进入心流极度专心的状态，
0: 旁边人叫你都没有什么，
1: 对，就都听不到这样子，
0: 没有感觉。
1: 对，
0: 哇，那这个状态是感觉就是你对于这份职业很有热忱在这件事情上面、

0: 才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
1: 对，然后但是在站上台上之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完全没有教过小朋友，
0: 嗯，
1: 对，不知道小朋友的语言，我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0: 嗯，
1: 对，所以第一次站上台的那个感觉是非常恐怖的，就有点像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某一个本质有点像是演员。
0: 你要演员？
1: 对，
0: 形容好。
1: 你站上讲台那一刻，你的演出就开始了，你就有点像是舞台剧的演员，学生就是要看着你的表演，所以你会注重你的讲话啊、你的仪表啊等等的，
0: 嗯，
1: 这样子。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就有发现，当我一站上讲台那一刻，我就会开启我的演员模式，
0: 演给底下的学生们看。
1: 对，
0: 学生们开心，掌声代表我这次演出真好。
1: 没错，而且他们都注视着我、哦，让我更开心。
0: 那老师，就是你这个教职的过程中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然后发生了，让你觉得老师跟我原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有，这我有一个蛮惨痛的经验，
0: 嗯，
1: 因为我的第一份教职的工作就是刚刚那个修赛车的工作，那接下来就到第二份，
0: 嗯，
1: 第二个之后呢，我就到学校的课后班去任教，那学校的课后班就是学校的安亲班，
0: 嗯，
1: 小朋友写完作业之后就会拿给我批改，嗯，然后课后班老师最重要的需要负责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保持他们的安全，
0: 嗯，
1: 让他们是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嗯，
1: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要维持秩序，因为要一整个班25个小朋友同时安安静静的写作业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我带的是高年级，
0: 高年级，
1: 高年级就是5、6年级了，
0: 嗯
1: 嗯，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是小大人，有自我意识，会顶嘴，
0: 嗯，
1: 会不想要听你讲话的那一个年纪，
0: 该，嗯嗯，死的年纪。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面临到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班级经营，
0: 啊，
1: 嗯，班级经营都是非常多不管是国中小的老师非常头痛的一个项目，
0: 嗯，
1: 班级经营就有点像是少荣是之前是上班族对不对，
0: 嗯，
1: 就有点像是你是一个主管，
0: 嗯，
1: 你要带底下的团队，但这个团队有25个人，
0: 嗯，
1: 然后而且这25个人都不会听你的话哦，而且他们智商是比你还低的，
0: 哦，怎么办？
1: 对，你要怎么样带领这25个人？所以才会例如说选班长，选风纪股长，嗯，班长就有点像是小主管
0: 啊，
1: 嗯，帮你管下面的人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我遇到第一个麻烦就是班级经营的部分，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在时间内完成这些事情，而且他们是可以很安安静静的。对，所以那时候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课后班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孩子，
0: 嗯，
1: 而且其实有很多是被安亲班退货的孩子。
0: 被安亲班退货？
1: 对，因为安亲班其实可以挑学生，但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有各种状况。
0: 我都给钱了你还不要哦。
1: 对哦，
0: 这么挑都少子化，欸，
1: 对啊，
0: 钱还不赚。
1: 有一些比较大的安亲班是可以挑选的，对，然后会有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孩子，就例如说可能他有很严重的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可能没有寻求医疗上的帮助，
0: 嗯
1: 嗯，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写作业，
0: 嗯
1: 嗯，或者是我一开始在教的时候遇到一个孩子，是他会一直发出怪声。
0: 发出怪声？
1: 对，就是可能写一写作业啊，就哈哦这样子。
0: 这是他故意的吗？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
0: 嗯，
1: 你就是想要打坏这个秩序，
0: 嗯，
1: 而且一个小朋友发出怪声，其他小朋友就会轰动
0: 啊，就跟着一起。
1: 对，所以我一开始在带这个班的时候，我每天都就是很像疯婆子大吼大叫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班级经营的方式，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没有经验，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经验让我可以学习到后面要怎么样有效的管理孩子。然后刚刚有讲到那一个会发出怪声的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有一些困难，嗯，但是他的

0: 这个困难呢，我有跟他的班导师讨论过，就是疑似这个孩子可能有一点妥瑞氏症
1: 哦，
0: 加上注意力不集中，但是班导其实有跟家长谈过这件事情，可是家长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说我孩子有病？
1: 那家长自己不知道自己小孩有这种状况，
0: 可能会觉得就是小男生就只是活泼而已吧，哪有这么严重？
1: 哼，好，他如果这样的回答的话，身为老师，身为第三人，好像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0: 对，
1: 那这样你们会怎么做？
0: 就是我个人会很心疼这个孩子，因为他会很辛苦，他其实也很想要静下来，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听他的掌控，所以我自己的方法只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帮助他，就例如说如果他作业真的写不完，可能我会帮他定时间，或者是我会一直一直鼓励他，因为这样子类型的孩子求学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因为他们会一直不断的被老师骂。
1: 对啊，而且被骂之前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被骂。
0: 对，
1: 因为不是我故意的。
0: 对，然后可能学业成绩也会不会很好。
1: 哦，
0: 这样子的影响，我觉得最大的差别会是他的自信心会很容易不足。
1: 没错。
0: 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就会衍生很多，他会对自我意识会比较薄弱，他会不喜欢他自己。对，所以我觉得身为课后班老师，我能做的就只有我可以尽量的鼓励他，但因为我们陪伴的时间其实很短，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1: 哦，这样听起来老师需要很多很多面的能力耶。
0: 嗯，
1: 就不单单只是我坐在那边然后把小朋友管好，然后听在讲台上面上课而已，那么简单而已。那身为老师，就是刚刚提到有这么多的状况会发生，你需要很多的能力去处理它。那有没有一种学生是你自己很懂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学生就是你怎么去讲他，怎么去教育他，他就是听不懂。那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怎么去处理他？
0: 我觉得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换句话说。
1: 换句话说。
0: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用词我们在大人跟大人之间对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小朋友他们毕竟年纪还小，社会经验也不足，所以他们会听不懂大人的用词。就例如说，我前阵子就遇到一个麻烦，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如果你有听到这个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他？
1: 你说。
0: 好，就是五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最近在学一个成语。哇，这个成语真的是考倒我了。他们问我说，老师，人情世故是什么？他们要写造词。然后老师，人情世故是什么？哇，我其实超懂人情世故是什么的，因为大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词，可是我要怎么样解释给小朋友听？好，我就第一个反应，我先 Google 一下，看一下 Google 上面怎么写。哦， Google 就写得很官腔，就说就是你进入职场或是社会之后要学的人际之间的应对方式。但是小朋友又没有经过职场，他们还没出社会，
1: 没办法理解。
0: 对，然后他们就说，哦，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写说我在学校学了很多人情世故，好像对，可是又好像不太对。
1: 对，你没有办法说他怎么样。
0: 对，
1: 他就是一个句子上来说他很符合这通顺的这个说法，但跟我们大人想象中的人情世故就不一样。
0: 没错。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当下怎么解决？
0: 我当下我就是只能不断的举例给他听。对，例如说，好，我们出社会之后呢，会学到了很多人情世故，让我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伙伴。好，孩子可以一半的理解。OK， 出社会后怎样怎样，但是他毕竟没有实际经验，所以他没有办法100%的理解。但是我觉得老师最重要的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让他试图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换句话说的能力。
1: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让他试图理解嘛，那你要怎么检验他理解
0: 的
1: 程度？
0: 真
1: 的理解。对对对。
0: 那小朋友其实也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就是他们很会装懂了。
1: 哦，装懂。然后老师我懂了，老师我懂了，不要再烦我了。我懂了，让我走吧，我想回家。
0: 对，我觉得最快速的物理上的检验方法就是你下次又出了这一题，他到底会不会。
1: 哦，
0: 他可以写出

0: 正确的答案嘛，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检验方法。
1: 嗯，
0: 因为其实考试会有考试的能力，
1: 嗯，
0: 但是他有没有真正学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就真说啊，你出社会就懂了。
0: 对，
1: 这题目就是出的有个烂的，什么人情世故、
0: 啊，小朋友怎么会懂人情世故、啊？
1: 本身就不应该出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学校有问题，不是老师的问题，也不是学生的问题。
0: 对啊，考倒老师哎、欸。
1: 是好，那你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在上课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比如说、哦、今天这个学生跟以前跟昨天状态不太一样、
0: 嗯、
1: 那发现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或者说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会怎么办？
0: 嗯，因为小朋友他们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年纪越小的小朋友、嗯、他们越会模仿老师、嗯、或者是他们会吸收大人的情绪、
1: 嗯、
0: 所以因为像课后班是一到五，我每天都会见到同一批的孩子们、嗯、所以其实很好可以辨别今天这个孩子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嗯、
0: 那辨别的方法的话，我自己有几个小撇步，例如说写作业的快慢也会影响到，可能他今天就是情绪不太好，或者是他今天有点懒，他写作业的速度就会比较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讲话的语调，因为其实我们人讲话的语调都会是一样的，除非你很开心的时候你就很高扬、
1: 嗯、
0: 你不开心的时候就会低低的这样子、嗯、小朋友更明显
1: 低的头上课，
0: 对，或者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平常都是老师我跟你讲哦，但那天是老师我作业写完了，就一听就知道怪怪的
1: 有问题。
0: 对，这个时候我就会询问一下说，哎，你今天还好吗？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关心比起小朋友真的愿意跟你讲还要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老师只是要传达其实我很关心你哦、
1: 嗯、
0: 但是你愿不愿意跟我讲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1: 哦。
0: 嗯，
1: 就让他有一个选择权，
0: 对，
1: 你可以跟我说，而不是说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这件事情，老师站在你这里。
0: 嗯，
1: 但还是要看学生的个性，他愿意分享的话才有机会知道他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啊，
1: 小撇步低着头语调，
0: 对，
1: 这学生状态跟昨天不一样，
0: 没错，
1: 用这种方式去知道这孩子的状况。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就是上课的这个期间，就比如说你上讲台，站在那讲台上面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学生反应回答你，问你可能不是这个问题的问题，
0: 嗯，
1: 然后你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哦，在讲台上面的
1: 时候，对，你会怎么办？或者不是讲台，或者私底下，
0: 嗯，
1: 跟学生交谈的时候，
0: 问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吗？
1: 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0: 嗯，在国小的阶段的小朋友，他们其实比较没有办法抓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嗯、
0: 所以他们会很喜欢问你一些私人的事情。
1: 哦，
0: 老师你有男朋友啊、
1: 哦、这个怎么样？
0: 老师你家里住哪里啊？老师你那个薪水多少、
1: 哦、
0: 这样子、
1: 哦、然后你怎么回答啊？你管这么多，真的是小朋友不要问。
0: 但是如果你直接就是告诉他们的话、
1: 嗯、
0: 但老师有自己的隐私，我也不想要小朋友太靠近我的私人的隐私，因为毕竟老师在他们面前还是要有一个老师的样子、
1: 哦、
0: 但是如果我直接跟你讲说这跟你没关系吧，他们还是会想要问，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我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上场了
0: 又出现了，對，
1: 胡说八道来了
0: 所以我就会以毒乱回，
1: 这样
0: 就例如说他们就会想要测试说，老师你买这个东西多少钱啊？你的薪水这样子够付吗？
1: 我问的这么犀利吗？
0: 而且他们会就是换句话说，
1: 换句话他们也会换句话说，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问说啊，老师这个东西多少钱，我就乱回，哦，这个300万、嗯、啊，老师贷款买的哦，所以你不要弄坏哦这样子
1: 你算是比较幽默的去回答他。
0: 对，
1: 那小朋友真信吗？
0: 他们就觉得老师胡说八道
1: 老师好有钱哦、喔、这东西要300万
0: 然后或是他们最喜欢问就是老师你几岁
1: 啊、
0: 嗯、然后但是我不太想要给小朋友知道我的年龄的原因是、嗯、有一些小朋友比较聪明，他会觉得哦你是年轻的老师，

0: 那我可以随便乱来，我上课可以不认真，或是你是菜鸟老师 OK， 那你应该不会这么严格等等的，所以我一般不太会透露我的年纪，但是我有个统一的回答，就是老师20岁
1: 啊，二十，
0: 对，然后他们就会吓到，哈，老师20岁，啊，你不是还在读大学吗？我就会说，哦，老师明年也是20岁，5年后还是20岁，他们就知道，哦 ，OK， 老师又来了，胡说八道。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面对学生问一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太严肃。
1: 嗯
0: 嗯，因为其实学生他们可能也只是想要关心你而已，但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哦，
0: 对，
1: 就不需要太正面的去回复他。
0: 没错，
1: 等你长大，老师再告诉你。
0: 对，老师，我可以加你的 IG 吗？这样
1: 不行。好，那就是因为老师也是一份职业嘛，也是人，那你一定会有累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
0: 嗯，
1: 会有情绪的时候，那。通常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吗？
0: 嗯嗯，
1: 就可能当下哦遇到了学生很烦，
0: 嗯，
1: 那真的让你很生气，你会先让自己冷静一下，
0: 嗯，
1: 还是说就直接把你不开心这件事情跟学生讲，
0: 嗯，
1: 又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应对的方式？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新手老师。第一阶段会先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1: 嗯，
0: 就是你很容易会被学生激怒，那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一开始我也会犯过很多的错，例如说我就会真的很生气，而且生气到我下班回家那个气还是压不下来这样子。但是后来我自己调整自己的方式之后，我有一个口诀，我会很常会在心里面盘旋这句话。那这句话我也觉得也很适合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就是太急是一种很强的负能量。所以我在进教室之前，我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跟自己讲说慢慢来，不要太急，因为尤其是刚刚前面有讲过，小朋友在年纪越小的时候他们会越敏感，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的状态会直接的影响小朋友的状态。
1: 嗯，
0: 对，然后就像是我有两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在教阅读课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因为已经快要下课了，但是我们的作业还没有做完，所以我就一直跟小朋友倒数计时，我就说来，现在倒数计时10分钟，10分钟内要完成，好，5分钟、2分钟、1分钟，我就一直不断的计时，但是因为我很急，因为家长会准时来接小朋友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倒数的阶段的时候，小朋友因为老师很急躁，所以小朋友的状态也会非常的急躁，他们就要赶快做，然后东凑西凑啊这样子，然后在那个短短的2分钟就发生很多事情，例如说就小朋友因为太赶所以跌倒从椅子上摔下来，然后其他小朋友在很急的在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突然点醒我的那一句话是，有一个1年级的小女生，她就非常急躁的跟我讲说，老师我不喜欢你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瞬间就清醒了，想说，哦，对，我不应该要把我急躁的情绪带给孩子，虽然我知道时间很紧迫，但这不是小朋友需要承担的事情。这是一个负面的案例，但还有个正面的例子是，我在上美术课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后面已经养成了，我觉得我站上台上我就要打开老师的模式，所以我就应该要心平气和的面对所有突发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常会跟小朋友讲说，没关系，你手沾到颜料脏脏没有关系，我们等下去洗手，或是没关系，跌倒了我们爬起来就好这样。然后所以我在上那一个时期的美术课的时候，我很常会跟小朋友说，没关系，我们等下再去洗手。讲了第一天，讲了第二天，到第三天，突然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啊，我的手脏脏的哎，哦，好讨厌哦。这时候我就听到旁边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回答说，没关系，等下去洗手就好。
1: 哦，
0: 就是小朋友其实会，他真的会听你讲话，而且他会学习你，不管是你讲话的语气、内容，或者是你自己的情绪。
1: 嗯，这算是一个好的案例，就是你透过你教的这个小朋友，那其他小朋友再去加

0: 其他小朋友，
1: 对，
0: 就很像复制贴上，
1: 对，所以也让我觉得哇，其实老师是你的情绪是会渲染给小朋友的。
0: 哦，好好，那我们聊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发现，原来我们以前看到的老师不只是他不是只是工作的上讲台的这样的一个面向而已。

0: 作或者家长的时候，学着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当老师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有耐心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我

0: 工作带给我们的可能不只是薪水或者职位或者经验，有时候它也会让我们慢慢的认识自己。尤其是老师这个职业，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一个不同的孩子，有时候孩子的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一个让老师很头痛的行为，他可能让老师回头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我会这么做。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件事情，就是在教孩子的过程里，老师是不是也会重新认识自己。好，那祥云老师，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学生曾经他说过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反应，让你回家之后一直想一直想，甚至让你开始重新思考？
1: 我有一样有一些故事可以分享。因为我在教阅读课的时候，我们会写学习单，然后阅读课的小朋友是1到3年级的，所以年纪非常小，学习单的内容常常都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的视角非常的单纯，他们有时候写出来的话都很简单，但是当大人的视角再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其实有的时候大人想的太复杂了。就例如说，我有一个学习单的内容是问小朋友说，你觉得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因为我很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是正向的影响。然后有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6岁，一个小女孩，她写了一段话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她说，我觉得我的优点，我的擅长的事情就是我走路很慢。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什么意思，走路很慢是个优点吗？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问他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觉得走路很慢是一个优点？他就说，哦，因为我觉得走路很慢很好啊，走路本来就该慢慢走。然后那时候我就被这句话深深的打动。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的原因是，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大家走路快走路慢，大人的世界里面不会去谈到这件事情，甚至大家会觉得，你走路很慢，捷运站那么多人，走路还这么慢，走路慢会是一个感觉比较偏负面的标签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但是我觉得孩子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身上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优点，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故事我非常非常喜欢。第二个是，我会让小朋友做一些分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可能分组报告，但是小朋友他们只会觉得，哦，分组很好玩。然后其中一个分组完之后呢，他们上台做了一些报告，然后我有给他们写学习单，学习单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团队合作。里面有一题就是，你觉得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那这个题目其实我相信不管是少荣或是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因为我们大学可能会写一些互评表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也有的时候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已经有一些社会经验，所以我们会知道啊，我们可能要谦虚一点，不要就是碰轰啊等等的，或者是也不要就是太诋毁别人啊。但小朋友不一样，小朋友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就是一个最纯真的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问说，那你觉得你在团队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哇，小朋友的回应非常的精彩，他就写4个字而已哦。他说，我觉得我在团队里面扮演最棒的人。
0: 最棒的人？
1: 对。
0: 什么意思？
1: 就他觉得，以大人的视角，我们在问这一题的原因都是，那你在里面做什么工作？你是负责上台报告的，还是你是收集资料的？但在小朋友的视角，他们只觉得，哦，我现在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就只是在跟朋友一起玩，而且我觉得我在里面扮演的就只是一个最棒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棒。
0: 他们知道。
1: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小朋友自信爆棚哦。
0: 对啊。
1: 然后但是不止一个小朋友写，另外一个小朋友写，我觉得我是字写最漂亮的人。这样。然后那一天回家之后，我就进入一个深深的思考。我就觉得，其实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称赞自己、赞美自己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刚刚我们谈到工作，但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呢继续的往里面走一点，因为一份

0: 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变得这么困难？你很难发自内心的称赞说，其实我觉得我不错欸，
1: 对啊，我也很好啊，
0: 对啊，我很厉害、欸、
1: 我不差吧，
0: 对，你很难对自己真实的讲出这句话。可是其实在小朋友他们的视角里面，这是跟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反过来是我觉得学生教给我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也在跟他们学习。
1: 嗯，教孩子的同时也算是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没错，
1: 的这个状态。那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以前很坚持，但是某一位学生让你改变了这个想法？
0: 哦，有，因为可能从前面听到这边会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非常开明或者是跟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确实我一开始在教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孩子就是应该快乐成长啊，不要有太多的什么成绩束缚，不要有太多的规矩。你上课你想要走来走去，我也觉得哇，我们刚学习那种美式教育。但是这个想法在一开始就让我得到惨痛的教训。因为其实孩子快乐长大当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在快乐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学习到，例如说他应该遵守的规定或者是规范，或者是他势必一定要面临到一些痛苦，例如说学习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枯燥的地方，如果这些他都没有碰触的话，其实快乐长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困难的原因是他有很多基础没有打好，所以他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他会很容易失败，很容易失败就会很容易没有自信，也会间接的影响到他后面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是非常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我们就很开心很快乐就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快乐当中还是该要有的需要教。你该要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就是要练习，这样子其实你才可以快乐成长。
1: 你前面这些能力必须得把它点起来，
0: 对
1: 对，不能说你要快乐你就不学习这些该学习的，
0: 对，而且
1: 反而会对你以后不好。
0: 没错。
1: 那如果学生他如果是一面镜子的话，你觉得他们让你看见自己的哪些面相吗？可能是你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你很温柔，你是一个很有坚持己见的老师，或者是你还是抱有原本自己刚踏入教育界的那颗初心。你觉得这之间孩子有带给你什么样子的这种景象吗？
0: OK， 我当初在想这一题的时候也让我进入了很深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题目。然后我也在思考说到底孩子有没有反射出我的哪一些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像我也有一句话也很喜欢，他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自己本身的投射，我觉得在孩子身上更是这样。例如说可能我在跟这个孩子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怎么好像看起来很脆弱，但其实不一定是这个孩子很脆弱，而是他反映了我的某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个故事可以分享。
1: 松柏老师很多故事可以讲。
0: 太多了。
1: 好，你说你说。
0: 就是我有一个孩子，他是很高敏感的孩子。例如说他可能很容易会感知到很多的情绪，或者是他也会问老师一些很困难的问题。很像就是非常早熟的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小孩就被我归类是他是高敏感早熟的孩子。那这个孩子有一天下课的时候咚咚咚咚就跑来问我，他就说老师你有崩溃过吗？
1: 哦，什么意思？他知道崩溃是什么意思吗？
0: 他是一个小五的女生，10岁哦。老师你有崩溃过吗？但通常如果有一个人要跟你说一些比较深层的话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是想要听你的回答，其实他是有话想讲。
1: 从你这里得到答

0: 啊，
1: 对
0: 的意思，
1: 对、嗯、他其实他有一些话想要告诉你、嗯、可是他前面在铺陈、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不一定你真的要告诉他一个答案、嗯、而是可以反问他说，哎、欸，那你呢，你有崩溃过吗，或者是那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想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嗯、
1: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那你崩溃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这都是很成熟的对话哦。当我在跟一个十岁的小朋友讨论这件事情，
0: 他可以理解这件事吗？
1: 他完全可以，
0: 真假？
1: 因为他是个过度早熟的小孩。
0: OK，
1: 对，
0: 好。
1: 通常过度早熟的小孩都会有一个原因，都是原生家庭可能带给他一些创伤，或者是他有一些需要提早处理的人生课题，
0: 嗯，
1: 导致于这个小孩他在很早的年纪就很成熟。
0: 嗯，
1: 好，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我就问他说，那你崩溃的时候会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
0: 嗯、
1: 他就说，我会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面哭，我会把头掩在被子里面哭，这样子。哦，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他在给我一个 sign。 然后后来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哇，更深奥了。他就说，老师，那你会压抑自己吗？
0: 压抑自己，他到底哪里学来这些词的？
1: 他
0: 又是崩溃又是压抑的，
1: 对，很高级的情绪的字眼、
0: 嗯、
1: 然后我就回答他，我说当然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需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不一定所有的角色你扮演起来都是舒服的、
0: 哦、
1: 对，
0: 没错。
1: 然后当然我就是反问他，诶，那你为什么想要问我这些问题，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他就开始侃侃而谈跟我讲，哇，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现在面临怎样的压力啊，等等的、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走出教室之后，我就跟他讲了一段话，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说，你现在才十岁，但是我不会跟你讲说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可是有一句话我希望你可以记得，在你之后所有你很崩溃需要压抑自己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得老师跟你说过这句话，就是大人有大人的课题，我们不能帮别人写作业，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作业要写，像你有学校的作业、
0: 嗯、
1: 大人有大人的作业、
0: 嗯、
1: 所以你只要记得写好你自己的作业，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咒语就是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0: 嗯，
1: 嗯，因为可能大人他们有自己可以处理的能力，但是这不是你的功课，这也不是你的错。然后在我跟他对话的那个过程中，站在我前面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可是我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很像在跟以前的自己对话，十岁的我。
0: 你还知道你十岁是什么样子？
1: 对，哦、
0: 这么厉害。OK， 好好，
1: 印象很深刻。
0: OK，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话也让我很像是在跟我自己的内在小孩又再重新和解一次。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我好像看起来是在辅导学生，其实我是在安慰我自己。
0: 哇，你这个讲法很高级。
1: 嗯，
0: 我主持人都被你打动了。
1: 哎呦，
0: 你这个说法，这个主持人你要不要来主持个一两集？我觉得你蛮适合在这里的。
1: 我也很想要出书哦，如果有出版商的话，听到请跟我联络。
0: 不错不错，那老师，如果现在的你可以，就是如果回到你刚上讲台的可能第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或是就在初期的时候、嗯、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刚开始的你可能是有点紧张，或是有点期待、
1: 嗯、
0: 或是有点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只能跟那时候的你说一句话、
1: 嗯、
0: 那你会跟他说什么？
1: 我会跟他说四个字。
0: 怎么？哪四个字？
1: 不要内耗。
0: 不要内耗、哦、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新手老师很容易踏入的陷阱、
0: 嗯、
1: 因为其实每天学生的状况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会给你的情绪也都不同、
0: 嗯、
1: 但是新手老师很容易会觉得，哇，今天学生好像特别难管，是不是我哪边有问题、
0: 嗯、
1: 是不是我教的不好、
0: 嗯、
1: 对，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有的时候回家还做噩梦，就觉得、哦、我是不是教的不太好啊？那学生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啊？
0: 嗯，
1: 当然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学生的情绪会有很多影响他的层面。
0: 嗯，
1: 就例如说，这个大人也适用。其实天气会影响我们自己，
0: 天气会影响我们自己。
1: 对，小孩会更明显。
0: 嗯，
1: 大人因为我们会压抑、
0: 嗯，
1: 所以

0: 我们会表现的社会化，可是其实天气尤其是阴阴暗暗的时候，快要下雨又不下雨，像比如说台北市很常就会有这种天气，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里面的多巴胺，因为你的日照时间短，你的多巴胺下降，你觉得很容易心情浮躁，或者是你会觉得闷闷不乐，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今天怎么小朋友特别燥，其实可能是天气的影响，又或者是期中考期末考前一个礼拜也会很容易会有状况，因为他们压力很大。
1: 确实是，这样让我想起来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考试前压力特别大，
0: 没错，
1: 都睡不着觉。
0: 对，所以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话，我会想要跟自己讲说，学生有很多状况是不可控的，但是我只要把我自己可以控制住的老师的样子表现出来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要求完美。
1: OK， 好，那老师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把时间拉得更远一点。如果有，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可能不在讲台上了，你可能退休，或者是你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当你回头看这一段老师的旅程生涯的时候，你最希望你自己留下些什么？
0: 我也一直会跟学生讲说，其实我最希望带给他们的，当然如果你可以学到东西是更好，可是我其实很希望如果我底下的学生他在上完我的课之后有更喜欢自己一点，他甚至不用记得我是谁，小宝老师谁啊，都不用都不用，但他只要有更认识自己一点，更喜欢自己一点，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
1: 好，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回答。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们常常会谈到职涯的时候会谈到薪水、职位或者升迁还有成就，可是今天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份工作最后真正留下来的可能 不单单只是履历上的一行字或是什么薪水那些的，而是你曾经影响过谁，你曾经陪伴过谁，也包括这份工作最后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谈到老师这个职业，但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看自己的职涯的时候，你希望自己记得的是什么，是一个职称，还是一份薪水，还是那些你曾经认真走过努力过也曾经影响过别人的时刻。好，那在最后呢，也想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大家，无论你现在站在职涯的哪一个阶段，愿上帝陪伴你走过每一段路，当你疲惫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力量。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呢，请到了一位在媒体教育与生命教育领域深耕40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杨玉阳老师。杨玉阳老师您好。
1: 你好，瑞兰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非常感谢你来哦，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对对 对,
0: 对，我们都曾经在光启社工作过嘛。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好，这里呢我要再介绍一下杨老师。杨老师呢，他曾在光启社接受媒体的训练，也曾经去日本留学。那您留学是钻研哪一部分？
1: 其实那时候因为台湾的公共电视还没有开始，
0: 嗯，
1: 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光启社工作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做的就是属于社会媒体教育，
0: 嗯，
1: 啊，我们讲那时候就叫做社教节目，
0: 嗯，
1: 所以其实后来因为开始台湾开始有朝一个公共电视的一个方向发展，开始要准备立法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议题很好，
0: 嗯，
1: 所以我就到日本，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在做媒体教育、社教节目、儿童节目啊、妇女节目啊等等之类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在日本这个部分，因为日本的有个叫 NHK，
0: 对，很有名，啊，
1: 日本放送协会，
0: 对对对，
1: 他在全世界公共电视来讲，他跟 BBC 算是齐名的，
0: 嗯，
1: 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应该到日本去学习一下他们的公共电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好，所以我就在光启社工作3年之后，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可以再研究、再学习的地方，所以就到日本去读书。
0: 那学的是什么？
1: 就是社会媒体教育。
0: 社会媒体教育，
1: 对对对，
0: 哇，非常的专业哦，那。从日本留学之后呢，他又投入到飞利浦资策会和华视，参与了台湾数位教育的发展。近年呢，更制作了生命教育纪录片，并经营了自媒体《大自然的圣殿》，持续透过媒体分享他

0: 生命中的感动。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杨老师，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哦。
1: 谢谢，谢谢邀请。
0: 啊，能够碰到你，我觉得好荣幸啊。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光启社工作过，那在这一段呢，我就想特别介绍一下光启社。光启社在早年只有三个电视台啊的时代啊，那它是算是第四台，
1: 是
0: 也是媒体人的摇篮呢、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请杨老师，我们一起来回忆。我知道您在1982年进入光启社，
1: 是
0: 对很多年轻朋友而言呢。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光启社，但对我们这一代媒体人而言呢，他可以说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光启社的情景吗
1: ？OK， 其实应该更早往更前去推的话，应该就是在民国47年，其实光启社就成立。可是那时候因为媒体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民国47年1958年还没有电视、哦，
0: 还没有电视。
1: 但是因为那时候广播节目比较大家就是透过收音机来听，所以其实最早期民国47年那时候就有光启录音室开始。
0: 那你还没出生
1: 吧？哦，那时候我正好那一年出生，所以我跟光启社的年龄其实是完全相符的。
0: 哦，是啊。
1: 但是到了民国51年，那时候台湾开始有电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光启社已经开始有摄影棚。
0: 嗯。
1: 所以台视的成立之后，成立之前到成立到三台电视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光启社刚有提到，它是一个训练很多电视媒体人才的地方。
0: 嗯。
1: 不管是摄影啦、还是录音啦等等之类，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算是比较早在台湾的媒体界的一个先驱，以光启社的立场来看，所以很多当时的这些媒体人，甚至包括演艺人员，都是在光启社有录过音啊，有录过影啊，有做过节目的人。那我一开始其实进入到光启社，主要还是我对媒体的兴趣。
0: 嗯，你是怎么会对媒体有兴趣的？
1: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国小。应该是5年级、6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王子的杂志。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其实我就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学校的王子杂志，我重新去把它剪贴，然后变成放在一个纸上面，然后给大家做传阅。
0: 哎呦，好厉害、啊！
1: 哎，我觉得我
0: 你怎么个重新剪贴法、啊？
1: 就是我觉得我把自己我喜欢看的漫画、喜欢看的这些小文章，所以后来我这件事情，我是后来才回想之后，其实。可能就是天主，就说以我们信仰来讲，我觉得他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那时候只是觉得喜欢，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自己有那种天赋，应该是说某种程度是喜欢做一个所谓，把媒体做一个简洁，做一个新的编排之后，让别人去看到，比如说我可以让大家看到连续2张纸、3张纸全是漫画。
0: 啊，等于说你做了编辑了，
1: 我等于是做了编辑了。
0: 啊，同学一定很欢迎你吧？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现在当然是也是后来想起来，所以自己好像蛮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到了国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很记得那时候看了一本书，好，应该是我爸爸那时候买了一个叫做《战地记者》的故事
0: 哦，
1: 因为那时候的书其实要阅读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了。我说实在，在那个年代，我就很喜欢那一本。我觉得说一个战地的记者把他在采访的过程中间写成一个故事，那个很吸引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哎，我将来要当记者，就是当记者这件事情。因为记者其实也是一个媒体的呈现嘛，只是他在新闻的部分会去做。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对要当记者这件事情。是非常很清楚的，所以就是慢慢一直到当然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知道联考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有多的余力去写作啊，
0: 天天补习考试，
1: 天天就是为了要数学，为了要英文考试，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年代。
0: 嗯，
1: 但是后来其实慢慢知道说，哎，自己的文字能力。自己在写作上面其实是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0: 哎呀，好有意思。
1: 所以就是慢慢到了大学，虽然我读的是日文系
0: 哦，所以后来你留日嘛？
1: 我们留日，其实留日，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留学来讲，大概80%-90%的人，大概都是到美国去。
0: 是的，
1: 那甚至其实学这个，尤其是这个媒体的人，大概到日本留学的人几乎很少。
0: 是的，
1: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哎，我至少日文系，而且我对日本的 NHK 对他的公共电视，我觉得很有兴趣。
0: 你从 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兴趣了。
1: 对，大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那。

0: 时候在淡江大学，我淡江大学那时候叫东语系，后来叫日文系，所以那个时候淡江还没有大传系，大传系是后来比较晚，78年79年才成立的，比较晚。所以但是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个社团叫做新闻研习社，所以我就加入了新闻研习社，做什么，就是供稿，我们就像一个小记者一样，我们虽然碰不到编务，但是去采访人。所以大学的这个新闻研习社对我来讲，后来我还做到总干事，所以这个历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
1: 好好，
0: 能够做传播的工作，
1: 哇，好棒啊。
0: 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因为哥哥的朋友在光启社，哥哥的同学在光启社，我就说我能不能够去光启社实习。
1: 哦，实习，那你实习的第一个节目是？
0: 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后来讲到我们的姻缘，就是从妙博士开始。
1: 妙博士，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写剧本嘛，我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儿童博物馆工作，然后光启社的企划人员一位是夏胜礼，一位是翁清堂。夏胜礼来找我，他说电视台有规定啊，现在政府有规定，每一个儿童节目必须有一个顾问。而我因为刚刚好我拿了硕士学位，是有关于儿童教育方面，所以我就去挂名去当了顾问。那当顾问还是不错，有点点小小的车马费啊。然后我去妙博士去做顾问的时候，去开顾问，我们有那个编辑会议嘛，开了以后觉得其实剧本也不难写嘛，所以我所以我进入电视圈也是从认识光启社开始，也是从妙博士开始，
0: 是是是，
1: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幕后，你是也是幕后，但是我们完全碰不到，
0: 完全碰不到。
1: 你是个实习生，
0: 但是因为妙博士他的节目就是他的类型是就是很多单元嘛，你们写主要的单元嘛。那时候我在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妙博士信箱。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妙博士信箱就是那时候我们就从那个10万个为什么去找，比如说台北市这个谢瑞兰小朋友写信来，天空为什么会是蓝的？其实我们就也是半编半写。
1: 我知道。
0: 所以这个变成我，所以讲起来真的蛮有趣的。妙博士是我们在光启社同样一个位置，同样一个时间点，其实有共同的共，虽然彼此虽然那时候不认识，不是那么熟，应该是说还不认识，
1: 根本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只是看名字可能知道。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像我那时候就是实习嘛，但是实习完之后，第一期的学生离开了，然后到了8月又是第二期学生，我就跟光启社的神父说我可不可以再实习，他说好，你如果喜欢就再实习，所以又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直到后来第3个月开始考试，才真正进入到9月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到光启社，开始变成正式的算是光启社的员工。
1: 是啊，那我也非常的喜欢光启社，没想到我们在一起时隔了44年，我们现在还能在一起来回忆这么一个温暖又对社会带有正面意义的单位。哦，我想在这里问一下，我们光启社是什么单位？
0: 是，它其实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它是一个很大的团体嘛，全世界。那它其实有不同的修会，男修会啊，女修会，那其中有一个修会就是叫耶稣会。好，那耶稣会它其实在各地它有办学校啦，有办一些传播机构。那在台湾其实被早期的刚刚有提到，就在民国47年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
1: 光启文
0: 教
1: 视听服务社，
0: 应该整个全名是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它其实就是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组织，而且我印象里面它是教育部，属于教育部的财团法人，应该是第一个。好，就它是以教育为主的，虽然它做的是传播的工作，但是其实重点是放在教育。因为我们知道媒体这件事情其实它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广告也是媒体嘛，电影也是媒体嘛，好，拍戏啊等等，但是媒体跟教育之间产生连接，我觉得光启社在这件事情的贡献，好，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包括帮忙训练这些专业的人员等等，好，训练这些演艺，像他就是那都是教育，好，所以我觉得光启社在教育的这个领域跟媒体的领域，在台湾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像我们进去，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一个日文系出身的这个一个大学毕业生，可是他愿意接纳跟包容说一个非专业的，可是进到来做实习，实习了3个月，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教会耶稣会他们对于人。

0: 的这种培训其实是真的是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1: 是，我对光启社还有一个特别的情感呢、啊，这个情感就要提到婆婆妈妈了。
0: 是是是，
1: 对，婆婆妈妈现在提起来可能要到今年应该45、46岁的人才会记得这个节目。
0: 对 对,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些朋友，他说他看过婆婆妈妈就证明他大概40、50岁了。那个时候是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啊、
0: 是是。
1: 那我曾经参与婆婆妈妈的节目，那这个节目也是光启社制作的。
0: 对，也是光启社。
1: 我的因缘就是我当了妙博士的顾问，后来我有参与编剧，以后呢我就做别的事情，我没有再跟光启社合作。后来呢我经历过一个事业的挫折，那个时候我需要工作赚钱，而那个时候婆婆妈妈已经在华视播出，还很受欢迎，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播一次。
0: 是，
1: 那我就跑去找这个夏胜礼，我说我想当编剧，你们缺不缺人？所以很谢谢光启社包容了我，跟你的情况一样。
0: 是是是是是，
1: 我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编剧经验，只是偶尔说有一些儿童节目我去做编剧，但是呢像我要做婆婆妈妈这样的节目我没有经验，他包容了我。然后在整个的环境里，我有一年半的时间都会在每天啊，一个礼拜我大概有5天我会到光启社去，好像上下班。那他特别会给我们几位3位编剧一个小的房间，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跟企划人员夏胜礼啊、翁清堂啊，我那时候组长是罗一鸣嘛，我记得还接触了很多的神父，包括严神父、丁松云神父，还有
0: 包神父。
1: 包神父我没有实际的接触很多，因为他是做幕后的制作方面。
0: 对对对，
1: 啊，还有呢，就是那时候副社长是黑幼龙老师，所以他们都给你非常温暖还包容的环境，让我在那里，我受事业挫折的这种委屈感啊，那伤心的事情，也因为写这个节目，我就会得到疗愈。
0: 是。
1: 然后我非常谢谢光启社那个环境给了我一个安全感，也没有什么斗争啊什么那种，就是很光明的一个地方，光明和温暖的。那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体验。那你有在做婆婆妈妈吗？那时候
0: 没有做婆婆妈妈，因为那时候经过了刚刚讲前面的实习的时间之后，然后我就参与了他们企划人员的考试，那当然因为我在那边已经实习了3个月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想跟着翁清堂啦，跟着夏胜礼啦，我们去做这些婆婆做这些儿童节目啊等等之类。可是我考上经过面试之后，他们把我分配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资教组资讯教育组。
1: 哦，资讯教育组。
0: 那资教组其实做什么？他也是做节目，可是那时候其实做的节目就是柯先生纪小姐。
1: 哦，对，很有名啊。
0: 生活与科技。
1: 嗯。
0: 好，其实那时候就是比较偏重，还是其实我们讲说用做这种科学教育的这种节目嘛，还是强调在这个教育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在光启社除了儿童节目的学习之外，就把自己的一些能力放在科技节目中间，所以这个连续几年全部都是在做跟科技相关的，还有科学寻根。大概那3年中间做的几乎都是跟科学节目相关的。这对我来讲其实一方面是从像刚刚有提到像包神父他对于幕后的一些指导，那丁神父那时候后来当社长，所以他是在对外的经营管理上面，还有对人的部分他就非常的非常准，所以有内容也有人的关注，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神眷顾的地方。
1: 对，
0: 大家在那地方都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1: 啊、
0: 虽然工作很辛苦、
1: 啊、
0: 大家知道做媒体是 无天无夜的在做、可是其实做的都很开心，而且我们也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说光启社确实在我13年的工作中间、对我来讲绝对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对我也是啊，
0: 是，
1: 我也从那里开始了知道我可以写喜剧，我有喜剧的天分。我从一个完全不会编剧的人变成一个可以去写喜剧的人，我自己非常开心。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现在我要播首歌曲 Holy Ground 圣洁之地，意思大致就是说，你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杨玉杨老师，也是我曾经在光启社的同事啊。虽然没有共事，但是我们都同样在光启社工作过，我们对光启社有许多的怀念啊。
1: 是的。
0: 那光启社呢，和一般的商业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想的不是收视率，而是如何透过节目把好的价值带进社会。这我相信也是光启社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精神呢。
1: 是的。
0: 那杨老师，你在光启社待了13年，有哪两位神父对你的影响最大？
1: 对，我想就是第一位是包立德神父。
0: 是的。
1: 那包神父其实大家比较少听到他。
0: 对啊。
1: 但是在跟丁神父相比来讲，因为丁神父他大家印象很深刻嘛，他就是抱了一个吉他唱修霸掌。所以很多人认识
0: 是个外国人来唱，
1: 是一个外国人唱修霸掌。那包神父我要特别提示，因为包神父其实在整个光启社开始做这种所谓的影音节目开始，电视开始，因为包神父是这个部分的领域，他算是很早就进入，所以他的专业就是对电视包括电影就是影音制作这个部分，他其实是特别特别是有经验的，包括我们提到刚才您做是婆婆妈妈的节目，这个节目本身它就里面的那个所谓那个偶那个
0: 很可爱的
1: 很可爱那个婆婆那个
0: 婆婆的
1: 那个
0: 还有爷爷，
1: 对，他其实就是
0: 阿空、
1: 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要把一个偶跟真人能够搭配起来，还要演戏，对，还要对话，还要在一个场景里面呈现，这些所有的制作上的这种突破，其实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包神父他在国外学的，他的经验把它给创造出来的。
0: 好，那我觉得我们需要讲一下包神父的全名。
1: 包立德，
0: 包立德神父，他是哪里人？
1: 他是加拿大的法裔，就是魁北克那边的，
0: 哦，
1: 所以他的英文啊，跟他的法文都很好。对，
0: 所以你在讲他把在国外学习的技术啊，
1: 是
0: 美术
1: 制作上面，
0: 制作上面，
1: 就电视的制作的一些呈现。好，我觉得他是在这个部分的专业是培养了很多，对于就是我们讲影视的专业人，他给予了非常非常多的指导。
0: 对，那个时候我印象那个婆婆是穿一件中装，一个小老太太，然后还有后来给她一个男朋友叫做爷爷，还有呢一个卡通的叫做呱呱，
1: 呱呱，
0: 他是一个像是小丑，但是他是只有婆婆妈妈里头的一个小男孩，就是妈妈的儿子阿空，他的好朋友，只有在阿空面前他是活动的，可以讲话，他就把阿空的心声讲出来，所以他能够把呱呱设计成这样，我也很 surprise 啊，因为呱呱是我设计出这个角色的。那他好像在做婆婆妈妈的时候还有一些突发奇想的设计，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在当时的这种，现在你讲说用 AI 啦，用这种 key source 啊，等等，其实很容易，其实当时非常不容易，我就说在那个年代来讲，那你看包成峰那时候，我们现在讲就是他是一个把真实跟虚拟做整合嘛。
0: 对，
1: 因为婆婆是一个虚拟

0: 嗯，我所谓虚拟，它是一个偶嘛，
1: 对呀、啊。
0: 可是他跟这个妈妈要对话、嗯，你说在哪里对话？那个对话，他那个角色的位置跟妈妈之间的这种走位怎么走？
1: 是、啊、
0: 这个就是要靠电视的专业去把它给呈现出来，
1: 还有美术设计很重要、啊，
0: 还有美术设计，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在场景中的呈现。嗯、你看，还有一个很厉害，我你刚刚也稍微有提过，就是说。那时候还要出外景，本来你婆婆在家里面，在摄影棚里面，我们就搞定了嘛。
1: 嗯，
0: 你还要出外景，而且还要弄了一部金龟车，把它挖空，变成一个这个敞篷车，然后要在敞篷车里面要去做演出。哎，你想想看，要把一个偶放在一个敞篷车里面，还要跟真人对话。
1: 嗯，
0: 这个在走位跟这个摆位上面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现在来讲说啊，你看我们电影很多人创造那种各种真假、啊、都可以做嘛、嗯，可是以当时那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包神父在这种所谓的电视制作的专业中间，给了大家其实非常多的突发奇想，
1: 嗯，
0: 好或者一些 idea，
1: 嗯，
0: 好或者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包神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这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编剧只要一支笔，
0: 是
1: 随便写一个场景，
0: 对对对，
1: 你们这些。幕后的制作人员就很辛苦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所以就像以前我们当初想说，你怎么写都可以，不要写空拍两个字，因为空拍很麻烦，
1: 很贵。
0: 现在到处都是空拍机了，对不对？我们编剧就是一讲到空拍，讲到说啊，那就不得了的费用了，对呀、啊，
1: 实在是很有意思、哦。
0: 是是，
1: 所以包神父给了你就是创意，
0: 对。
1: 还有就是说那种坚持求到至善至美的精神吧。
0: 对，还有他求新，他求变。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包神父身上看到很多，一直包括我后来到华视，因为媒体的改变其实速度大家知道非常的快，
1: 嗯、
0: 就是原来我们传统从广播电视进入到所谓的电视的环境，
1: 嗯、
0: 到后来进入到多媒体的环境，进入到所谓的 e-learning 的环境，嗯、就是从甚至进入到网络媒体的世界等等。那包神父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他离开之前，那时候我已经到华视开始做所谓的数位学习，
1: 数位学习，
0: 数位学习这件事情，嗯、我们就讲 e-learning 这件事情。其实包神父到那个时候他都非常有兴趣，所以他来华视那时候来看，我们办了一个所谓的数位学习的展览
1: 啊。
0: 所以包神父还是一样，每个摊位很哎，到底什么叫做数位学习？怎么利用媒体科技？怎么用新的网络去做教学的这件事情？你看他那时候已经是将近80岁的老人家
1: 了，已经将近80了。
0: 可是他对新媒体的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专注，非常非常有兴趣去研究。
1: 哇！
0: 当他看到包神父就知道，他就会拿个小本子，拿个他的笔拿出来，在那边一直做，一边看一边做记录。
1: 嗯。
0: 所以神父这种所谓的求新的精神、学习的精神，其实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佩服。
1: 尤其那个时候，台湾是在早期的，在发展这一类的。媒体的时候，
0: 数位媒体，
1: 数位媒体的时候，还有最早的时候，他们引进的是国外的观念，
0: 是是，
1: 而且他不只是引进，还把那样的精神带进来，
0: 对，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神父，很有包容，很有爱，
0: 对对对对，我印象非常深，就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我不是科班出身，
1: 是。
0: 后来我就问包神父说：“哎，包神父，为什么你们在同样在面试那么多的新进人员？”我是一个日文系的，你怎么会用到我来做节目做企划、
1: 嗯嗯、
0: 怎么会录取我？因为那个录取的人不多、嗯、
1: 是 啊，
0: 啊，后来他讲了，他说他就笑笑讲，他说我们如果找科班的他只会科班，他说你日文系的
1: 啊，
0: 你一定我们一定会用到你的日文的专业哇，我说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
1: 好有远见哦，
0: 好有远见，就这件事情确实、
1: 嗯、
0: 我到日本去读书的时候，我每年我那时候在日本录了很多的日本的公共电视的节目，
1: 嗯，
0: 录回来给光启社参考，人家的社交节目怎么做的
1: 哦，
0: 好，不是模仿，而是说你至少知道说，哎，社交节目它的发展、它的领域、它的制作、它的条件怎么去慢慢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在光，我虽然在日本读书，可是那时候还是帮光启社有在录，有在
1: 收集资料，
0: 有在收集资料，
1: 哇，好棒，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包神父他们真的很有远见，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提一个在光启社最有名的就是丁松云神父，一般人看哦，就是一般人听到丁松云神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帅的美国人，
0: 是，
1: 而且他可以在那个年代讲一口很流利的中文，而且还拿着吉他唱歌，
0: 是，
1: 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
0: 非常少见，而且他唱的歌是唱台语。

0: 修霸掌啊，修哇！每个人听到说一个外国神父抱着吉他唱修霸掌，就因为修霸掌本来就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嘛，
1: 对，
0: 然后又是一个那么帅的老外，然后就哇，这是谁？这是谁？所以他到很多的教会的学校去演讲，只要他一吉他一抱起来唱修霸掌，哇，那个全场大家都轰动。
1: 那时候也听说是他在辅大教书的时候，崔台清都跑去听他的课，
0: 是，他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艳遇的故事啊，在他的书里面其实也稍微有提到一些事情，
1: 对。
0: 但是那我想他在神职员，就他对光启之后，我觉得当然最终还是他在整个在节目的变化上面，好，还有其实主要是管理上面，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位黑副社长，
1: 对，黑幼龙老师。
0: 他其实就协助他在经营，因为黑老师在这个部分其实本来在经营管理上面就很有经验，
1: 他本来就是专家呀，
0: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丁神父在整个做社长的时候，黑副社长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那丁神父本身当然他在经营管理上面后来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回到他自己喜欢做的节目，就是我们讲他的纪录片的部分。
1: 纪录片，我们一般对他印象就是杰瑞叔叔说美语 是替长颈鹿美语做主持人的。
0: 是对，他那个时候也长颈鹿美语，因为丁神父本身，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的英文是他的母语。那所以在创造那个节目的时候，杰瑞叔叔说美语的时候，当然也创造很，对，当然很，不管是大人小孩很喜欢看他的节目。那丁神父本身他自己最喜欢跟他自己最爱的，跟我自己受他最大的影响，其实还是纪录片。
1: 哦，那您谈一谈这个纪录片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影响你，他的观念是什么？
0: 对，他那时候自己因为很早，刚刚有包括说这个做晋朝到大陆去拍这些大陆教会的一些故事，包括到杀戮战场的边缘，那时候高棉的，其实也是因为他拍了这个杀戮战场的边缘之后，他当然也有得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些亚洲影展的奖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他对纪录片后来也拍了一些教会人士，好，利玛窦莱华400周年啊，教会的一些有名的一些这个神父的故事啊等等之类。那我自己本身是在那时候筹办一个纪录片叫做可爱的陌生人。
1: 可爱的陌生人。
0: 这个节目在当初也播了一段时间哈。但是这个节目你光听着名称就很有趣嘛，陌生人就陌生人，陌生人怎么是可爱嘛。你对陌生人大家基本上，你对陌生人基本上其实是警觉的，是害怕的，可能是甚至是抗拒等等之类。可是那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叫可爱的陌生人，其实他就是在社会上面找一些比较边缘的人，
1: 边缘的人
0: 、哦、比如说流浪汉啊、或者是那时候都市里面有一些原住民的孩子啊、等等之类的。那他就说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就做了一个叫做可爱的陌生人的节目，所以我们就拍这些人他的生活的状态，然后我们跟他产生一个连结，然后怎么样去协助他，或者是让社会大众更认识 这些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所以这个节目对我来讲影响也很大，也会后来持续到我会继续做生命教育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丁神父本身我觉得他在节目的部分，他自己除了杰瑞叔叔说美语是被大家所看到、学到、听到、看到之外，我觉得他在纪录片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
1: 刚才你也有提到晋朝啊，我们补充一下，晋朝是丁神父他拍这个中国基督教的情况的，对吧？也得到的内政部给的奖章嘛。
0: 是。
1: 那关于丁神父还有没有更多可以叙述？因为他实在是很让人印象深刻。
0: 对，我想丁神父他除了在治理管理这个光启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他的人性化，好，就是
1: 人性化。
0: 我讲人性化，就是因为一般在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企业，大家的我们讲它的管理方式是什么？你的管理方式可能是美国式的 EMBA 等等之类的，可能之类。可是因为丁神父，我觉得他是一个神职人员，所以其实神职人员他对在变成一个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个人性跟非人性之间是一个很难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的丁神父，我觉得他对人性的这件事情，包括他为什么后来做很多的纪录片，我说我像我在做这个拥抱系列也是一样，他对人性的关怀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超过一切的。就是他从一个他神职员的角度看到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

0: 创造每个人不同的人，
1: 嗯，
0: 可他就尊重到每一个人他的呈现，他的表达，他的对话，他的交流，
1: 嗯，
0: 我觉得我从丁振甫看到他对人的关。

0: 通常就会走到工地去跟这些移工会聊天啊什么。但因为当然大家也是看他是外国人，也不知道他是神父什么，可是他回来就跟我们讲一些他跟这些移工交流啊谈话的过程等等，他就流露出非常多。我觉得那个对你看，这些移工都是离开家乡的人，他有他思念的亲人，他有他思念的故事，他有每个人都有这种离乡背景的故事。可是丁神父从他讲在，他对那些所有人的关怀，其实让我们讲的也是听得很感动。他可以从人的关怀角度去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地方，甚至能够关怀他们。
1: 现在包神父跟丁神父都已经在天上看着我们了。
0: 是。
1: 讲到这里也非常怀念他们。
0: 所以他在要国家要颁发给他身份证的前一天他就离开我们，所以那时候给我们真的非常大的一个 shock， 就是非常难，非常非常难过。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
1: 他是什么病走的？
0: 心脏病。因为他是有家族的遗传嘛。好，他之前当然他也很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那时候常常喜欢游泳，他就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游泳运动能够让他的心脏能够更强健一点，但是后来还是就是因为心脏病关系突然离开了。对，
1: 他也走完了世上的路，
0: 是
1: 打了美好的仗啊。
0: 是
1: 我想推荐一首歌，是你所写的《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0: 对，
1: 也是特别为纪念丁神父所写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我想在他周遭的人都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也是有感而发写了这一首歌，《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1: 好，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2: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首纪念丁松云神父的歌《点燃我们心中的爱》。这首歌是由杨钰阳作词，阿汉作曲，小光来演唱的。歌词是这样的：西边吹来了一阵风，吹动了教堂上的钟，叮咚叮咚划过天空，也敲亮了我迷惘的梦。夜晚传来的肉粽声，唤醒了我干枯的喉咙，熟悉的声音让我看见那道挂在天边的彩虹。你的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自己也点亮了我们心中的爱。你的爱像黑暗中的小亮宝，照亮自己也照亮了我们美丽的岛。生命多美好，让我们遇见了你。生命多美好，让我们能互相拥抱。你就是我们的天使，带来温暖，带来欢笑。我和你分享好与不好，你总是笑笑还是笑笑。一起唱歌祈祷，欢笑吉他总是少不了。你常微笑伸出双手，给我们一个爱的抱抱。生命多美好，让我们遇见你。生命多美好，让我们能互相拥抱。与你同行，山不会那么高，与你同行，路也不会那么难找。你的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自己也点亮我们心中的岛。你的爱像黑暗中的小亮宝，照亮自己也照亮我们的岛。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3: 小巴掌，小巴掌，喂。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是采访杨玉阳老师。刚才我们谈到，光启社带给杨老师的不只是媒体的技巧，更是一种服务社会、关怀生命的价值观。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跟我们谈，他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后呢，陆续进入了飞利浦、资策会以及华视来工作。回头来看呢，杨老师，您几乎参与了台湾数位教育的重要的发展。当时啊，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多媒体，什么是网络教育，你却已经开始推动儿童网站和数位教育的平台。那个年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好，我想就是在一个像光启社来讲，除了最早刚刚有提到从广播开始，然后进入到一个电视媒体的领域中间，但是在光启社差不多我记得也算是蛮早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多媒体。那当初的所谓的多媒体，我们讲英文叫 multimedia 哈，这个部分什么叫做 multimedia， 其实那时候是利用幻灯机，然后两 G、三 G 甚至九 G， 好，就是用很多的幻灯机打在一个萤幕上面，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视觉上的变化
0: 啊。
1: 那时候叫做 multimedia。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早期也是包政府他们引进到台湾来做。那这些引进来之后呢，很多的公家，因为它的其实费用比较高，所以大部分都是做公家单位的一些简介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开始在光启社。到了读完书回来就发觉那时候其实电脑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包括我们早期刚刚有提到写脚本，我们要有打字小姐打嘛，到了民国大概就是78、79年的时候，其实大家慢慢开始电脑进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就开始练习自己要打字，自己要用电脑上面开始打脚本的那个年代开始，就表示那时候其实电脑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了。那电脑一进来之后呢，这个视觉上的变化就更大了。好，就是说你如何利用电脑，所以开始有所谓的 multimedia 的概念，就从原来的所谓的幻灯机的转换，变成在电脑上面你可以做出一些影像啊、声音啊、变化啊。好，其实这个就给人，给我们这所谓的媒体人就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不要学电脑，要不要学打字，甚至你要不要学电脑的剪接。好，以前我们讲说线性剪接跟非线性剪接嘛，哈，所以这个就开始又是另外一个的挑战。那再没多久呢，刚有提到说我在飞利浦工作，那时候开始就所谓的 DVD。好，最早从 VCD 开始，然后 VCD 是只能看影片的，开始又做 CDI， 好 ，CD Interactive， 就是早期我们讲说互动的 CD，就是那时候我在菲律宾其实最主要就做互动的 CD。
0: 能不能讲一下你在菲律宾做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印象中菲律宾跟儿童教育媒体
1: 是没有什么关
0: 系，
1: 对对。但是那时候菲律宾成立了一个单位，就是叫做多媒体部门。
0: 哦，
1: 那多媒体部门他们那时候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做台湾的 Cable TV， 就台湾的有线电视开始发展，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台湾的有线电视的布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从原来，因为飞利浦在早期他们做很多的音乐啊、唱片啊，好，就是但是后来他们发觉说除了 CD 以外，其实

0: CDI 好 Interactive 其实对孩子来对这个学习来讲其实是有帮，当然也有一些娱乐的东西了，
1: 是，
0: 但是我们就开始做用这个所谓的 CDI 开始做儿童教育光碟、
1: 哦、
0: 就是有所谓的那时候早期大家听到有光碟片光碟片、
1: 嗯、
0: 好，然后当然 CDI 后来就慢慢它的那个储存量啊，它的互动性啊，它的速度越快，就到所谓的 DVD 的这个环境中间、嗯、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从 CD VCD CDI 到 DVD 的过程中间，我们就在飞利浦做儿童教育光碟，教小朋友这个画图啊，教小朋友能够认识性教育啊，好、
1: 哦、
0: 好，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叫做《长大的秘密》，然后甚至我们也把故宫的这个100个最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艺术品，好做成所谓的互动的光碟等等之类的，
1: 哦、
0: 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CD DVD 因为它是个载体嘛，
1: 嗯，
0: 好，但是这个时间很短，
1: 嗯，
0: 大概大家接触到5-6年之后，就发觉你会发觉整个就进入到网络时代了，
1: 嗯，
0: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哎、欸，我到资策会去，对，因为资策会那时候年代已经开始进入到网络世界了，所以我又做了一个为儿童的，应该算是台湾最早期为孩子做的一个所谓的教育网站，叫做天空里的教室。
1: 天空里的
0: 教室
1: 确实很对啊、嗯、
0: 对对，就天空里的教室就是你就觉得哎、欸，孩子可以透过网络，其实那时候网络学习就进入到我们人们的这种生活面了，好，你透过网络可以学到东西、哦、好，但是慢慢当然网络的速度发展就更快了，就变成像现在我们讲串流媒体啊之类的部分、嗯、所以应该 CD DVD 这些东西就全部就淘汰掉了，现在变古董了嘛，
1: 对，你现在找个 DVD 机还很难、啊、
0: 找不到很难找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在光学的训练有这个 multimedia 的训练，好，对我来讲我等于也就是说一直跟着这所谓的新媒体的这个脉动，好，它的这个一直一直的发展，所以算是接触到比较多早期，好，刚刚也提到说后来做把空中大学啦、空中商专啦、空中进修学院，把一些学校跟着在华视的时候，好，教学事业处，就是把这些节目慢慢从原来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到网络的节目，所以才有所谓的 e-learning 的这件事情，慢慢成
1: e-learning
0: 的这件事情就慢慢其实，所以说大概这个领域还是用媒体去把这个所谓的内容的教育的这个部分能够把它能够实践出来。
1: 哇，所以媒体的变化速度很快，你也得不断的去学习，
0: 对，
1: 不断的更新，
0: 对对对对，一直要接触，一直要了解，不然人家讲什么你不懂啊。对，所以整个这个数位学习的这个领域真的已经进入到网络，进入到这种环境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1: 嗯嗯嗯，这边有提到啊，你做了很多生命教育系列的东西，
0: 是，
1: 刚才都是比较属于知识性的，对，然后当然你也提到了一些人文关怀，但是你集中你的精神来做生命教育纪录片，那请问是怎么样跨到生命教育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受了光启社的影响，
0: 对，因为在光启社刚刚有提到像开始做可爱的陌生人做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给尤其是人的纪录片，
1: 嗯，
0: 好，它是给人，你看到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我们一直讲说这个生命会影响生命，
1: 是，
0: 故事会影响故事，
1: 是，
0: 感动也会影响感动，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常常去看个电影，看到那个剧情片啊很难过，你会跟着流泪嘛，甚至我们听人家讲，你的心情都会受到一些改变跟起伏，所以大概在2006年的那时候的前后，我正好也离开华视之后，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做一些这个教育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后来台湾一直在推所谓的生命教育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对我来讲，你要对一个孩子，那我们的目标还是孩子，所谓叫学童，好，国小或国中，好，甚至大人啊。那你怎么去能够把生命教育这个部分让孩子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生命，
1: 对啊，听起来是很笼统的，
0: 不是在讲这个说啊，你不要自杀啦，你不要去怎样啦，好像品格，后来做品格教育也是一样，说哎，你要乖啊，你要听父母亲的话，你要有感恩的心，这种所谓教条式的东西其实对孩子很难感动，
1: 对，
0: 所以我就回到说哎，那我正好我会拍纪录片，
1: 嗯，
0: 我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用纪录片的呈现，让纪录

0: 部片的感动可以让生命教育能够把它发挥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开始陆陆续续那时候开始，因为正好有个文向教育基金会，
1: 文向教育
0: 文向文章的文，方向的向，文向教育基金会、他们正好也希望能够推台湾的生命教育、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所以一开始就做了差不多将近十年
1: 啊，
0: 对，所以就做了一系列的拥抱的系列哈，
1: 拥抱系列，
0: 对，拥抱系列，我们有拥抱花朵，那个花朵是什么呢？花朵其实拥抱，我们叫做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它不是普通的花朵，花朵有很多，可能是你的插花，可能是你家里面的庭院的花，可是这个花朵当它是绽放在山崖边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讲的是身心障碍朋友的故事，所以我们有13个身心障碍的不同的类别。好，12个类别，好，比如说有这个脑麻的、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的故事、好，还有这些肢体残障的各式各样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故事，我们把它叫做拥抱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简称就是花朵，
1: 拥抱花朵，所以
0: 对对，
1: 这是拥抱系列的其中之一，
0: 是
1: 另外的还有几个系列、
0: 有劲草，劲草就是我们讲说疾风之劲草，很多人在生命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好，比如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曾经拍个故事，他是这个突然他是一个这个警察的这家眷属，他的先生为了逮捕犯人就突然就被这个歹徒给杀掉了，
1: 殉职了，
0: 就殉职了，所以这个太太在突然之间他怎么去面对他生活中间的这些困难、这些就是说我们讲说他是疾风之劲，他是一个劲草，在生命过程中间他遇到这种困难，好，然后甚至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面对孩子，他可能这个父母亲，他如果今天他的孩子是一个这个是重病者，你怎么要去面对这个生命中间，好，所以这些都是劲草的系列，
1: 就是拥抱劲草，
0: 劲草，对对对、然后第三个系列呢就是拥抱大树，
1: 拥抱
0: 什么叫大
1: 树
0: 呢、我们叫做这个灿烂在阳光下的大树嘛，这些大树是什么人，其实都是志工，我们的其实在台湾、全世界都一样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积极面，你看很多的志工，他可能也许只是站在早上的这个马路上面做交通导护，可是他为了孩子的安全，好像有些人他可能是守护这个海洋，所以这些所有的志工的故事我们就叫做拥抱大树系列，所以这些影片当然我们是透过这些影片加上书加上这些照片，或者甚至我们做成漫画书，让孩子可以能够看着漫画看着影片，然后老师可以用这些故事当成一个教学教案，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拍这些影片，然后到学校去做推广，然后我们培养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故事妈妈，好，这些故事妈妈拿着我们的书可以到教室里面给孩子讲故事，让他们知道这些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讲说用故事能够影响故事，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做生命教育，
1: 对，杨老师，好像你还有一个作品叫做《大自然的圣殿》，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个是比较其实个人在信仰，因为我是刚我们天主教，好，所以从小就这个受洗啊、灵洗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环境里面。那再回过头来看整个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的，当然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常常因为我很喜欢爬山，好，到处去玩，所以每次自己在山里面就是跟这些大自然的接触啊，甚至不能讲说朝圣之路，但是当一个人自己默默的慢慢的走在山林里面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整个大自然给我的这种洗涤还有心灵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慰藉，好，所以我就后来自己觉得说，哎，我能够做什么在信仰上的不见得是传福音，但是至少把信仰跟这种所谓大自然跟所谓的教育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叫大自然的圣殿，它算是对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赏枫叶，好，比如说我们去走到一个林道，那这个中间看到这个树林，看到大自然，看到天上的云，看到所有大自然给予我们所有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的感觉，就把它做成一个叫做大自然的圣殿，然后中间我会穿插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诗篇啊等等之类，或者有时候是自己会写一些小诗在里面，大概希望这样子的大自然的圣殿可以让人看了很喜悦很开心。
1: 杨老师，刚才在听到你讲述拥抱系列的时候，看到你一

0: 架子人变得神采飞扬，两眼放光。这时候我就要问了，我们怎么样还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1: 好，那因为其实你看20多年前的开始来做第一个拥抱花朵系列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其实网络媒体像 YouTube 好，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把这些影片哈，陆陆续续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哈，就透过 YouTube 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其实那时候你看我们在出书的时候，基本上当我们有附 DVD 啦，好，有附这些所谓让老师能够学写教案啊，有教案的内容可以参考等等之类。但是其实网络媒体还是蛮厉害的，好，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就把现在所有大家只要打一些关键字，比如说拥抱花朵，拥抱静草，拥抱大树，好，这就是所谓生命教育这一系列，都可以找到我们之前做的影片，好，所以陆陆续续这边都有50几个人物的故事是可以参考的。
0: 好，
1: 那再来后来刚刚讲感恩的故事，品格教育，我要对你说谢谢，这个是很口语化，你只要打我要对你说谢谢，你就可以看到13个感恩的故事是在网络上面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的。
0: 哇，相当的感人哦。我也在采访当中，我也很佩服你，这么多年都坚持的在做社交节目，等于还在做生命教育的，
1: 是，
0: 真的是很棒。那今天呢，我们的采访时间有限，接下去啊，我们应该要进到下一个领域了，就是 AI。
1: 是，
0: 您现在也是有在教书吗？
1: 是，
0: 有跟我们介绍你在哪个学校教什么？
1: 好，那目前其实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就我们以前叫做北师专呢，
0: 是，
1: 那后来就慢慢升格变成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这是在和平东路这一家的，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叫女师专，那现在叫做台北市立大学，好，所以这两个学校当然很多人是不太清楚，那个在博爱路，好，
0: 是，
1: 所以一个是属于以前女师专升格的，好，叫台北市立大学。那我在两个学校的幼教系，其实这个讲起来也是蛮有趣，就是那时候在做儿童节目。好，那想做一个叫做成门鸡蛋糕的教育节目。那做儿童节目你刚刚有提到嘛，这个也有关系，要找顾问嘛。好，所以我们就去找到台北这个台北市立大学的这个幼教系的老师，好，一个主任就请教他说，哎，我们做这样的节目设计啊企划的，他说哎不错不错，然后就他就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就唠了一句话说，哎，小帅哥你要不要来我们学校教书。所以就这个因缘，其实我就开始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幼教系，那教什么？叫幼儿广播电视节目。好，那后来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也觉得这些教育的节目对孩子其实影响就很大嘛。
0: 是的，
1: 所以就开始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也开了一堂课，好，也是幼儿广播电视节目。后来教育系也开了这同样的课，好，叫儿童教育节目。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想节目，当然我现在的课程也慢慢除了电视节目之外，也会把它引申到像现在的 podcast， 其实就是广播嘛，
0: 是，
1: 然后再加上一些多媒体的设计等等之类，所以就是让学生也在学习这些儿童媒体教育的过程中间，他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内容。好，那其实上后来教育大学教育系这边也开了这个媒体试读教育，因为现在刚刚有提到 AI 这件事情进来，然后不止 AI 了哈，就是只要多媒体，只要你用网络用手机，你会发觉现在的媒体是泛滥啊，就是大家全部是真的假的也分不清，所以就变成媒体的素养跟媒体的试读。
0: 哇，那这样我们一定要请你来跟我们讲媒体的素养和媒体的试读。
1: 是
0: 试读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对一个媒体的认识跟了解，好，比如说我们传统对广播的节目的了解啦，对电视的了解啦，对多媒体的了解，还有像现在我们讲大部分是属于互动媒体嘛，好，那你跟互动媒体之间的互动怎么互动？现在大家很不会互动，我不知道，很不会，就是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好了，就是我们在 LINE 群里面发一些讯息，你该不该发，该不该转，
0: 对，
1: 该不该放。
0: 是啊，
1: 这个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其实可能你没有受过一些认知跟理解，你什么都放，什么都发，
0: 对呀，
1: 你会造成人家的不悦或不舒服等等，这就是属于试读
0: 跟素养的一部分。
1: 对，没有错，这就是属于素养的一部分。
0: 那我们真的是要再请您来，而且同时家长学会了，那孩子也得学，因为现在是 这个是挡不住的趋势，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必须

0: 么样面对。
1: 是 是
0: 好，非常谢谢您杨老师，我非常谢谢你。
1: 谢谢谢谢瑞兰姐。
0: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下午的5点，周六的晚上9点，以及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嗯，
0: 嘿，可是这个俗语为
1: 是
0: 好，那俗语为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兰苏丁啊，苏丁个潘化兵，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我想咱那是用台语的俗语为，甲华语啊，有时有一寡对应的俗语，对，所以那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我想咱得真紧的会当了解。
0: 也是，
1: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0: 哎，对，
1: 对，好，好，今仔日所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病病点，
0: 准那病，病病点，
1: 对，好，所以这个病，咱得讲病准，
0: 对，
1: 对。所以你那是去掠鱼的因家吃饭的时
0: 候，
1: 那鱼啊未使
0: 冰冰，冰
1: 冰对，就是安尼。所以准那冰
0: 但坦白说，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掠鱼的啦。
1: 哦，呀，嘿，阿您敢有？
0: 我好像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我才知道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1: 因为我的第二个姐姐伊就是嫁给平遥人，因那平遥人很多都是

0: 讨海人，
1: 嘿，拢是讨海的，所以因兜包括伊的大官，甲伊的先生有四个兄弟，拢是惊准的，好、对，所以去到因兜哈，就是第一个和人讲的，就是讲袂使
0: 冰鱼啊，
1: 鱼啊，
0: 翻身鱼不能翻身，
1: 对。啊，所以因兜真正食饭的时候，迄鱼的骨头哈，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0: 直接拿起来的，
1: 对。
0: 好，那这一句是说，准啊冰冰冰顶。顶嘿，闭口音好。那准啊病就是船，如果翻，翻船，啊病病顶就大家
1: 就是顶落去，
0: 啊病是大家嘛，
1: 病病就是你跟我拢同款，
0: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1: 对，
0: 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对，所以这就是得足清楚的哈。对，啊，这免讲嘛知。对，啊，所以先啊免讲嘛知会变作这个俗语话，
0: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啊。就是不论你坐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1: 对，对，就是安尼。对，啊，所以就是讲你。无都敢那准啦哈，有时咱啊，咱那是坐车哈、对，我会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真济迄个游览车，因啊行伫山路的时候，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啊，诶人数拢爱差不多，对。哦，就是讲，建议讲啊，那是讲啊，伫倒手边遐哦，风景偌水，咱要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的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了，
0: 这有点危险
1: 了。对，安尼就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车若并落去，大概平平拢
0: 连落去。
1: 哎，对，平平大概拢连落去。
0: 哦，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
1: 对，
0: 重心。不稳
1: 是
0: 很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对，这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1: 对，所以就是说啊，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哈，拢同款。
0: 对，
1: 对。
0: 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1: 对，好，咱拢坐同只船的，好，所以就爱。互相帮忙，哈、对，你有什么欠缺，我甲你斗三工；我有什么欠缺，你甲我斗三工，哈、唔通好一只船安尼沉落去，
0: 对，要互相帮忙。
1: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对，共一只船，哈，得赶快大家得爱互相帮忙，
0: 小金。
1: 对，
0: 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1: 对，所以这就是那个啊，团体的那个团队的合作，
0: 对，团结力量大。
1: 对，所以这不管是你在一个啊机关，哈，甚至一个家庭、家族，哈，还是较大的就是一个国家，拢同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在生活中，咱拢会遇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吼，啊，唔通想讲啊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下怎样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三工的时，演变愈来愈大的时，害到唔是干那伊家己，你嘛是会受害。
0: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吼，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1: 对
0: 哦，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1: 对啊、
0: 害我家得登革热。
1: 不要、
0: 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哈，都是地球村的人，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
1: 对，不要，
0: 所以不要伤害地球。
1: 好，
0: 准拿病哈，边边顶，
1: 对。
0: 我们就互相提醒。好，还有一

0: 句哟、
1: 哦。嗯，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2: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哈，《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酸溜公。嗯，那、啊、这边不是哦，这边是捡到金鸡母，是可以生金鸡蛋的母鸡。
0: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2: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0: 对，所以那有这好康。
2: 对啊，
0: 哦，所以原来拔一刀是不好的代志，哈，嘿，对。唔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不好的代志，你反转会当得到。更加好诶！
2: 啊，
0: 哦，对，所以这句俗语话嘛是真有意思，就是在鼓励人。
2: 嗯，
0: 万一你那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到什么困难，嗯、你有失志、滑倒的时阵，你唔通丢丢稳伫遐吼，你就爱起来吼。哎、嗯，无得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嘿，好，对。
2: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
0: 对，
2: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0: 对，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啊，我那是拄到什么压力、什么困难，哈、嗯，我唔通白白受苦，
2: 嗯，
0: 我得爱。去想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嗯、我会当得到什么加持？
2: 对，
0: 哦，我然后得到迄个经验，迄、那个加持，
2: 嗯，
0: 好、哦，安尼我个背起来了后，我以后都袂个拄到同款，啊，是讲我以后然后拄到同款的情形，
2: 嗯，
0: 我会当更加好诶来反应。
2: 嗯，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0: 对，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捡到
2: 金鸡母，
0: 好、哦、对。啊，所以咱们讲，哎，捡到金鸡母，哎，是不是大家跋倒拢会当捡到金鸡母？
2: 也不一定啦、
0: 啊，哈、哦，对。啊，所以你若要捡，你若要捡到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爱要要背起来。
2: 哎，不是先会跌倒，
0: 先
2: 有跌倒，
0: 哎、啊，对，先有跋倒，对。啊，你跋倒了后，你一定得爱先会要。背起来，
2: 对，
0: 啊，你若无背起来，好、哦，嘿，你
2: 捡到了也没用，
0: 你要捡迄只金鸡母，可能迄只金鸡母嘛会跳走去，会走去，好、哦，对，啊，所以你得爱背起来，
2: 嗯，
0: 好、哦，啊，所以你若是有拄到啊跋倒的代志，
2: 嗯，
0: 好、哦，嘿，咱得爱去思考，爱去检讨，
2: 嗯，
0: 哦，嘿，对，啊，所以得爱啊，以后佮卡。更加谨慎，
2: 嗯，
0: 哦，注意哈，以后唔通啊，拄到同款的情形，
2: 嗯，
0: 搁再有同款的跋倒。
2: 对，嗯，哦，就想到以前那个刚，哎，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哦，那最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雷曼兄弟，
0: 嗯、
2: 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哈、嗯，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大家就都惨兮兮哈。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哈、嗯、啊，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
0: 嗯。
2: 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
0: 嗯、
2: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哈
0: 没
2: 没顶
0: 对，
2: 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哦，巴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捡到、
0: 哦、
2: 这个金鸡母
0: 对，这真正是得爱好好啊去思考。
2: 对，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
0: 嗯，
2: 啊，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啊在做事情的、嗯、或者是人生当中哦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0: 对，好、
2: 哦、对，嗯，
0: 让人会当愈行愈好，
2: 对，
0: 愈行愈袂跌倒，
2: 嗯，就算跌倒了、啊、哦。
0: 对
2: 捡个金鸡母，
0: 对，买捡到金鸡母，
2: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0: 是，
2: 嗯，所以，两句哦，
0: 是，
2: 准啊病，病病
0: 顶，
2: 哦，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

0: 的意思、哦、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1: 对，
0: 嘿，不要以为翻船了只有我会受伤，
1: 对、哦、所以咱若看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啊，古中的那个戏哈，哎，古早皇帝的时阵吼，足侪拢是诛九族，
0: 哦，
1: 是迄种连
0: 坐法，
1: 对，哦，啊，所以咱较早吼，就是迄个家族的迄个向心力的足系足歹，哈，嘿，这就是因为。拢有这个诛九族哈，对，你唔通想讲啊，迄唔是领导的代志，迄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哦，唔对，好，对，诛九族就是各房拢，拢中顶嘛。
0: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
1: 对，
0: 所以还好现在不用了。现在这个连坐法，有啦，那个未成年。
1: 嘿，
0: 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啊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1: 哦、对，还是说你给人做报、嗯、还就是连带啦，
0: 或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
1: 啊、
0: 好像也要一起处罚、
1: 哦哦、
0: 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1: 哦，这样子，
0: 酒驾的人
1: 副驾
0: 也有，
1: 也酒的醉醺醺，
0: 不可能。那这个瓦吉德克里尔金盖伯，就是也是提醒，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看一看，好，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好处，金盖伯，
1: 一张得到这教训，
0: 对。不要白白跌倒了，
1: 是、
0: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跟喜乐啊！祝福您能够天天享受爱，享受被爱，而且享受爱人的喜乐啊，享受彼此相爱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用吃来用爱过生活啊，用吃来过爱的生活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哦，我觉得家里面哈，如果呢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哈，用心的来烹饪家里面的饮食的环境啊，餐食的环境，其实不管是爸爸煮或妈妈煮都没有关系，或者是阿公阿嬷煮也可以，反正如果说有人在家里面做一些好吃的，你就会发现啊，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哎。然后大家在饭桌上就会很开心，哇，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互相聊天。那在餐桌上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在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的，而且边吃这些美食，然后呢就享受到那种啊幸福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最美好的记忆哦。像很多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想到啊，我妈妈煮什么什么她的好吃的拿手菜，就会觉得好怀念哦。像我就会很想要复制妈妈所做的菜，就会想会找她以前做的菜的，就想办法要去做。像我母亲也很会做，她很多拿手菜，那我也会想要学她的做法。然后每次我做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一次就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煮饭啊，做菜啊，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只有很简单的说哦，就是省钱而已啊，省钱便宜这是一回事，重要是又营养又干净啊，而且在家里面可以创造家里面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哈、啊，而且呢，也可以营造一个家人可以谈天说地的一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有的时候也可以创造夫妻之间的感情。哎，我们有人会说，那是以前的人呐、啊，很喜欢讲，你要锁住男人的心啊，首先你要锁住他的胃啊，这是比较古早时代。我们在当女，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妈妈都会千叮咛万叮咛哦，说你要锁住你老公的心呢，你就要做好吃的，让他每一餐都要回家，每一餐回家吃你煮的饭呢，基本上的话，他在外面也搞不了什么事儿啊。千叮咛万叮咛哦，那我觉得当然我也很喜欢煮了啊，但是煮呢也并不是为了要锁住老公的心而已。而是因为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会觉得好像自己有善尽妻子跟母亲的责任，然后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对得起自己的感觉。我想

0: 这是身为一个母亲跟身为一个妻子，我觉得好像照顾家人的饮食跟他们的健康确实是我的责任。只是我觉得哎，可惜哦，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古早时代的啦，那是以前老掉牙的什么思想哦，哪有说女生呢老婆一定要管丈夫的胃哦，这没有这种事，现在都男女平等啦，什么时候讲，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谁煮给谁吃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是爸爸煮妈妈煮都没关系，在家里面真的要有人煮饭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有朋友啊，他老公很爱煮啊，那老婆呢也就乐得轻松，让老公煮，哎，这样也很好啊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让餐桌呢可以营造创造家人的幸福嘛哈。那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吃好吃的，怎么样做好吃的啊。那最近我们进行了一个系列，就是谈家常菜的系列。那小元老师呢有给我们介绍24道家常菜，其实呢他要介绍24道家常菜啊。那呢、哦、我说错了，不是24道，他帮我们设计的16道的家常菜。那我们已经介绍了12道了啊，今天还有4道的家常菜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赶快让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道的家常菜哦，那就是每一道菜又是4个菜4个菜做一组哦，那就是每四道菜为一组的这种菜的设计呢，里面都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鱼又有海鲜什么，就是感觉上就是营养非常均衡哦，不光可以学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调配这些饮食，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大。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介绍啊，来介绍呢啊这个好吃的菜啊。对，那我们呢要求我们要希望呢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我们这四道的菜啊。那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呢也想了一下，所谓的家常菜啊，
0: 嗯，
1: 我们都会比较针对说，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忙碌嘛，
0: 嗯，
1: 那你说要他太太每天在家里就光在厨房就要弄半天，也许，也不是太现实啊，
0: 嗯，
1: 那我就想了几道菜，就是在我感觉啊，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不高的啊，
0: 嗯。
1: 啊，第一道我介绍的是黄豆芽炒五花肉。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道菜，我是非常喜欢吃的。
0: 嗯，
1: 那也不难做啊。那食材就有黄豆芽跟五花肉，调料呢，葱、蒜、盐、生抽、麻油。
0: 嗯，
1: 就这样就行了。
0: 是
1: 做法呢，就是五花肉我们把皮去掉。
0: 嗯。
1: 给它五花肉呢，给它切薄片，不要太厚。
0: 嗯，
1: 之后呢，黄豆芽我们让它洗干净，控干水。跟着呢，就开锅放半锅的清水，
0: 烧半锅清水。
1: 对，因为这干嘛呢？就是先把黄豆芽放下去呢，穿烫2分钟。
0: 哦，
1: 让它容易熟。
0: 嗯，
1: 是吧？穿烫2分钟，而且呢。把那个豆腥味也容易把它去除掉。那个锅里有些油了，如果你觉得油太多，你也可以把它避一些出来。
0: 就是五花肉的油。
1: 对，因为这个油还是可以炒别的菜嘛。
0: 对，
1: 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放葱蒜末，继续用小火来炒香它。
0: 嗯，
1: 不要开大火。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肉也都变颜色了。
0: 嗯，
1: 啊，应该是。7-8分熟了，
0: 是，
1: 那你再把那个黄豆芽放进去，
0: 嗯，
1: 改用中火继续炒，来回炒，
0: 嗯，
1: 啊，不要说摆着就不管它了，
0: 嗯嗯，
1: 不行，你来回炒，让它受热均匀，
0: 嗯，
1: 大概3-4分钟以后，
0: 嗯，
1: 你再来加调料，放一点生抽啊，少许盐呐，翻炒下熄火，
0: 嗯，
1: 之后你要熄火之后呢，再滴几滴麻油。就可以出锅装盘。
0: 嗯，
1: 我烧饭做菜，一般来。

0: 讲，我不会放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佐料啊，又放辣椒酱又什么沙茶酱，我一般都不会，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对，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喜欢还要加一点什么 SO 酱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1: 嗯，看个人口味。
0: 哎，对对，看个人口味。
1: 嗯，
0: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所以我只放一点盐，放点生抽，
1: 嗯，
0: 放点麻油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是。如果有人喜欢吃更重口味的啊，
0: 是，
1: 你也要加什么酱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自己加哈。
0: 是的
1: ，OK。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原味它应该就很好吃了，因为那个黄豆芽它有它的那个
0: 是是是清甜味，
1: 清甜的味道嘛。
0: 是的。
1: 他如果说佐料太多的话，反而酱料太多的话，反而会让他那个味道被遮住了。
0: 我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
1: 嗯
0: 啊，放点麻油就很香了。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像我们这个五花肉啊，切薄片哈，
0: 嗯，
1: 那它不需要先腌过吗？
0: 哦，我没有腌过，
1: 在这里不用腌
0: 啊，我觉得不用腌，我就喜欢这样吃。
1: 哦，
0: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蒜泥白肉嘛，
1: 对，
0: 那白肉其实跟着菜一起炒，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哦，所以每道菜不一样，
0: 哎，不用腌，
1: 像这个是不需要腌的，
0: 我觉得不要。
1: 有一些肉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牛肉哈，我们介绍的那个
0: 是
1: 洋葱。然后洋葱彩椒炒牛肉，那个牛肉就要腌过。
0: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都给它腌，
1: 嗯，
0: 有时候你要换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这样吃你会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1: 嗯，
0: 啊，我一向如此。
1: 嗯，
0: 我当然了，你们如果真的觉得你们要腌的话，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1: 嗯，没有，我只是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0: 是是是，
1: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要腌，这个不用腌
0: 啊？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换一种感觉吃，
1: 换口感。
0: 对，你不要什么都要腌的都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有时候清爽一点也未必不可以。
1: 而且这道菜就是不需要腌嘛，它本身它那个油要把它炸出来，
0: 对，煸出来，
1: 煸出来，所以它就是整块就是不需要腌，也不需要去用什么。淀粉都不用，
0: 都不要，
1: 切片之后就直接去用油，
0: 对，
1: 去让它煸，这样把油给煸出来。哎，它这样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
1: 比较不会吃那么多的那猪油，因为它煸出来了嘛。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如果油太多，还可以把它倒出来。
0: 对对，那油还能用嘛？
1: 嗯，还可以
0: 去，你下一个菜能用到它，
1: 可以炒别的菜嘛？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油，对不对？就炒黄豆的时候呢，黄豆芽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多油，
0: 是，
1: 我们就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酌量看怎么样嘛，
0: 是，
1: 嗯，蛮棒的。其实我黄豆芽炒五花肉这道菜我还真没做过，可是我回去我会做，
0: 试试看，
1: 试
0: 试
1: 看，
0: 对，
1: 很棒啊，我觉得蛮好，蛮
0: 很清爽的一道菜。
1: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下一道菜。
0: 好，下一道菜呢，我介绍这道菜叫做半煎煮红鲤鱼。
1: 嗯，
0: 它这个半煎煮红鲤鱼其实就是潮州菜。
1: 嗯
0: 啊，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1: 红鲤鱼是一种鱼吗？
0: 就像鲷鱼。
1: 哦，鲷鱼，
0: 红鲷鱼，
1: 红鲷鱼，
0: 对，
1: 哦，
0: 它那个鱼其实它是蛮耐煮的。
1: 嗯
0: 啊，那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鱼。
1: 嗯，
0: 对，调料有姜、葱、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
1: 嗯，
0: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先要把红鲤鱼就是红鲷鱼啊，给它洗干净，抹干水分，
1: 嗯，
0: 然后在鱼背上呢划几刀，
1: 嗯，
0: 加一点盐、白胡椒粉，或者你还要放一点料酒，腌那个十分钟，
1: 嗯，
0: 这个就做鱼的时候你都是必须先做好的程序啊，
1: 嗯，
0: 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一点姜丝煸香，
1: 嗯，
0: 那个油要有点姜味道嘛。
1: 锅一定要热，
0: 哎，对，
1: 不然会粘锅。
0: 哎，对，那个鱼就不要沾锅啊。
1: 嗯，
0: 再放进那个红鲤鱼煎一煎。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嗯，
1: 你刚才说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姜丝煸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油就会变热油了吧？
0: 哎，对，慢慢会变热油了，
1: 因为鱼下去的时候。油不能是冷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啊，它已经热锅了嘛，哦，
1: 了
0: 也都油也热了嘛，
1: 对，
0: 再放鱼
1: 啊，
0: 煎一下，
1: 嗯，
0: 你就煎到不要说煎的很老，不要，就是两面都呈浅金黄色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有些时候呢。

0: 有时候我比较偷懒啊，我就煎一面，
1: 煎一面。
0: 哎，对，我也不一定要煎两面啊，就算你煎两面，也不要煎得很老，就是煎一下皮，不要粘锅就行了，就是意思意思煎一下啊。然后呢，我会加一勺的豆酱，普林豆酱，啊，那个时候呢，再加大半碗的热水，你看就腌过那个鱼身，之后呢，我就盖上锅盖焖煮3分钟，
1: 就焖煮。
0: 什么叫半煎煮？就这个做法了，
1: 哦，
0: 啊，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再开始我们就放豆酱，放点热开水啊，再盖锅盖焖3分钟之后，接着我还会放一些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之后呢，我就转大开火，大火，开大火了，再煮到汤汁浓稠了，就可以熄火，就装盘上桌了。这个菜是也算是快手菜，而且味道相当好，很下饭的，因为它有豆酱嘛，对，那很不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潮州菜来讲，其实他们潮州人呢，很喜欢用这样的做法来做鱼。
1: 这是算潮州菜。
0: 潮州菜，哎，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所以这个豆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
0: 灵魂
1: 嘛，
0: 是的，
1: 对。所以呢，要煮这个红鲷鱼呢，就是要豆酱。
0: 对，豆酱是最重要的，其他配菜也是蛮搭的。你们不妨试试看吧。我觉得很好吃。
1: 这个豆酱跟黄豆酱是一样的东西吗？
0: 一样的。一样的，其实我看超市应该也都有吧，
1: 有卖、
0: 哦、
1: 对，其实豆酱就是黄豆酱，
0: 对对，就是黄豆酱。
1: 好，哎，那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鱼煎一煎之后呢，用小一勺的豆酱跟大半碗的热水，
0: 是
1: 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有一点，它就是会盖过它嘛，
0: 是的，
1: 它就这个时候焖煮的时候火是比较小的，对不对？
0: 先开大火滚。
1: 先滚，
0: 滚了再转中小火。
1: 哦，滚了之后再转中小火。
0: 然后接着啊，3分钟之后，我再放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这个芹菜段的味道真的是画龙点睛。
1: 这也一定要放的。
0: 对，非常香，整个那个鱼的那个口感啊，那味道就出来了。转开大火，
1: 这时候在大火，
0: 对，
1: 大火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都熟了呢？
0: 都熟了，
1: 这是收汁、就是、
0: 收汁，这很快了，大概就一分钟2分钟的事儿哈。它一收汁你就可以熄火，就马上装盘上桌了。
1: 这个菜也可以请客的，这个看起来都可以请客，
0: 非常
1: 对、这个、
0: 非常。为什么？它颜色五颜六色，端上来那个鱼鲷鱼那都是算是不错的鱼啊，不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其实日本人呢、他们过年新年要吃鲷鱼，这个他们是说他们喜庆的日子都要吃这道鱼的。那我也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餐厅如果吃到这个豆酱鱼半煎煮的红鲤鱼啊。我很喜欢吃，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其实一点都不难，容易做的。
1: 所有的菜啊，只要是我们的黄小月老师帮我们介绍过的话呢，感觉上都不难做了。经过
0: 真的容易，真的容易，
1: 对啊，
0: 不难。
1: 经过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还感觉上这个做法上都变得容易很多了，
0: 对，
1: 好的。这个是那如果说像这样子半煎煮红鲷鱼，还有哪些鱼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0: 鲳鱼也可以啊，
1: 鲳鱼也可以
0: 啊，鲳鱼的味道也相当不错的呀。
1: 那鲳鱼还有除了鲳鱼之外呢？
0: 鲳鱼之外，你有时候你在那个市场看到像什么马头鱼啊，这些都可以的。
1: OK，
0: 是的，
1: 好 ，OK。
0: 而且我觉得在台北，你去菜市场看，哇。种类多的去了，毕竟我们这里，对吧？四面都是海，你说海鲜这些鱼类，那很多品种的，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嘛。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老师这道菜哦，要把它做到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

0: 要的秘诀就是你这个该要的这些配料没有一个不好，
1: 一个不能少。
0: 哎哎，没有一个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没有放它，我觉得那味道就不太一样。
1: OK， 所以
0: 要齐全，
1: 葱姜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通通都要，
0: 通通都要，
1: 不能少一个，
0: 不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嘛。
1: 嗯，
0: 啊，你要出来的那个色香味要有。
1: OK，
0: 是
1: 了解了，好的。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两道菜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呢听音乐，听音乐。
0: 而且听音乐，我跟你讲，在烧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听音乐。
1: 哦，你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你听了音乐，你整个人心情都很放松很愉快嘛。
1: 哇，真好，你煮饭的时候还放音乐。
0: 我绝对要，而且我觉得哪怕说餐桌上也是。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哈，但你有那个氛围嘛，
1: 嗯，
0: 是不是？你选你喜欢听的，当然你不要去听那种很吵很闹的音乐，
1: 嗯，
0: 尤其轻音乐，我是觉得非常好。
1: 那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对，很需要，很需要。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去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音乐很好听吧，秋蝉，秋蝉好听的音乐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家常菜，为您请到了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道家常菜，黄豆芽炒五花肉以及半煎煮红鲤鱼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小元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菜品呢？
1: 虾仁滑蛋，
0: 滑蛋虾仁，
1: 对，就我想这个菜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很熟悉的一道菜，
0: 这我常做。哎，
1: 你常做是吧？
0: 嗯，
1: 也很简单嘛。
0: 嗯，
1: 这个虾仁、鸡蛋、小葱，一般来讲呢，如果虾仁，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去买活虾回来剥，
0: 嗯，
1: 然后去虾线，
0: 嗯
1: 啊，去头这样子，那吃起来那个虾就比较有弹性，因为新鲜嘛，
0: 嗯，
1: 我比较不喜欢是买那个人家去壳的那种，你也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泡过，那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担心，
0: 嗯
1: 啊，所以我都会拿新鲜的虾仁，就是自己做一下，把它处理干净哈。这个时候呢，洗干净的这个虾仁，我会放一点点盐、胡椒粉，还有就是料酒，什么酒，什么黄酒啊、
0: 米酒啊，
1: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抓一抓，腌制大概15分钟，就先备用啊。
0: 腌一下，
1: 对，腌一下。然后鸡蛋呢，我会看量嘛。一般我就打4个吧，啊，人也不多的话，打4个鸡蛋就够了。
0: 嗯，
1: 啊，放少许的盐、醋、油，还有水淀粉。
0: 嗯，
1: 这样子做起来的鸡蛋呢，它很香、很滑的。
0: 嗯，
1: 啊，那醋也可以去蛋腥味。
0: 嗯，
1: 对，这是我炒蛋的时候我会放这些东西，
0: 所以
1: 给它搅拌均匀。
0: 蛋可以用一点醋放进去，
1: 对，白醋。
0: 打蛋之后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吗？
1: 是的，是的，放少许盐、白醋，还有一点油，
0: 油
1: 再加一点水淀粉，
0: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太白粉啊，或者玉米粉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搅匀的水，
1: 对，然后就给它就是搅拌均匀之后呢备用啊。好，那现在就把油锅弄热了嘛啊。我就会先去煎这个虾仁，把虾仁煎熟，煎熟，但也不要很熟，就是稍微变红色了，我就赶快拿起来了，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嘛，放凉之后呢，我就放到刚才打的那个鸡蛋液里面，就搅一搅，让它中和，就是先摆在那儿哈。
0: 所以虾仁要，你的做法是虾仁要放到鸡蛋液里面去，
1: 对对，
0: 嗯，
1: 当然有些人他不要去煎这个虾仁，他也可以拿水穿烫一下也行，
0: 嗯，
1: 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做都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用油煎一下那个虾仁就比较香，
0: 比较香，
1: 是的，
0: 嗯，
1: 那锅里呢再倒油啊，重新，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说也不要说我拿那个煎那个虾仁的那个油啊再来做。
0: 嗯，
1: 哦，我觉得比较不好。
0: 嗯，
1: 对，因为我们锅里还是要弄干净之后再重新倒油。
0: 嗯，
1: 等到油热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鸡蛋液跟虾仁呢就放到锅里，平铺嘛，
0: 嗯，
1: 啊，这个时候火要关小，小火。
0: 嗯，
1: 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锅里面，它的周边呢都稍微有点凝固了。
0: 嗯。
1: 你就拿你的那个锅铲啊，
0: 嗯，
1: 轻轻的四周围都把它往里推
0: 推
1: 那个蛋啊，但是不是炒蛋哦，
0: 不要翻炒，
1: 推一下，哎，你就看到的蛋液哈，已经没有在流动了嘛，关火，这个时候你就关火了，然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盛出来了。

0: 啊，这就是真的是快手都不行的啊一道菜，而且营养又丰富。那你装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撒一些小葱在面上，
1: 嗯
0: 啊，这样也是真香，而且这样看人家颜色呀也比较好看。
1: 嗯，
0: 这道菜我觉得一个礼拜做两三次都是经常的事啊。
1: 是，这道菜也很好吃，
0: 对，
1: 又快，
0: 是的，
1: 嗯，虾仁滑蛋。那像我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做法大概跟老师讲的也差不多，
0: 是，
1: 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没有在蛋里面放醋
0: 是
1: 跟油，
0: 对，
1: 因为我就觉得哎，确实放醋跟油应该会
0: 更香
1: 、哦、这我倒不晓得，
0: 试试看试试看，
1: 好，我下次回家试试看、嗯、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蛋啊的那种嫩嫩的口感、啊、
0: 是、
1: 哦、真的是很好吃，
0: 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虾仁滑蛋，
1: 嗯，
0: 对吧，
1: 因为它鸡蛋里面有放那个有勾芡，
0: 对，
1: 有
0: 勾芡，
1: 所以它才会滑不隆咚的嘛，
0: 对对
1: 对啊，这就是秘诀啦，
0: 是的，
1: 嗯，好的，那老师您要再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菜
0: 啊，另外一道青菜，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像我们一个桌上吃放四道菜的话要有肉嘛，
1: 嗯，
0: 要有鱼，对吧，
1: 嗯，
0: 那还有虾，这个我觉得营养就差不多已经
1: 很丰富了，
0: 哎，达标了嘛，但还是要蔬菜，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做一道蔬菜。那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腐乳炒空心菜。
1: 豆腐乳吗？
0: 哎，豆腐乳，豆腐乳，
1: 啊，
0: 对，这个豆腐乳啊我也是很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这就很像西方人的气死嘛，
1: 对，
0: 是不是发酵的啊，
1: 对，
0: 那有时候吃它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也很下饭，
1: 嗯，
0: 那空心菜现在也是市面上都可以
1: 买
0: 得
1: 到，
0: 哎，对、
1: 嗯、
0: 那我就会放蒜蓉腐乳糖盐，就是四样
1: 调料，
0: 对、
1: 嗯、
0: 其他都不用放啊。那空心菜呢我也是这样子，洗干净一定要给它控干水，
1: 嗯，
0: 然后就给它切成长段啊，那你就先要处理就是豆腐乳了、
1: 嗯、但是空心菜有些空心菜好老哦，
0: 你要摘菜
1: 太老了，
0: 那绝对要去掉梗，
1: 要把它梗的要去掉、
0: 绝对要啊、
1: 嗯、
0: 不要说偷懒，
1: 嗯、
0: 这个东西就像有时候豆苗也是
1: 要用挑的，
0: 都得要摘一下，哎，那个老的我们就要
1: 把它
0: 弄掉，对、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小孩也可以帮妈妈做这个事情嘛、
1: 嗯、
0: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炒菜她会叫我摘菜的，
1: 嗯，
0: 那我就知道哦，这个老了，这个不行了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的这种互动嘛，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嗯，
0: 是的。然后豆腐乳呢我们就放在碗里面，用那个汤匙啊给它碾碎了，然后加一点糖，
1: 嗯，
0: 就给它搅拌均匀。
1: 豆腐乳是一正方形的，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对，就看你的空心菜的量嘛，
1: 嗯，
0: 你要放一块豆腐乳也行，放两块也行，
1: 嗯，
0: 然后有一点豆腐那个汁儿哈，就倒到那碗里面，
1: 嗯，
0: 搅，然后搅匀了备用啊、
1: 嗯、
0: 好，那也是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嘛，大概烧成八成熟，还不要都全部熟，不要冒烟了啊。
1: 嗯，
0: 就先放豆腐乳进去。
1: 嗯，
0: 放进去之后呢，蒜蓉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1: 嗯，
0: 这个不要大火啊。
1: 嗯，
0: 豆腐乳要让它先
1: 都要小火
0: 融味，哎，味道要都出来了，
1: 嗯、
0: 散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将那个空心菜放进去。
1: 嗯，
0: 因为豆腐乳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嘛，
1: 对，
0: 嗯，那我们先放的是空心菜的梗，
1: 嗯，
0: 叶子先不要放，
1: 是
0: 啊，梗先炒，用大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爆炒到呢你看到那个空心菜的菜梗都已经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再放菜叶继续翻炒，
1: 嗯，
0: 加少许的盐，因为你盐不要放多，
1: 嗯，
0: 豆腐乳咸的嘛，
1: 咸的嘛，
0: 对，就不适合放太多盐，就加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再喷一点水，
1: 嗯，
0: 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香喷喷的腐乳空心菜就完成了、
1: 嗯、
0: 就可以端上

0: 我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先回去把它做出来。腐乳空心菜我会算蛮常炒，但我空心菜也都很简单，都是用那个大蒜啊，
1: 是
0: 像青草为主啦。
1: 是，
0: 下次来试试看用豆腐乳来炒，应该它会有另外的风味哦。
1: 非常好吃，
0: 嗯，
1: 我觉得很香。
0: 其实我在餐厅吃过这道菜，
1: 是吗？
0: 餐厅会有这个这道菜，腐乳炒空心菜，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很香。
1: 非常好吃，
0: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也有点那种味道是，跟米饭吃起来就是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很下饭，
1: 是没错，
0: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下饭哈。
1: 是，
0: 嗯，那腐乳空心炒空心菜这道菜呢，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1: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要是那个豆腐乳嘛。
0: 嗯，
1: 你可以用辣了豆腐乳，
0: 嗯，
1: 你可以用。不辣的豆腐乳也行嘛，啊，你甚至于用那个所谓的红糟豆腐乳也未尝不可。
0: 那豆腐乳也有分牌子，也有分好吃不好吃。
1: 那就看你自己常吃的是哪一类的。
0: 哦，看自己的口味了。
1: 对对，这个没有说硬性规定的啦。但是豆腐乳它就是很入味的。
0: 嗯
1: 啊，它跟谁放在一起，那个谁它的味道都要跟着它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很好吃。
0: 哎，那请问一下，豆腐乳炒空心菜之外，它还适合炒其他的什么菜吗？
1: 嗯，像我有时候都会用煮肉，我都会放豆腐乳。
0: 哦，是哦。
1: 哎，煮肉肉类的我也会放豆腐乳的。
0: 比方说炒肉
1: 片，红烧都行，
0: 红烧都行
1: 啊，红烧或者是那个快炒菜，
0: 快炒
1: 都可以、
0: 哦，
1: 只要肉类跟它搭也好吃。
0: 哦，是哦，
1: 是的
0: ，OK，
1: 可以试试看，
0: 可以试
1: 试
0: 看呢、哦。
1: 对对
0: ，OK， 好，真棒哦。像老师，像您啊，常常在做菜，而且会常会动脑筋去想，然后说啊，今天怎么做啊，然后要怎么炒啊，什么的怎么弄怎么弄啊，像。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不同的菜会互相搭配嘛、
1: 嗯？对呀、啊，对呀、啊。
0: 有时候你可以好像一套一套装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穿这套衣服，你可以这个一整套，然后大家认为这是标准的套装。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可以换裙子、换上衣、换什么？
1: 对，对它是灵活的。
0: 我就会想到是说，像这种菜的这种搭配啊，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反应或是我们的头脑去有这样的变化的智慧、
1: 啊。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太就是说啊，我非要这样子做，我不能那样子做。有时候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
1: 对，就像我们做沙拉一样，对吧？
0: 嗯、
1: 你沙拉菜准备好，你摆不同的酱就是不同的味道。
0: 嗯
1: 啊，柚子酱有柚子酱的味道。
0: 嗯，
1: 对吧？你说那个沙拉酱，现在你到那个超市去看，零零总总。
0: 嗯，
1: 哎。都不妨买一点回来吧。
0: 嗯，
1: 哎，常常换不同口味，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0: 哦，这也是一个技巧。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看架上有很多不同的酱，
1: 很多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尝试说，我这个酱，这个什么，我来买，或是可能我们像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用过豆酱，
1: 对，
0: 这样你就可以像我们就。就也之前有介绍过，我们有些菜要放豆酱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
1: 酱料，是，
0: 然后回到家来做一点实验，这样。
1: 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烧饭嘛，
0: 嗯，
1: 对吧？可是进了厨房之后，你就开始要琢磨这些，
0: 嗯，
1: 你怎么做出来，看看家里面的人吃的反应怎么样，
0: 嗯，
1: 如果我做一盘菜就。发现剩那么多，
0: 嗯，
1: 那表示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嘛，
0: 嗯，
1: 对不对？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评估啊，啊，我这个菜炒出来他们都抢光了，
0: 嗯，
1: 哎呀，那这个菜是大家都喜欢的，
0: 嗯，
1: 你就一定要用点心去在这方面，而不是我不管，我随便做，你们随便吃，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要放点心思在这里面，
0: 嗯，慢慢琢磨，
1: 对，
0: 琢磨久的话就。变得很厉害的，
1: 哎，琢磨久了就变成你就知道怎么去做，
0: 嗯，
1: 让人家吃了会觉得好吃嘛，
0: 嗯，
1: 如果做了半天人家都不吃，那你做起来，不浪费了你的这个食材，又浪费了你的时间，
0: 嗯，
1: 这达不到你要的嘛，
0: 嗯，
1: 啊，花点心思是对的。
0: 那可能会有些听众朋友说，可是你们这样讲我来不及记哈，我就忘记了，
1: 是
0: 也不用担心啊。你们可以上 NIS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 ，NIS NEEDS NIS Radio RADI。

0: Japanese Radio 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然后呢去那边去找爱的生活家，我们都会po 都会贴发出一些节目预告嘛，啊，哪一天播什么节目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看到我们黄小元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食谱跟做法哈，所以呢也欢迎您上网去寻找我们所发的这些讯息啊。好，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
1: 我刚才还是在讲说所有的食材哦，其实你有时候能够自己去搭配一下，那这个其实在厨房就是好像在变魔术一样，你不要说哎呀我的没做我就不要做，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那个是你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厨房嘛，那里面可以你自己想我啊，我今天要加这个，我明天要加那个，我试试看。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就可以拿到窍门了。
0: 是，
1: 所以不要怕去尝试新的方法。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厨房里，我觉得厨房会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0: 是，祝福大家可以享受自己动手做料理的喜乐啊！好的，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也可以爱自己爱家人哦，大家都一起。啊，透过你亲手烹饪的食物而得到幸福啊！好的，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可能前几日就中秋节了，中秋节就到了，好快，对不对？
1: 没没错，
0: 对呀，
1: 对呀。所以现在什么日月如梭，我就从来没看过说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1: 我从来没看过梭长什么样子，也从来没织过布，
0: 只知道太空梭而已。
1: 对对，太空梭，
0: 对
1: 对啊，转得很快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快，然后该学的要好好学一学，日子才不落空，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转眼什么都成空。
0: 对，
1: 可是如果你有学一点新的东西，至少就变成你拥有的，
0: 对，
1: 就不会落空。
0: 不会落空，
1: 落空，客家话也有讲落空，
0: 觉得不会落空，就是也是直接翻译的
1: 啊真的，
0: 但是大概的意思也是这样，不会觉得空了啦，
1: 不会觉得空虚。
0: 对对，
1: 空空
0: 空空了，
1: 空洞空空的，对啊。所以从不腻你在讲说那个你朋友，就反正其实也不是说你朋友啦，现在很多人因为太方便了嘛，所以你看随便 Seven 一买都有了哈，然后呢要吃什么，你只要其实有一点钱，你大概不会饿死啦。
0: 对啊，
1: 可是吃外面跟吃家里面的到底差别在哪里？不是只有省钱而已，
0: 我就觉得看人啦。对，
1: 因为哈，可能你说看人绝对是百百样嘛，对不
0: 对啊？
1: 可是我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影片呢，他就在讲说，他说你觉得 Seven 有这么多方便的东西，他们每一样东西都从中央厨房送出来的，
0: 对，没错。
1: 那你觉得从中央厨房要送到这里来，他一定要经过什么什么过程？一个绝对不是说我新鲜的让你今天马上吃完，他一定会放很多很多的防腐剂，要不然就是保鲜剂，然后我那天还看到很多的就是这大，可能这是大陆的哈，他们的青菜，我以前想说为什么那个菜都不会这么久都不会坏，然后也不会烂，然后还是那么新鲜这样，我心里还想说哇，原来青菜是可以保鲜的，而且它还可以不断的长。
0: 是，
1: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们都要出，就是等于说要过水以后，过的那个水就是有放一种叫做什么东西啊，忘记了。可是呢，那个东西就是类似让这个菜不会让它保持新鲜的样子。而且很多东西
0: 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吗？
1: 肯定啊，不然你要是吃能够吃新鲜的，你还需要去买那个不新鲜，就是还要保鲜的嘛。而且它那个一定都是化学，一定都是化学的。但是所谓的化学到底是天然的保鲜还是为什么？我都觉得如果你是新鲜采新鲜摘的，这是最天然的，这才叫最天然的。
0: 对。
1: 你要是要给它增加一些什么保护啊，或者什么保鲜啊，或者抗氧化的什么之类的，
0: 对，
1: 那表示这个东西就不是它原来的样貌嘛。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就说，因为常常现在有很多的病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个病，为什么那么病哈。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根本也不知道，
0: 就你日常摄取的，你不经意不知觉中就摄取了一些什么化学的啊，
1: 对啊，就累积的、
0: 累积在身体，有些人消不掉，可能就这样。
1: 对啊，那因为我们平常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很

0: 很幸运，我早上都有我朋友都种菜，
1: 嗯，
0: 他们都不是种来卖的，种着自己吃。当然没种菜，你不可能种一颗两颗，种因为那个太多。那每次都拿来大家来吃啊。虽然那个菜有一些很丑，也不见得很好吃，但是它就是很健康。
1: 对啊，
0: 就是
1: 新鲜嘛，
0: 它也不会放什么杀虫剂，也没有。
1: 对，
0: 就是它可能偶尔施一些健康的肥，让它那个土壤。
1: 对啊，有机肥。
0: 但是他们都自己做有机的，像我每天看他那边，只要我们吃完的什么凤梨呀、西瓜皮，他那边切切切，我在干嘛？是装一个桶子里。
1: 哦，对，
0: 他就去让它
1: 发
0: 酵，
1: 发酵。
0: 哎，对，他都用那个种，哎，
1: 真的、哦。所以你看，这样多安心。
0: 对，他种着好玩的，他就种着自己吃的，但吃不完就我们这些朋友就。到家里的
1: 真好，
0: 天数吃的，
1: 所以啊，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对啊，有这样的产品可以安心吃。哎，我以前哈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朋友因为他也是都是比较强调有机的，就是有机的东西的口感跟一般的那
0: 不
1: 是
0: 一
1: 不
0: 样，
1: 太一样的，感觉上它原来的甜味啊，或什么哈。
0: 我就印象最好吃的菜就是我舅舅家种的，为什么？
1: 嗯。
0: 他都是两个。他是种田的田，种稻米的田，在收第一期跟 第
1: 啊，
0: 二
1: 对，
0: 期的中间，
1: 转，
0: 中间他就把它翻土，
1: 对，
0: 然后种一些青菜，就各种菜。
1: 油菜，
0: 哎，那种菜摘回去真的好甜好甜，好
1: 油
0: 好
1: 菜
0: 吃，
1: 吗？
0: 各什么菜都有很多种
1: 哦，对对
0: 然
1: 对，
0: 后有一次我们去，台东还是花莲，
1: 你
0: 好像是
1: 说
0: 台
1: 萝
0: 东。
1: 卜？
0: 对，白玉萝卜，然后我们本来说要花钱去摘的，结果那个老板说：“你们今天来摘都不用钱，他因为你们摘完，明天我们就要翻掉了，因为他说他们
1: 要
0: 要
1: 做，
0: 开始种稻子，
1: 对，
0: 然后他希望你可以跟他预约买他的
1: 稻米，
0: 米呀，对呀，然后我们就开始摘，摘了好多，摘
1: 我
0: 到
1: 知
0: 多到我
1: 道，
0: 们摘不回去。”
1: 对啊，
0: 后来我们都做了很多腌萝卜，因为你
1: 好，
0: 也不可能一口气吃完那些萝卜，还摘不完呢，
1: 对啊，所以
0: 真
1: 我
0: 的。
1: 说。我说哈，如果你现在是新鲜的，然后刚当季的哈，
0: 对。
1: 那你说那个你买速食的啦
0: 是，
1: 哈，那种一定是要包装，然后又要，当然包装一定
0: 对，
1: 要啦，
0: 对。
1: 只是说那个包装里面呢，它会放很多很多的添加物的时候，
0: 对，
1: 我在想说，当然方便是方便，偶尔是给你方便，不是叫你每天都方便。
0: 但
1: 对不
0: 是有些人他就不 care 啊，他不管啊，
1: 对？对
0: 他
1: 啊，
0: 觉得说
1: 他不知道。
0: 也不一定不知道，他不是不完全的不知道，是他觉得他不想要麻烦自己的太麻烦，他就觉得那
1: 懒。
0: 哎懒惰，他就那就随便啊，反正我一天也就吃那么一点。虽然他也是每天在吃，但是他就不管。
1: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哈，我们看很多的讯息啊。有些当然不是危言耸听的哈，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做研究发现了，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公诸给别人，就让你提醒你。那如果你也觉得啊，那没什么哈，当然就是自己各自决定嘛哈。只是呢，所有的风险都是要自己去承担的，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也许我们有稍微注意一点，我们有稍微学习一点，想了解一点，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不一样，要会有选择的能力。如果小孩子无知，那就没办法。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大人有时候就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尽量避重，就是避那个什么趋吉避凶，哦。
0: 对，
1: 客家话有讲"趋吉避凶"吗？
0: 你们有这种成语，可能有，我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见好吃的吃的，就挑可以吃的吃的。
1: 健康的啦，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生活的智慧，
0: 对，没有错。
1: 对啊，因为像父母绝对不可能拿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孩子吃嘛，
0: 对呀、啊。
1: 对不对？那老天爷给我们长相新鲜的东西，我们也不能给它做
0: 对
1: 坏
0: 呀、啊，
1: 了。
0: 但是好跟不好，有时候就见仁见智。见仁见智，意思就是有些人他 的逻辑或者是

0: 大家的都不同啦，就是他可能涉猎的知识啊，跟他知道的东西不一，跟你不一样，所以他的想法也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觉得对的，可能也有些人不觉得这样是对的，所以就紧拍讲。
1: 其实哈，这里一定有一些思路可以理清的。
0: 嗯，
1: 就是说虽然人不同，其实不同在哪里？可能他的认知有差距嘛？
0: 对啊，
1: 认知是一种你不会辨别，
0: 嗯，
1: 你不会思考，
0: 嗯，
1: 你也不会去探究，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会去探究以后，他就会去想，嗯，这样对我这个有帮助吗？
0: 嗯，
1: 如果今天他发现哦，有这两样，一个很明显这是不好的，这是好的饮食的，
0: 嗯，
1: 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你当然很快你就会选择了嘛，
0: 嗯。
1: 那只是我们有时候根本就分不清楚，因为很多东西是会包装的。然后呢，因为就像为什么消费者教育都会这样，现在都会教你说你要看日期，第二个你要看它的成分。
0: 嗯，
1: 现在我孙子每天都问我说：“阿嬷，这有没有过期？”可能他就会觉得，
0: 因为你们给他跟他讲过期这个事情，所以他已经在他脑子里了，
1: 他就知道。可能他妈妈也会跟他讲，
0: 对。
1: 哦，阿嬷有些东西会过期，所以他就会来问说：“阿嬷，你这有没有过期？”对，然后有一天我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譬如说那个叫什么味全的那个玻璃罐，
0: 嗯，
1: 空罐子，
0: 嗯，
1: 我装了很多腌的那个梅子，
0: 嗯，
1: 我同学腌好的梅子，
0: 嗯，
1: 哦，然后送给我，然后我就拿那个梅子给他吃。
0: 他就看瓶子，
1: 对，
0: 有没
1: 有过期，他看瓶子说：“阿嬷，你这个已经过期很久了。
0: ”对，
1: 所以我就一个是过期，一个就是它的成分，
0: 是，
1: 对，嗯。所以如果这个你发现这成分里面，就像最前一阵子毒油啊，
0: 嗯，
1: 有没有什么苯波比啊，毒油，
0: 哦，对，
1: 对，我们根本也不知道那个毒油啊，所以你说不知道的人他就吃啊，
0: 嗯，
1: 喝啊，
0: 嗯，对，
1: 不是说。他不是说他特别要选这个油，
0: 嗯，
1: 如果他知道这个苯波比会干嘛干嘛，
0: 嗯嗯，
1: 他肯定就会，
0: 对，
1: 就很清楚嘛，
0: 对，
1: 你脑子就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嗯，所以这个世界上虽然人有百百种，
0: 真的是人有百百种，
1: 但是，
0: 嗯，
1: 就是看你有没有思考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讯息，
0: 嗯，对，哦，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接收外面的讯息，而且我发现很多人是很固执的，就是他相信他相信的而已，你讲的他不一定相信，
1: 对，有听没到，
0: 对，他觉得说你说你的，我就是感觉我自己想的，我是相信我自己判断的，所以有时候你就跟政治一样，有些人你说你要叫他相信另一边也不可能啊，他有他自己的
1: 根深蒂固的想法。
0: 所以讲哈，
1: 就
0: 不是一样像攀岩啦，别想影响别人，
1: 哦，
0: 我们自己相信就可以了哈。前面时间多哎，
1: 感谢台下学堂
0: 安子西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M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

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ce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碰面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啊，非常非常的动听，而且非常的充满了活力哈，热血哈，是由松本梨香小姐呢所演唱的哈。这首歌曲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哈，叫做目标是成为精灵宝可梦大师哈。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动画《神奇宝贝》当中的这个第一片头曲哈，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热血，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爱与冒险的故事哈，所以这个歌曲可以说是赋予这个动画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带入的一个情绪哈，所以也是许许多多的这个热爱这个神奇宝贝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或者是动画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许许多多人共同对这首歌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回忆哈。好，我们今天呢要延续在这个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神奇宝贝的这个主题之后呢，要再来分享另外一个跟它有一点点像哈，但是呢当时候也是堪称是属于分庭抗礼级的另外一个作品哈。其实这个作品跟它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但是呢当时候在整个的不管是在电玩的产业也好啦，或者是在这个动画的产业也好，可以说是有一点点像在打对台一样，好，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其实他们推出的时间，老实说如果你要很直接在时间上面来放的来说的话，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相近的。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可以说是比他在稍微比神奇宝贝再慢一点点，就慢个一年而已。好，其实整个他们在企划的时间是有点趋近的齁。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剧情跟里面的所谓的怪兽都有很大很大的区别齁。今天这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一个作品呢，就叫做数码宝贝齁 ,Digital Monster 齁。原本神奇宝贝叫做 Pocket Monster 嘛齁，口袋怪兽，那数码宝贝就是 Digital Monster 齁，所以这个又翻译成为数码怪兽齁，当然香港还有把它叫做数码暴龙齁，都有齁。好， OK，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就来做这个作品的这个分享齁。那其实这个作品呢，我必须说在当时候也是可谓称霸一方齁，在很多的小朋友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玩过这个数码机对打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所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也有他的这种很大的一个回忆。而当时候的这个动画呢，也是朝向这个所谓多主角式的方式来做这个发展，所以就让这里面的很多的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出现。好，所以它比这个整体来说，它的主角群是比口袋怪兽齁，就是神奇宝贝还要来得多齁。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跟这些他们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数码宝贝互动的一些故事齁。那比较不太一样的是，这个在数码宝贝的领域里面比较不像是神奇宝贝，它是属于一个人拥有多只怪兽的这样的情况齁。它比较像是这一只就是我的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做发展。所以它基本上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构，但是当时候这两个作品可以说都是这个所谓的年轻的朋友当中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音乐都很好听，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数码宝贝的原因。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哈。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数码宝贝的这个应该也算是它的片头曲，好，也是它的很主要的一个主题曲。那我其实觉得数码宝贝的音乐也很热血，好，所以会常常会让人有一种这个听我之后就觉得我现在就是感觉热血沸腾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所以你可见的这个音乐在这个这种动漫作品里面或者这种游戏作品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再次强调这件事情。好，来，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Butterfly。

哇、wow, 非常热血的歌曲哦 Butterfly，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要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数码宝贝。好，

Digital Monster 当中的非常好听的这些歌曲。好，刚刚我们跟大家有介绍到这个 Digital Monster， 那这个作品呢，其实跟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神奇宝贝 Pocket Monster 呢，当时候可以说是一度分庭抗礼的这个作品。小的时候我们都有玩过那个数码宝贝的那个应该叫什么数码怪兽的那个对打机，我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怎么办，我这样讲出来是不是就有一点这个有点泄露自己的年龄啊。那个时候就有两台小小的那个方形的那种的那个对打机嘛，齁。然后之后那个你要慢慢先培养它，你要先从一颗蛋开始，对不对，就是数码蛋嘛，齁。然后之后慢慢变成什么什么兽，那什么什么兽，然后之后它就进化成什么什么的兽，然后什么什么兽，什么什么兽，那个兽是怪兽的兽的意思，齁。然后之后就是两边要对打嘛，所以两台机器它就会它有两个接头，所以你两个接头把它接在一起的时候，对方就然后就按就连线连线，然后连线到了之后就可以分开，然后就开始对打，然后就是你要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然后它那个数码怪兽就会发出那个不同它的攻击的东西，它还不太一样，有一些是光波，有一些是炮，有一些是什么东西，还有是 whatever，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攻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打打打，然后最后就会打赢或者打输这样子。好，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还要去take care 你的那个数码怪兽，所以就是他有一些心情不好啦，或者是干嘛呢，齁。其实这个的我记得他的那个前身有点像电子机的概念，就电子机以前也有朋友怎么办，我这样一直讲会不会就一直泄露自己的年龄，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哇我们在那些恭喜啊。好，我就说了好不好，以前也有电子鸡，齁。电子鸡呢就长得像一个蛋的形状，然后你就可以养这只鸡，齁，它是一个电子的鸡，然后你要固定的喂它，对不对，然后还要帮它打扫环境啊，看看它的心情好不好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是喂它嘛，然后越来越大，然后它就是原本从蛋，然后慢慢孵化成为鸡嘛，然后之后它还会再下蛋嘛，好，这样子。好，之后呢就延伸成为了数码怪兽，好不好？因为鸡不会打架，但是数码怪兽就是会打架啦。好，数码怪兽可以打架，所以你就可以跟对方连线嘛，连线之后就对打，然后就按，然后之后就是它就会发出那个光波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看哪一边赢这样。唉，以前的孩子就是玩这些东西长大的，知道吗？齁，真是朴实无华啊。也当年也不知道被老师没收了多少台的数码怪兽。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数码怪兽数码机就买下小小一个，然后你要它里面还有一个绝缘的那个塑胶片，然后你把它抽掉，哦，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一只怪兽这样，然后就慢慢把它养大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好朴实无华的快乐，齁，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齁，各位朋友，齁。所以这个数码怪兽它就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然后后来就把它做成了，这是有这个爱与勇气，齁，友谊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的故事，齁。当中里面就有各式不同的这个数码怪，齁，所以不同的主角它就有不同的那个数码怪兽跟他自己说这个等于说一起这个搭档嘛，好像什么斯巴达兽啊，什么兹巴兽啊，什么天使兽啊，好，路德兽啊，这些的很多啊，还有巴达兽、迪路兽，对不对？好，这些等等等等等等，好，它就会一直进化嘛，好，都会在不同的情况底下有不同的进化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个数码宝贝的这个系统来讲算是蛮复杂的，齁，它比这个神奇宝贝它的那个进化的那个路线来的多了很多。但是因为数码宝贝它后来没有发展的很大一块，那神奇宝贝它后来发展比较复杂，所以就越来越多的元素加进来，齁。但是整体而言这个都是有它的不同的设计，就是它的世界观不太一样这样子。OK， 好，谈到数码宝贝令人最期待的一刻就是有关于进化的部分，齁。所以在这个动画当中呢，他们也是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叙述这个它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哦，这个蛮特别，它有一段特别的音乐，好，一个场景来跟大家叙述说他们有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然后怎么样，然后它会有一个类 3D 的方式这样转圈，然后让它这样噔噔，然后光线洒下来，然后它就改变了这样子。通常都在最危急的时候，因为它吸收了人的爱、友情，哦，这些等等勇气，哦，这样子，然后它就会进化。

好，所以这个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还原一下那个情况哈。就像说，在这个现场的当中，就是主角在一个危急的情况，他就会说：“亚古兽进化暴龙。”

好的，各位朋友，你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二风云的节目，我是念伟。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Braveheart， 是由这个宫崎步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哈。有没有觉得有音乐就有差别？不然我刚刚叫这个什么什么兽进化那个就没 feel 嘛哈。但如果他说这个时候喊出什么什么什么兽进化，像巴鲁兽进化，然后那个音乐这个时候下，这个感觉就有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啊，太危险了，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进化了之后，哇，大家就欢呼，对不对？哇，他终于进化了，他变强了 ，OK， 把敌人打败了，这样好。那你看这个过程，就蛮好的哈。所以可见的音乐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一个。

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呀，但是小朋友的这个快乐就是这么单纯，对不对？所以你也感觉到，哎，这个，如果那个我自己就像有音乐，就像我是参与在其中，对不对？哇，这主角有救了哈，这样子，哎呀，很好玩哈。哎呀，这个真的是孩子们朴实无华的这种快乐。好 ，OK， 各位，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于数码宝贝 Digital Monster 当中的一些好听的这个歌曲。好，好，刚刚有跟大家讲到这个数码宝贝当中，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发展的系统。好，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数码宝贝比这个口袋怪兽，就神奇宝贝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它的系统有点复杂。老实说，我并不是搞得很懂，我必须很诚实跟大家讲。但是它整体的概念是属于一人一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跟在神奇宝贝里面最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就是在这个地方。好，那再来的就是它的这个很多，我觉得它的里面更着重在很多这个友情上面的一些共同去冒险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就是一群等于说天选之人，你们是一群被天选中的这个孩子们，然后一起要在一个世界里面对付邪恶大魔王，所以他们就是有反派的，然后有这群孩子们要怎么样去打倒这个反派，所以他们当中要跟他们陪伴他们的怪兽哈，能够之后去这个一起 fighting 这样子。哦、oh, ，by the way， 我这个里面如果你要说的话，对我而言，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巴鲁兽进化之后的那个仙人掌兽，哦、oh, ，就是一颗大颗仙人掌，然后有两个拳击手，但我觉得好可爱哦。这是我 by the way， 这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哈。很多人都说你是不是最喜欢牙骨兽进化暴龙兽，不然再进化机械暴龙兽？我觉得那对我而言还好哈。或者有人觉得哦，天使兽好帅哦，我觉得都没有我的这个仙人掌兽可爱哈。因为仙人掌兽就是有一个胖胖的仙人掌，然后有两个那个拳击手套这样子。OK， 好，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由前田爱小姐呢所演唱的哈，应该算是他们的第一片尾曲吧。好，叫做 I Wish， 一起来听。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这个《数码宝贝》当中的动画里面的好听的歌曲。好，那《数码宝贝》里面的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它跟《神奇宝贝》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主角群算是蛮多蛮丰富的，所以他有这一群所谓被选召的孩子 You are the chosen one 的概念这样子。那他们有代表的不同的个人特质的金属片，然后呢，这个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数码兽呢能够进化，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数码兽，一人一兽的概念。像这个主角当中持有勇气徽章的呢，颜色是橙色，就是八神太一，他的怪兽是牙骨兽。友情徽章的呢是石田大和，他的怪兽是加布兽。五之内空，他是比丘兽。然后全光子郎，这个甲虫兽。然后美美，美美是巴鲁兽。这些还有戈马兽，就是海豹兽。之后还有巴达兽啊、迪路兽这些等等，这些不同的，所以他们就是有这些代表不同，包括爱心、勇气、爱心、友情、知识、希望、诚实，这有点像我们那个基督徒那种概念，就是那种所谓的圣灵结的果子，就是这种好的，这种所谓在人的个性里面的这种所谓光明面的部分，那他就是用这些孩子代表这些不同的这个最纯真的这些面，然后来对于有一个反派的力量，然后来 fight 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的整体的故事的结构，我觉得整体也蛮有趣的，让这个从虽然好像看起来原先只是在这小小的这个电动上面的玩的游戏，加入了一些不同的角色剧情，所以他就让整体的故事变得更丰富这样子。好，今天呢很快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那跟大家呢来分享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我自己也还算蛮喜欢的一个作品顺着这个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Pokemon 口袋怪兽之后呢，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数码宝贝 Digimonster。希望大家会喜欢。当然如果朋友们你有兴趣，你想要回味一下也不妨去找找看还可不可以看到这些影带，而且这个进化的那一瞬间别忘了一定要跟着一起大喊，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经验。好，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专爱放映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可是这个俗语话，
1: 是
0: 好，那俗语话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兰苏丁啊，苏丁个潘英化名，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我想咱那是用台语的俗语话，甲华语啊，有时有一寡对应的俗语，对，所以那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我想咱就真。

0: 紧的会当了解。
1: 也是，
0: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1: 哎对，
0: 啊、对，嗯，好，好，今仔日说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
1: 嗯，
0: 病病点，
1: 准那病，病病点。
0: 所以这个病，咱就讲病准，
1: 对，
0: 哈、哦，对。所以你那是去啊，掠鱼的引导食饭的时，
1: 嘿、
0: 啊，鱼啊，未使
1: 冰
0: 冰，哈、哦，对，就是安尼，哈、哦。所以准那病，哈、哦。
1: 但坦白说，嗯，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掠鱼的啦。
0: 哦，唔呀，嘿，阿您敢有？
1: 我好像没。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
0: 了、
1: 嗯欸、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我才知道、哦，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0: 有呀，因为我的第二个姐姐，哈、嗯，伊、就是啊，嫁给平遥人，
1: 嗯，
0: 啊，因迄平遥人足侪拢是
1: 讨海人，
0: 嘿，拢是讨海的，
1: 嗯，
0: 哈，所以因到包括伊的大官，
1: 嗯，
0: 甲伊的先生有四个兄弟，
1: 嗯，
0: 拢是惊准的，
1: 嗯，
0: 哈、哦，对，所以一去到因到哈。就是第一个和人讲的，就是讲未使
1: 冰鱼呀、
0: 啊，鱼呀、啊，
1: 翻身鱼不能翻身。
0: 对，啊，所以因到真正食饭的时候，黑、啊、鱼的骨头吼，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1: 直接拿起来的。
0: 嘿，对。
1: 好，那这一句是说，
0: 嗯，
1: 准啊冰冰冰顶，
0: 对，
1: 顶，嘿，
0: 嗯，
1: 好，闭口音，好。那准啊冰就是船，如果翻，
0: 嗯，
1: 翻船，
0: 嗯。
1: 啊，病病沉就
0: 大家，沉就是沉落去。
1: 啊，病是大家嘛，
0: 病病就是你跟我拢同款，
1: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
0: 对对对，
1: 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0: 对，
1: 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0: 对对，所以这就是得足清楚的哈。对，啊，这免讲嘛知。对，啊，所以先啊免讲嘛知的。变作这个俗语为，
1: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啊！就是不论你坐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0: 对对，就是安尼，对啊，所以就是讲你无都敢那准啦哈。有时咱啊，咱那是坐车哈。对，我会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真济迄个游览车，因那行伫山路的时候，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啊，诶，人数拢爱差不多，
1: 哦、
0: 对，哦，就是讲建议讲啊，那是讲啊，伫倒手边遐哦，风景偌水，咱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的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了，
1: 这有点危险了。
0: 对，安尼就是足危险
1: 的、
0: 哦，所以迄个车呐并落去，大概平平拢
1: 连落去，
0: 对，平平大概拢连落去。
1: 哦，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重心不稳，
0: 是，
1: 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对，这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0: 对，所以就是说啊，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都同款，
1: 对，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0: 对。好，咱拢坐同只船嘞，好、
1: 嗯，
0: 所以得爱互相帮忙，哈，对。你有啥物欠亏，我甲你斗三工；我有啥物欠亏，你甲我斗三工，哈、哦，唔通好一只船安尼沉落去。
1: 对，要互相帮忙。
0: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
1: 啊，
0: 对，共一只船，哈，得赶快，大家得爱互相帮忙，
1: 小金，
0: 对，小金，
1: 对，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0: 嘿，对，所以这就是迄、那个啊，团体的迄、那个团队的合作，
1: 哎、对，团结力量大，
0: 对，所以这不管是你伫一个啊机关。

0: 啊，这甚至一个家庭、家族，哈、啊，是较大就是一个国家，拢同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伫生活中，咱拢会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哈、啊，唔通想讲啊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现在呀，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相共的是，演变愈来愈大的是，系。害到的，不是只有他自己，你也是会受害。
1: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
0: 是
1: 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0: 对
1: 哦，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0: 对啊，
1: 害我家得登革热。
0: 不要、
1: 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都是地球村的人、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所以不要伤害地球。好，准拿病好，病病顶，我们就
0: 艺术
1: 互相提醒。好，还有一句哟、
0: 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1: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酸溜公。那这边不是哦，这边是捡到金鸡母，
0: 对，
1: 可以生金鸡蛋的母鸡、
0: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1: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0: 对，所以那有这好康。
1: 对啊，
0: 哦，所以原来拔一刀是不好的代志，哈，嘿，对。唔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不好的代志、你反转会当得到更较好诶
1: 啊。
0: 对，所以这句俗语话嘛是真有意思，就是在鼓励人。万一你那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着什么困难，你有失志、滑倒的时阵，你唔通丢丢稳伫遐吼，你就爱起来吼。无的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对，
1: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
0: 对，
1: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啊，我若是遇到什么压力、什么困难、我不能白白受苦、我就要去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我会当得到什么教示？
1: 对，
0: 哦，我若有得到迄个经验，迄、个教示，安尼我阁爬起来了后，我以后就袂阁拄到同款，还是讲我以后若有拄到同款的情形，我会当阁较好诶来反应。
1: 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0: 对，对。好、所以这就是捡到
1: 金鸡母、
0: 对、所以我们说捡到金鸡母、是不是大家拔刀都可以捡到金鸡母、
1: 也不一定、
0: 对、所以你如果要捡，你如果要捡到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要把它背起来。
1: 不是先会跌倒。
0: 先有跌倒。对，先有拔刀。对、你拔刀了后，你一定就要先会背起来。
1: 对，
0: 你若无背起来，好、你
1: 捡到了也没用。
0: 你要捡迄只金鸡母，可能迄只金鸡母嘛会跳走起，会走起，对，所以你得爱背起来。所以你若是有拄到啊跌倒的代志，咱得爱去思考，爱去检讨，对，所以得爱以后佮开始。更加谨慎，注意哈，以后唔通啊，拄到同款的情形，再有同款的跌倒。
1: 对，就想到以前那个刚，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那最近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

0: 雷曼兄弟，嗯，那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哈，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大家就都惨兮兮哈，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哈，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嗯，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嗯，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哈，杯杯顶，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哦，瓦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 kill 掉？这个金给不？
1: 对，这真正是得爱喝喝啊，去熟客。
0: 对，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嗯，啊，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啊，在做事情的，嗯，或者是人生当中哦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1: 对，对，嗯，有人咱会当愈行愈好，
0: 对，
1: 愈行愈袂摔倒，
0: 嗯，就算跌倒了哦。
1: 对
0: 捡个金鸡母，
1: 对，买 Q 掉金鸡母，
0: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1: 是，
0: 嗯，所以，嗯，两句哦，
1: 是，
0: 准啊病，病病
1: 顶，
0: 哦，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的意思，嗯，哦，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嗯，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1: 对，
0: 嘿，不要以为翻船了只有我会受伤。
1: 对，好，所以咱若看迄个什么啊，古早高中诶迄个戏哈，诶，古早皇帝的时阵吼，足侪拢是诛九族
0: 哦，
1: 是迄种
0: 连坐法
1: 对，好啊，所以咱较早哈，就是迄个家族诶，迄个向心力的足系足歹哈，系，嗯，这就是因为。拢有这个诛九族哈，对，你唔通想讲啊，迄唔是领导的代志，迄，嗯，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嗯，哦，唔对，嗯，好，对，诛九族就是各房拢，嗯，拢中顶嘛，
0: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
1: 对，
0: 啊，所以还好现在不用，现在这个连坐法，嗯，有啦，那个未成年。
1: Hey,
0: 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嗯，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1: 嗯，哦，对，还是说你给人做保，嗯，哦，还就是，哦，连带啦，
0: 或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
1: 啊，嗯，
0: 好像也要一起处罚，
1: 哦哦哦，
0: 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1: 哦，这样子，
0: 酒驾的人
1: 副驾
0: 也有，
1: 也酒的最顺序，
0: 不可能。那这个瓦吉德 ，care 的金给不，就是也是提醒，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嗯，欸，看一看，哦，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嗯，好处，金给不，
1: 一张得到这教训，
0: 对。嗯，不要白白跌倒了。
1: 是，嗯，
0: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呢，请到了一位在媒体教育与生命教育领域深耕40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杨玉阳老师。杨玉阳老师您好。
1: 你好，瑞兰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非常感谢你来哦，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对对 对,
0: 对，我们都曾经在光启社工作过嘛。
1: 对对 对,
0: 对, 对，好，这里呢我要再介绍一下杨老师。杨老师呢，他曾在光启社接受媒体的训练，也曾经去日本留学。那您留学是钻研哪一部分？
1: 其实那时候因为台湾的公共电视还没有开始，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光启社工作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做的就是属于社会媒体教育，好，我们讲那时候就叫做社教节目，所以其实后来因为开始台湾开始有朝一个公共电视的一个方向发展，开始要准备立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议题很好，所以我就到日本，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在做媒体教育、社会社交节目、儿童节目啊、妇女节目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在日本这个部分，因为日本的有个叫 NHK，
0: 对，很有名、
1: 日本放送协会，
0: 对对对，
1: 它在全世界公共电视来讲，它跟 BBC 算是齐名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到日本去学习一下他们的公共电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好，所以我就在光启社工作3年之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再研究再学习的地方，所以就到日本去读书。
0: 那学的是什么？
1: 就是社会媒体教育。
0: 社会媒体教育，
1: 对对对，
0: 哇，非常的专业哦。那从日本留学之后呢，他又投入到飞利浦资策会和华视，参与了台湾数位教育的发展。近年呢，更制作了生命教育纪录片，并经营了自媒体大自然的圣殿，持续透过媒体分享他生命中的感动。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杨老师，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哦。
1: 谢谢，谢谢邀请。
0: 能够碰到你，我觉得好荣幸啊，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光启社工作过。那在这一段呢，我就想特别介绍一下光启社。光启社在早年只有三个电视台啊的时代啊，那它是算是第四台，
1: 是
0: 也是媒体人的摇篮呢、啊。那我们来请杨老师，我们一起来回忆、啊。我知道您在1982年进入光启社，
1: 是
0: 对很多年轻朋友而言呢，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光启社，但对我们这一代媒体人而言呢，他可以说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光启社的情景吗？
1: OK， 其实应该更早往更前去推的话，应该就是在民国47年，其实光启社就成立。可是那时候因为媒体其实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民国47年1958年还没有电视、
0: 还没有电视。
1: 但是因为那时候广播节目比较大家就是透过收音机来听，所以其实最早期民国47年那时候就有光启录音室开始。
0: 那你还没出生
1: 吧？那时候我正好那一年出生，所以我跟光启社的年龄其实是完全相符的。
0: 哦，是啊。
1: 但是到了民国51年，那时候台湾开始有电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光启社已经开始有摄影棚，所以台视的成立之后，成立之前到成立到三台电视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光启社刚有提到，它是一个训练很多电视媒体人才的地方，不管是摄影啦、还是录音啦、等等之类，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算是比较早在台湾的媒体界的一个先驱，以光启社的立场来看，所以很多当时的这些媒体人，甚至包括演艺人员， 都是在光启社有录过音啊，有录过影啊，有做过节目的人。
0: 的
1: 那我开始一开始其实进入到光启社，主要还是我对媒体的兴趣。
0: 嗯，你是怎么会对媒体有兴趣的？
1: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国小。应该是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王子的杂志。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其实我就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学校的王子杂志我重新去把它剪贴，然后变成放在一个纸上面，然后给大家做传阅。
0: 哎呦好厉害、啊。
1: 哎，我觉得我
0: 你怎么个重新剪贴法、啊、
1: 就是我觉得我把自己我喜欢看的漫画喜欢看的这些小文章。
0: 哦、
1: 所以后来我这件事情我是后来才回想之后，其实可能就是天主，就说以我们信仰来讲，我觉得他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那时候只是觉得喜欢，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自己有那种天赋，应该是说某种程度是喜欢做一个所谓，把媒体做一个简洁，做一个新的编排之后，让别人去看到，比如说我可以让大家看到连续两张纸、三张纸全是漫画。
0: 啊，等于说你做了编辑了，
1: 我等于是做了编辑了。
0: 哇、啊，同学一定很欢迎你吧？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现在当然是也是后来想起来，所以自己好像蛮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到了国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很记得那时候看了一本书，好，应该是我爸爸那时候买了一个叫做《战地记者》的故事
0: 哦，
1: 因为那时候的书其实要阅读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了。我说实在，在那个年代，我就很喜欢那一本。我觉得说一个战地的记者把他在采访的过程中间写成一个故事，那个很吸引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哎，我将来要当记者，就是当记者这件事情，因为记者其实也是一个媒体的呈现嘛，只是他在新闻的部分会去做。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对要当记者这件事情是非常很清楚的，所以就是慢慢一直到当然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知道联考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有多的余力去写作啊，
0: 天天补习考试，
1: 天天就是为了要数学，为了要英文考试，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年代。
0: 嗯，
1: 但是后来其实慢慢知道说，哎，自己的文字能力，自己在写作上面其实是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0: 哎呀，好有意思。
1: 所以就是慢慢到了大学，虽然我读的是日文系
0: 哦，所以后来你留日嘛？
1: 我们留日，其实留日，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留学来讲，大概80%-90%的人，大概都是到美国去。
0: 是的，
1: 那甚至其实学这个，尤其是这个媒体的人，大概到日本留学的人几乎很少。
0: 是的，
1: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哎，我至少日文系，而且我对日本的 NHK 对他的公共电视，我觉得很有兴趣。
0: 你从

0: 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兴趣
1: 了。对，大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淡江大学，我淡江大学那时候叫东语系，后来叫日文系，所以那个时候淡江还没有大传系，大传系是后来比较晚，78年、79年才成立的啊，比较晚。所以，但是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个社团叫做新闻研习社
0: 啊，
1: 所以我就加入了新闻研习社，做什么？就是供稿。我们就像一个小记者一样，我们虽然碰不到编务，但是去采访人。所以大学的这个新闻研习社对我来讲，后来我还做到总干事。所以这个历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
0: 好好，
1: 能够做传播的工作。
0: 哇，好棒啊！
1: 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因为哥哥的朋友在光启社，哥哥的同学在光启社，我就说，我能不能够去光启社实习？
0: 哦，实习。那你实习的第一个节目是？
1: 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后来讲到我们的因缘，就是从妙博士开始。
0: 妙博士，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写剧本嘛。我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儿童博物馆工作，然后光启社的企划人员一位是夏胜礼，一位是翁清堂。夏胜礼来找我，他说电视台有规定啊，现在政府有规定，每一个儿童节目必须有一个顾问。而我因为刚刚好我拿了硕士学位，是有关于儿童教育方面，所以我就去挂名去当了顾问。那当顾问还是不错，有点点小小的车马费啊。然后我去妙博士去做顾问的时候，去开顾问，我们有那个编辑会议嘛，开了以后觉得，其实剧本也不难写嘛，所以我
1: 步三步，
0: 对，所以我进入电视圈也是从认识光启社开始，也是从妙博士开始，
1: 是是是，
0: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幕后，你是也是幕后，但是我们完全碰不到，
1: 完全碰不到。
0: 你是个实习生，
1: 但是因为妙博士他的节目就是他的类型是就是很多单元嘛，你们写主要的单元嘛。那时候我在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妙博士信箱。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妙博士信箱就是那时候我们就从那个10万个为什么去找啊，比如说台北市这个谢瑞兰小朋友写信来，天空为什么会是蓝的？其实我们就也是半编半写。
0: 我知道。
1: 所以这个变成我，所以讲起来真的蛮有趣的，妙博士是我们在光启社同样一个位置，同样一个时间点，其实有共同的工，虽然彼此虽然那时候不认识，不是那么熟，应该是说还不认识，
0: 根本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只看名字可能知道。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像我那时候就是实习嘛，但是实习完之后，第一期的学生离开了，然后到了8月又是第二期学生，我就跟光启社的神父说，我可不可以再实习？他说好，你如果喜欢就再实习，所以又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直到后来第3个月开始考试，才真正进入到9月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到光启社，开始变成正式的，算是光启社的员工。
0: 是啊，那我也非常的喜欢光启社，没想到我们在一起时隔了44年，我们现在还能在一起来回忆这么一个温暖又对社会带有正面意义的单位。我想在这里问一下，我们光启社是什么单位？
1: 是，它其实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它是一个很大的团体嘛，全世界。那它其实有不同的修会，男修会啊，女修会，那其中有一个修会就是叫耶稣会。好，那耶稣会它其实在各地它有办学校啦，有办一些传播机构。那在台湾其实被早期的刚刚有提到，就在民国47年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
0: 光启文
1: 教
0: 视听服务社，
1: 应该整个全名也是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它其实就是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组织，而且我印象里面它是教育部，属于教育部的财团法人，应该是第一个。好，就它是以教育为主的，虽然它做的是传播的工作，但是其实重点是放在教育。因为我们知道媒体这件事情其实它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广告也是媒体嘛，电影也是媒体嘛，好，拍戏啊等等。但是媒体跟教育之间产生连接，我觉得光启社在这件事情的贡献，好，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包括帮忙训练这些专业的人员等等，好，训练这些演艺，像他就是那都是教育，好，所以我觉得光启社在教育的这个领域跟媒体的领域，在台湾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像我们进去，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一个日文系出身的这个一个大学毕业生，可是他愿意接纳跟包容说一个非专业的

0: 可是进到来做实习，实习了3个月，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哎，教会耶稣会他们对于人的这种培训，其实是真的是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1: 是，我对光启社还有一个特别的情感呢、啊，这个情感叫。提到婆婆妈妈了，
0: 是是，
1: 对，婆婆妈妈现在提起来，可能要到今年应该45、6岁的人才会记得这个节目。
0: 对对。
1: 那有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些朋友，他说他看过婆婆妈妈，就证明他大概40、50岁了。那个时候是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啊。
0: 是是。
1: 那我曾经参与。婆婆妈妈的节目，那这个节目也是光启社制作的，
0: 对，也是光启社。
1: 我的因缘就是，我当了妙博士的顾问，后来我有参与编剧，以后呢，我就做别的事情，我没有再跟光启社合作。后来呢，我经历过一个事业的挫折，那个时候我需要工作赚钱，而那个时候婆婆妈妈已经在。华视播出还很受欢迎，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播一次。
0: 是，
1: 那我就跑去找这个夏胜礼，我说我想当编剧，你们缺不缺人？所以很谢谢光启社包容了我，跟你的情况一样，
0: 是
1: 我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编剧经验，只是偶尔说有一些儿童节目我去做编剧，但是呢。像我要做婆婆妈妈这样的节目，我没有经验，她包容了我，然后在整个的环境里，我有一年半的时间都会在每天啊，一个礼拜我大概有5天我会到光启社去，好像上下班，那她特别会给我们几位3位编剧一个小的房间，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跟企划人员夏胜礼啊翁清堂啊，我那时候组长是罗一鸣嘛，我记得还接触了很多的神父，包括严神父、丁松云神父，还有
0: 包神父。
1: 包神父我没有实际的接触很多，因为他是做幕后的制作方面。
0: 对对
1: 啊，还有呢，就是那时候副社长是黑幼龙老师，所以他们都给你非常温暖还包容的环境，让我在那里，我受事业挫折的这种。委屈感啊，那伤心的事情也因为写这个节目我就会得到疗愈，
0: 是，
1: 然后我非常谢谢光启社的环境给了我一个安全感，也没有什么斗争啊什么那种，就是很光明的一个地方，光明和温暖的。那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体验。那你有在做婆婆妈妈吗？那时候
0: 没有做婆婆妈妈，因为那时候经过了刚刚讲前面的实习的时间之后，然后我就参与了他们企划人员的考试，那当然因为我在那边已经实习了3个月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想跟着翁清堂啦，跟着夏胜礼啦，我们去做这些婆婆做这些儿童节目啊等等之类。可是我考上经过面试之后，他们把我分配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资教组资讯教育组。
1: 哦，资讯教育组。
0: 那资教组其实做什么？他也是做节目，可是那时候其实做的节目就是柯先生纪小姐。
1: 哦，对，很有名啊。
0: 生活与科技。
1: 嗯。
0: 好，其实那时候就是比较偏重，还是其实我们讲说用做这种科学教育的这种节目嘛，还是强调在这个教育的部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在光启社除了儿童节目的学习之外，哎，就把自己的一些能力放在科技节目中间，所以这个连续几年全部都是在做跟科技相关的，还有科学寻根，大概那3年中间做的几乎都是跟科学节目相关的。这对我来讲其实一方面是从像刚刚有提到像包神父他对于幕后的一些指导，那丁神父那时候后来当社长，所以他是在对外的经营管理上面，还有对人的部分他就非常的非常准，所以有内容也有人的关注，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神眷顾的地方。
1: 对，
0: 大家在那地方都非常开心非常快乐，虽然工作很辛苦，大家知道做媒体是无天无夜的在做，可是其实做的都很开心，而且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说，光启社确实在我13年的工作中间，对我来讲绝对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对，对我也是啊，
0: 是，
1: 我也从那里开始了知道我可以写喜剧，我有喜剧的天分。我从一个完全不会编剧的人变成一个可以去写喜剧的人，我自己非常开心。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现在我要播首歌曲 Holy Ground 圣洁之地，意思大致就是说你站在这里，这是圣洁之地，是你所属的地方。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杨玉杨老师，也是我曾经在光启社的同事啊。虽然没有共事，但是我们都同样在光启社工作过，我们对光启社有许多的怀念啊。
1: 是的。
0: 那光启社呢，和一般的商业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想的不是收视率，而是如何透过节目把好的价值带进社会。这我相信也是光启社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精神呢。
1: 是的。
0: 那杨老师，你在光启社待了13年，有哪两位神父对你的影响最大？
1: 对，我想就是第一位是包立德神父。
0: 是的。
1: 那包神父其实大家比较少听到他。
0: 对啊。
1: 但是在跟丁神父相比来讲，因为丁神父他大家印象很深刻嘛，他就是抱了一个吉他唱修巴掌。所以他很多人认识
0: 是个外国人来唱的，
1: 是一个外国人唱修巴掌。
0: 嗯。
1: 那包神父我要特别提示，因为包神父其实在整个光启社开始做这种所谓的影音节目开始，电视开始，因为包神父是这个部分的领域，他算是很早就进入，所以他的专业就是对电视包括电影就是影音制作这个部分，
0: 嗯，
1: 他其实是特别是有经验的，包括我们提到刚才您做的是婆婆妈妈的节目，
0: 嗯，
1: 这个节目本身他就里面的那个所谓那个偶那个
0: 很可爱
1: 那个婆婆那个
0: 婆婆的偶，还有爷爷，
1: 对，他其实就是
0: 阿空、
1: 啊、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要把一个偶跟真人能够搭配起来，还要演戏，
0: 嗯，
1: 对，还要对话，还要在一个场景里面呈现，这些所有的制作上的这种突破，其实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包神父他在国外学的，好，他的经验把它给创造出来的。
0: 好，那我觉得我们需要讲一下包神父的全名。
1: 包立德。
0: 包立德神父他是哪里人？
1: 他是加拿大的法裔，就是魁北克那边的、
0: 哦哦、
1: 所以他的英文啊跟他的法文都很好。
0: 嗯，
1: 对
0: 嗯。所以你在讲他把在国外学习的技术啊，
1: 是
0: 美术
1: 制作上面的，
0: 制作上面
1: 就电视的制作的一些呈现。
0: 嗯嗯，
1: 好，我觉得他是在这个部分的专业是培养了很多，好，对于就是我们讲影视的专业人，他给予了非常非常多的指导。
0: 嗯、对，那个时候我印象，那个婆婆是穿一件中装，一个小老太太，然后还有后来给她一个男朋友叫做爷爷，还有呢一个卡通的叫做呱呱
1: 呱呱，
0: 他是一个像是小丑，但是、嗯。他是只有婆婆妈妈里头的一个小男孩，
1: 是
0: 就是妈妈的儿子阿空，
1: 是
0: 他的好朋友，只有在阿空面前他是活动的，
1: 是是是是
0: 可以讲话，他就把阿空的心声讲出来，所以他能够把呱呱设计成这样，我也很 surprise 啊，因为呱呱是我设计出这个角色的。那他好像在做婆婆妈妈的时候还有一些突发奇想的设计，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来看、嗯、其实在当时的这种现在你讲说用 AI 啦，用这种 key source 啊、
0: 哦、
1: 等等，其实很容易、
0: 嗯、
1: 其实在当时非常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说在那个年代来讲、

0: 那你看包成夫那时候，我们现在讲就是他是一个把真实跟虚拟做整合嘛。
1: 对，
0: 因为婆婆是一个虚拟的人，
1: 嗯，
0: 我所谓虚拟，她是一个偶嘛。
1: 对呀、啊。
0: 可是她跟这个妈妈要对话，你说在哪里对话？那个对话，她那个角色的位置跟妈妈之间的这种走位怎么走？
1: 是、啊，
0: 这个就是要靠电视的专业去把它给呈现出来。
1: 还有美术设计很
0: 重要、啊，还有美术设计，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在场景中的呈现。嗯、你看，还有一个很厉害，你刚刚有稍微有提过，就说那时候还要出外景，本来你婆婆在家里面在摄影棚里面我们就搞定了嘛，
1: 嗯，
0: 你还要出外景，而且还要弄了一部金龟车把它挖空变成一个这个敞篷车，然后要在敞篷车里面要去做演出，哎，你想想看，要把一个偶放在一个敞篷车里面，还要跟真人对话，
1: 嗯，
0: 这个在走位跟这个摆位上面来讲，其实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现在来讲说啊，你看我们电影很多人创造那种各种真假都可以做嘛，可是以当时那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包成夫在这种所谓的电视制作的专业中间给了大家其实非常多的突发奇想，好，或者一些 idea， 好，或者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包成夫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这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编剧只要一支笔
0: 随
1: 便写一个场景，
0: 是是是是，
1: 你们这些幕后的制作人员就很辛苦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所以就像以前我们当初想说你怎么写都可以，不要写空拍两个字，因为空拍很麻烦，
1: 很贵，
0: 现在到处都是空拍机了，对不对？我们编剧就是一讲到空拍，讲到说啊，那就是不得了的不得了的费用了，对啊，
1: 实在是很有意思，
0: 是是，
1: 所以包神父给了你就是创意，
0: 对，
1: 还有就是说那种坚持求到至善至美的精神吧，
0: 对，还有他求新他求变，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包神父身上看到很多，一直包括我后来到华视，因为媒体的改变其实速度大家知道非常的快，就是原来我们传统从广播电视进入到所谓的电视的环境，到后来进入到多媒体的环境，进入到所谓的 e-learning 的环境，就是从甚至进入到网络媒体的世界等等，那包神父其实我印象非常那个，在他离开之前，那时候我已经到华视开始做所谓的数位学习，
1: 数位学习，
0: 数位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就讲 e-learning 这件事情。其实包神父到那个时候他都非常有兴趣，所以他来华视那时候来看，我们办了一个所谓的数位学习的展览
1: 啊。
0: 所以包神父还是一样，每个摊位很哎，到底什么叫做数位学习？怎么利用媒体科技？怎么用新的网络去做教学的这件事情？你看他那时候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
1: 了，已经将近八十了，
0: 可是他对新媒体的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专注，非常非常有兴趣去研究，
1: 哇！
0: 当他看到包神父就知道，他就会拿个小本子，拿个他的笔拿出来，在那边一直做，一边看一边做记录，
1: 嗯，
0: 所以神父这种所谓的求新的精神，学习的精神，其实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佩服。
1: 尤其那个时候台湾是在早期的在发展这一类的媒体的时候，
0: 数位媒体，
1: 数位媒体的时候，还有最早的时候，他们引进的是国外的观念，
0: 是是，
1: 而且他不只是引进，还把那样的精神带进来，
0: 对，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神父，很有包容，很有爱，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
0: 我印象非常深，就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我不是科班出身，
1: 是。
0: 后来我就问包神父说：“哎，包神父，为什么你们在同样在面试那么多的新进人员？”我是一个日文系的，你怎么会用到我来做节目做企划、
1: 嗯嗯、
0: 怎么会录取我，因为那个录取的人不多、
1: 嗯、是 啊，
0: 啊，后来他讲了，他说他就笑笑讲，他说我们如果找科班的他只会科班，他说你日文系的
1: 啊，
0: 你一定我们一定会用到你的日文的专业哇，我说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
1: 好有远见哦，
0: 好有远见，就这件事情确实、
1: 嗯、
0: 我到日本去读书的时候，我每年我那时候在日本录了很多的日本的公共电视的节目，
1: 嗯，
0: 录回来给光启社参考，人家的社交节目怎么做的
1: 哦，
0: 好，不是模仿，而是说你至少知道说，哎，社交节目它的发展、它的领域、它的制作、它的条件怎么去慢慢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在光，我虽然在日本读书，可是那时候还是帮光启社有在录，有在
1: 收集资料，
0: 有在收集资料，
1: 哇，好棒，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包神父他们真的很有远见，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提一个在光启社最有名的，就是丁松云神父。一般人看哦，就是一般人听到丁松云神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帅的美国人，
0: 是，
1: 而且他可以在那个年代讲一口很流利的中文，

0: 而且还拿着吉他唱歌，
1: 是
0: 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
1: 非常少见。而且他唱的歌是唱台语，修巴掌啊，修哇！每个人听到说一个外国神父抱着吉他唱修巴掌，就因为修巴掌本来就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嘛，
0: 对。
1: 然后又是一个那么帅的老外，然后就哇，这是谁？这是谁？所以他到很多的教会的学校去演讲，只要他一吉他一抱起来唱修巴掌，哇，那个全场大家都轰动。
0: 那时候也听说是他在辅大教书的时候，崔台清都跑去听他的课。
1: 是是是是，他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艳遇的故事啊，在他的书里面其实也稍微有提到一些事情。
0: 对，
1: 但是那我想他在神职员，就他对光启之后，我觉得当然最终还是他在整个在节目的变化上面，好，还有其实主要是管理上面，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位黑副社长，
0: 对，黑幼龙老师。
1: 他其实就协助他在经营，因为黑老师在这个部分其实本来在经营管理上面就很有经验，
0: 他本来就是专家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丁神父在整个做社长的时候，黑副社长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那丁神父本身当然他在经营管理上面后来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回到他自己喜欢做的节目，就是我们讲他的纪录片的部分。
0: 纪录片，我们一般对他印象就是杰瑞叔叔说美语， 是替长颈鹿美语做主持人的。
1: 是是是，对，他那个时候也长颈鹿美语，因为丁神父本身，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的英文是他的母语。那所以在创造那个节目的时候，杰瑞叔叔说美语的时候，当然也创造很，对，当然很，不管是大人小孩很喜欢看他的节目。那丁神父本身他自己最喜欢跟他自己最爱的，跟我自己受他最大的影响，其实还是纪录片。
0: 哦，那您谈一谈这个纪录片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影响你，他的观念是什么？
1: 对，他那时候自己因为很早，刚刚有包括说这个做晋朝到大陆去拍这些大陆教会的一些故事，包括到杀戮战场的边缘，那时候高棉的，其实也是因为他拍了这个杀戮战场的边缘之后，他当然也有得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些亚洲影展的奖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他对纪录片后来也拍了一些教会人士，好，利玛窦莱华400周年啊，教会的一些有名的一些这个神父的故事啊等等之类。那我自己本身是在那时候筹办一个纪录片叫做可爱的陌生人。
0: 可爱的陌生人。
1: 这个节目在当初也播了一段时间哈。但是这个节目你光听着名称就很有趣嘛，陌生人就陌生人，陌生人怎么是可爱嘛。你对陌生人大家基本上，你对陌生人基本上其实是警觉的，是害怕的，可能是甚至是抗拒等等之类。可是那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叫可爱的陌生人，其实他就是在社会上面找一些比较边缘的人，
0: 边缘的人
1: 、哦、比如说流浪汉啊、或者是那时候都市里面有一些原住民的孩子啊、等等之类的。那他就说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就做了一个叫做可爱的陌生人的节目。所以我们就拍这些人他的生活的状态，然后我们跟他产生一个连接，然后怎么样去协助他，或者是让社会大众更认识 这些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所以这个节目对我来讲影响也很大，也会后来持续到我会继续做生命教育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丁神父本身我觉得他在节目的部分，他自己除了杰瑞叔叔说美语是被大家所看到、学到、听到、看到之外，我觉得他在纪录片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
0: 刚才你也有提到晋朝啊，我们补充一下，晋朝是丁神父他拍这个中国基督教的情况的，对吧？
1: 对，
0: 也得到的内政部给的奖章嘛。
1: 是是是是。
0: 那关于丁神父还有没有更多可以叙述？因为他实在是很让人印象深刻。
1: 对，我想丁神父他除了在治理管理这个光启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他的人性化，好，就是
0: 人性化。
1: 我讲人性化，就是因为一般在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企业，大家的我们讲它的管理方式是什么？你的管理方式可能是美国式的 EMBA 等等之类的，可能之类。可是因为丁神父，我觉得他是一个神职人员，所以其实神职人员他对在变成一个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个人性跟非人性之间是一个很难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的丁神父，我觉得他对人性的这件事情，包括他为什么后来做很多的纪录片，我说我像我在做这个拥抱系列也是一样，他对人性的关怀的这件事情，我觉得

0: 是超过一切的，就是他从一个他神职员的角度看到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创造每个人不同的人，可他就尊重到每一个人他的呈现，他的表达，他的对话，他的交流。我觉得我从丁神父看到他对人的关怀跟包容这件事情上面，是让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不是每一位神父或者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这件事情。
1: 对，
0: 我记得很早期那时候我们在做可爱陌生人那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常常下了班，因为那时候东区在盖大楼嘛，东区开始在发展，盖很多的楼。那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些东南亚的这些移工啊，在这边帮忙。他就是通常就会走到工地去跟这些移工会聊天啊什么。但因为当然大家也是看他是外国人，也不知道他是神父什么。可是他回来就跟我们讲一些他跟这些移工交流啊、谈话的过程等等，他就流露出非常多。我觉得那个对你看，这些移工都是离开家乡的人。他有他思念的亲人，他有他思念的故事，他有每个人都有这种离乡背景的故事。可是丁神父从他讲的，他对那些所有人的关怀，其实让我们讲的也是听得很感动。他可以从人的关怀角度去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地方，甚至能够关怀他们。
1: 现在包神父跟丁神父都已经在天上看着我们了。
0: 是，
1: 讲到这里也非常怀念他们。
0: 所以他在要国家要颁发给他身份证的前一天他就离开我们，所以那时候给我们真的非常大的一个 shock， 就是非常难，非常非常难过，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
1: 他是什么病走的？
0: 心脏病。因为他是有家族的遗传嘛。好，他之前当然他也很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那时候常常喜欢游泳，他就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游泳运动能够让他的心脏能够更强健一点，但是后来还是就是因为心脏病关系突然离开了。对，
1: 他也走完了世上的路，
0: 是
1: 打了美好的仗了。
0: 是，
1: 我想推荐一首歌，是你所写的《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0: 对，
1: 也是特别为纪念丁神父所写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我想在他周遭的人都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也是有感而发写了这一首歌，《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1: 好，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2: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首纪念丁松云神父的歌，《点燃我们心中的爱》。这首歌是由杨钰阳作词，阿汉作曲，小光来演唱的。歌词是这样的：西边吹来了一阵风，吹动了教堂上的钟，叮咚叮咚划过天空，也敲亮了我迷惘的梦。夜晚传来的肉粽声，唤醒了我干枯的喉咙，熟悉的声音让我看见那道挂在天边的彩虹。你的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自己也点亮了我们心中的爱。你的爱像黑暗中的小亮宝，照亮自己也照亮了我们美丽的岛。生命多美好，让我们遇见了你。生命多美好，让我们能互相拥抱。你就是我们的天使，带来温暖，带来欢笑。我和你分享好与不好，你总是笑笑还是笑笑。一起唱歌祈祷，欢笑吉他总是少不了。你常微笑伸出双手，给我们一个爱的抱抱。生命多美好，让我们遇见你。生命多美好，让我们能互相拥抱。与你同行，山不会那么高；与你同行，路也不会那么难找。你的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自己，也点亮我们心中的岛。你的爱像黑暗中的小亮宝，照亮自己，也照亮我们的岛。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3: 小巴掌，小巴掌，为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是采访杨玉阳老师。刚才我们谈到，光启社带给杨老师的不只是媒体的技巧，更是一种服务社会、关怀生命的价值观。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跟我们谈，他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后呢，陆续进入了飞利浦、资策会以及华视来工作。回头来看呢，杨老师，您几乎参与了台湾数位教育的重要的发展。当时啊，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多媒体，什么是网络教育，你却已经开始推动儿童网站和数位教育的平台。那个年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好，我想就是在一个像光启社来讲，除了最早刚刚有提到从广播开始，然后进入到一个电视媒体的领域中间，但是在光启社差不多我记得也算是蛮早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多媒体。那当初的所谓的多媒体，我们讲英文叫 multimedia 哈，这个部分什么叫做 multimedia， 其实那时候是利用幻灯机，然后两 G、三 G 甚至九 G， 好，就是用很多的幻灯机打在一个荧幕上面，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视觉上的变化
0: 啊。
1: 那时候叫做 multimedia。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早期也是包政府他们引进到台湾来做。那这些引进来之后呢，很多的公家，因为它的其实费用比较高，所以大部分都是做公家单位的一些简介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开始在光启社。到了读完书回来就发觉那时候其实电脑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包括我们早期刚刚有提到写脚本，我们要有打字小姐打嘛，到了民国大概就是78、79年的时候，其实大慢慢开始电脑进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就开始练习自己要打字，自己要用电脑上面开始打脚本的那个年代开始，就表示那时候其实电脑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了。那电脑一进来之后呢，这个视觉上的变化就更大了。好，就是说你如何利用电脑，所以开始有所谓的 multimedia 的概念，就从原来的所谓的幻灯机的转换，变成在电脑上面你可以做出一些影像啊、声音啊、变化啊。好，其实这个就给人给我们这所谓的媒体人就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不要学电脑，要不要学打字，甚至你要不要学电脑的剪接。好，以前我们讲说线性剪接跟非线性剪接嘛，哈，所以这个就开始又是另外一个的挑战。那再没多久呢，刚有提到说我在飞利浦工作，那时候开始就所谓的 DVD。好，最早从 VCD 开始，然后 VCD 是只能看影片的，开始又做 CDI， 好 ，CD Interactive， 就是早期我们讲说互动的 CD，就是那时候我在菲律宾其实最主要就做互动的 CD。
0: 能不能讲一下你在菲律宾做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印象中菲律宾跟儿童教育媒体
1: 是没有什么
0: 关
1: 系，
0: 没关系啊，
1: 对、但是那时候菲律宾成立了一个单位，就是叫做多媒体部门。
0: 哦，
1: 那多媒体部门他们那时候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做台湾的 Cable TV， 就台湾的有线电视开始发展，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台湾的有线电视的布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从原来，因为飞利浦在早

0: 其实他们做很多的音乐啊唱片啊、嗯、就是但是后来他们发觉说除了 CD 以外其实 CDI 好 Interactive 其实对孩子来对这个学习来讲其实是有帮当然也有一些娱乐的东西啦
1: 是
0: 但是我们就开始做用这个所谓的 CDI 开始做儿童教育光碟、
1: 哦、
0: 就是有所谓的那时候早期大家听到有光碟片光碟片好、嗯然后当然 CDI 后来就慢慢它的那个储存量啊它的互动性啊它的速度越快就到所谓的 DVD 的这个环境中间、嗯、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从 CD VCD CDI 到 DVD 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在飞利浦做儿童教育光碟教小朋友这个画图啊教小朋友能够认识性教育啊好、
1: 哦、
0: 好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叫做长大的秘密然后甚至我们也把故宫的这个100个最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艺术品好做成所谓的互动的光碟等等之类的、
1: 哦、
0: 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CD DVD 因为它是个载体嘛
1: 嗯
0: 好但是这个时间很短大概大家接触到5-6年之后就发觉你会发觉整个就进入到网络时代了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哎、欸，我到资策会去对因为资策会那时候年代已经开始进入到网络世界了所以我又做了一个为儿童的应该算是台湾最早期为孩子做的一个所谓的教育网站叫做天空里的教室
1: 天空里的
0: 教室
1: 确实很对呀、啊
0: 对对就是天空里的教室就是你就觉得哎、欸，孩子可以透过网络其实那时候网络学习就进入到我们人们的这种生活面了好你透过网络可以学到东西、哦、好但是慢慢当然网络的速度发展就更快了就变成像现在我们讲串流媒体啊之类的部分、嗯、所以你看 CD DVD 这些东西就全部就淘汰掉了现在变古董了嘛
1: 对你现在找个 DVD 机还很难、啊
0: 找不到很难找很难找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在光学的训练有这个 Multimedia 的训练好对我来讲我等于也就是说一直跟着这所谓的新媒体的这个脉动好它的这个一直一直的发展所以算是接触到比较多早期好刚刚有提到说后来做把空中大学啦空中商专啦空中进修学院把一些学校跟着是在华视的时候好教学事业处就是把这些节目慢慢从原来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到网络的节目所以才有所谓的 e-learning 的这件事情慢慢成 e-learning 的这件事情就慢慢其实所以说大概在这个领域还是用媒体去把这个所谓的内容的教育的这个部分能够把它能够实践出来
1: 哇所以媒体的变化速度很快你也得不断的去学习
0: 对
1: 不断的更新
0: 对对对 对, 对、嗯、一直要接触一直要了解不然人家讲什么你不懂啊对所以整个这个数位学习的这个领域真的已经进入到网络进入到这种环境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1: 这边也有提到啊你做了很多生命教育系列的东西
0: 是
1: 刚才都是比较属于知识性的对然后当然你也提到了一些人文关怀但是你集中你的精神来做生命教育纪录片那请问是怎么样跨到生命教育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受了光启社的影响
0: 对因为在光启社刚刚有提到像开始做可爱的陌生人做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给尤其是人的纪录片好它是给人你看到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我们一直讲说这个生命会影响生命
1: 是
0: 故事会影响故事
1: 是
0: 感动也会影响感动好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常常去看个电影看到那个剧情片啊很难过你会跟着流泪嘛甚至我们听人家讲你的心情都会受到一些改变跟起伏所以大概在2006年的那时候的前后我正好也离开华视之后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做一些这个教育的工作但是后来台湾一直在推所谓的生命教育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对我来讲你要对一个孩子那我们的目标还是孩子所谓叫学童好国小或国中好甚至大人好那你怎么去能够把生命教育这个部分让孩子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生命
1: 对呀、啊、听起来是很笼统的
0: 不是在讲这个说啊你不要自杀啦你不要去怎样啦好像品格后来做品格教育也是一样说哎你要乖啊你要听父母亲的话你要有感恩的心这种所谓教条式的东西其实对孩子很难感动
1: 对
0: 所以我就回到说哎那我正好

0: 我会拍纪录片，
1: 嗯，
0: 我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用纪录片的呈现，
1: 嗯，
0: 让纪录片的感动可以让生命教育能够把它发挥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开始陆续那时候开始，因为正好有个文向教育基金会，
1: 文向教育基金会，
0: 文向文章的文，方向的向，文向教育基金会，
1: 嗯，
0: 他们正好也希望能够推台湾的生命教育，
1: 啊，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所以一开始就做了差不多将近十年。
1: 十年呐，啊，
0: 对，所以就做了一系列的拥抱的系列哈，
1: 拥抱系列，
0: 对，拥抱系列，我们有拥抱花朵，那个花朵是什么呢？花朵其实拥抱，我们叫做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它不是普通的花朵，花朵有很多，可能是你的插花，可能是你家里面的庭院的花，可是这个花朵当它是绽放在山崖边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讲的是身心障碍朋友的故事，所以我们有13个身心障碍的不同的类别。
1: 嗯，
0: 好，十二个类别，好，比如说有这个脑麻的，
1: 哦，
0: 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的故事，好，还有这些肢体残障的，各式各样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故事，我们把它叫做拥抱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简称就是花朵，
1: 拥抱花朵，所以
0: 对对，
1: 这是拥抱系列的其中之一，
0: 是
1: 另外的还有几个系列，
0: 有劲草，劲草就是我们讲说疾风之劲草。很多人在生命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好，比如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曾经拍个故事，他是这个突然他是一个这个警察的这家眷属，他的先生为了逮捕犯人就突然就被这个歹徒给杀掉了，
1: 殉职了，
0: 他殉职了，所以这个太太在突然之间他怎么去面对他生活中间的这些困难，这就是说我们讲说他是疾风之劲，他是一个劲草，在生命过程中间他遇到这种困难，好，然后甚至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面对孩子，他可能这个父母亲，他如果今天他的孩子是一个这个是重病者，你怎么要去面对这个生命中间，好，所以这些都是劲草的系列，
1: 就是拥抱劲草，
0: 劲草，对对对，哦，然后第三个系列呢就是拥抱大树，
1: 哦，拥抱
0: 什么叫大树呢，
1: 嗯，
0: 我们叫做这个灿烂在阳光下的大树嘛。这些大树是什么人，其实都是志工，我们的其实在台湾，哦，全世界都一样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积极面，你看很多的志工，他可能也许只是站在早上的这个马路上面做交通导护，可是他为了孩子的安全，好像有些人他可能是守护这个海洋，所以这些所有的志工的故事我们就叫做拥抱大树系列，所以这些影片当然我们是透过这些影片加上书加上这些照片，或者甚至我们做成漫画书，让孩子可以能够看着漫画看着影片，然后老师可以用这些故事当成一个教学教案，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十年的时间就是拍这些影片，然后到学校去做推广，然后我们培养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故事妈妈，好，这些故事妈妈拿着我们的书可以到教室里面给孩子讲故事，让他们知道这些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讲说用故事能够影响故事，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做生命教育，
1: 对，杨老师，好像你还有一个作品叫做《大自然的圣殿》，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个是比较其实个人在信仰，因为我是刚我们天主教，好，所以从小就这个受洗啊、灵洗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环境里面。那再回过头来看整个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的，当然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常常因为我很喜欢爬山啊，到处去玩，所以每次自己在山里面就是跟这些大自然的接触啊，甚至不能讲说朝圣之路，但是当一个人自己默默的、慢慢的走在山林里面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整个大自然给我的这种洗涤，还有心灵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慰藉。好，所以我就后来自己觉得说，哎，我能够做什么在信仰上的不见得是传福音，但是至少把信仰跟这种所谓大自然跟所谓的教育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叫大自然的圣殿，它算是对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赏枫叶，好，比如说我们去走到一个林道，那这个中间看到这个树林，看到大自然，看到天上的云，看到所有大自然给予我们所有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的感觉，就把它做成一个叫做大自然的圣殿，然后中间我会穿插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诗篇啊等等之类，或者有时候是自己会写一些小诗在里面，大概希望这样子的大自然的圣殿可以让人看了很喜悦很开心。

0: 杨老师啊，刚才在听到你讲述拥抱系列的时候，看到你一下子人变得神采飞扬，两眼放光，这时候我就要问了，我们怎么样还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1: 好，那因为其实你看二十多年前开始来做第一个拥抱花朵系列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其实网络媒体像 YouTube 好，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把这些影片哈，陆续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哈，就透过 YouTube 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其实那时候你看我们在出书的时候，基本上当我们有附 DVD 啦，有附这些所谓让老师能够学写教案啊，有教案的内容可以参考等等之类。但是其实网络媒体还是蛮厉害的，好，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就把现在所有大家只要打一些关键字，比如说拥抱花朵，拥抱劲草，拥抱大树，好，这就是所谓生命教育这一系列，都可以找到我们之前做的影片，好，所以陆陆续续这边都有50几个人物的故事是可以参考的。好，那再来后来刚刚讲感恩的故事，品格教育，我要对你说谢谢，这个是很口语化，你只要打我要对你说谢谢，你就可以看到13个感恩的故事是在网络上面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的。
0: 哇，相当的感人哦。我也在采访当中，我也很佩服你，这么多年都坚持着在做社交节目，等于还在做生命教育的，
1: 是，
0: 真的是很棒。那今天呢，我们的采访时间有限，接下去啊，我们应该要进到下一个领域了，就是 AI。
1: 是，
0: 您现在也是有在教书吗？
1: 是，
0: 有跟我们介绍你在哪学校教什么？
1: 好，那目前其实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就是我们以前叫做北师专啊，
0: 是，
1: 那后来就慢慢升格变成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这是在和平东路这一家的。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叫女师专，那现在叫做台北市立大学好，所以这两个学校当然很多人是不太清楚，那个在博爱路哈，
0: 是，
1: 所以一个是属于以前女师专升格的哈，叫台北市立大学。那我在两个学校的幼教系，其实这个讲起来也是蛮有趣，就是那时候在做儿童节目，好，那想做一个叫做成门鸡蛋糕的教育节目。那做儿童节目你刚刚有提到嘛，这个也有关系，要找顾问嘛，好，所以我们就去找到台北这个台北市立大学的这个幼教系的老师，好，一个主任就请教他说，我们做这样的节目设计啊企划的，他说还不错不错，然后就他就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就唠了一句话说，小帅哥你要不要来我们学校教书。所以就这个因缘，其实我就开始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幼教系，那教什么？叫幼儿广播电视节目。好，那后来教育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也觉得这些教育的节目对孩子其实影响就很大嘛。
0: 是的，
1: 所以就开始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也开了一堂课，好，也是幼儿广播电视节目。后来教育系也开了这同样的课，好，叫儿童教育节目。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想节目，当然我现在的课程也慢慢除了电视节目之外，也会把它引申到像现在的 podcast， 其实就是广播嘛，
0: 是，
1: 然后再加上一些多媒体的设计等等之类，所以就是让学生也在学习这些儿童媒体教育的过程中间，他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内容。好，那其实上后来教育大学教育系这边也开了这个媒体试读教育，因为现在刚有提到 AI 这件事情进来，然后不止 AI 了，就是只要多媒体，只要你用网络用手机，你会发觉现在的媒体是泛滥啊，就是大家全部是真的假的也分不清，所以就变成媒体的素养跟媒体的试读。
0: 哇，那这样我们一定要请你来跟我们讲媒体的素养和媒体的试读。
1: 是
0: 试读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对一个媒体的认识跟了解，好，比如说我们传统对广播的节目的了解啦，对电视的了解啦，对多媒体的了解，还有像现在我们讲大部分是属于互动媒体嘛，好，那你跟互动媒体之间的互动怎么互动？现在大家很不会互动，我不知道，很不会，就是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好了，就是我们在 LINE 群里面发一些讯息，你该不该发，该不该转，
0: 对啊，
1: 该不该放，
0: 是啊，
1: 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其实可能你没有受过一些认知跟理解，你什么都放，什么都发，
0: 对呀，
1: 你会造成人家的不悦或不舒服等等，这就是属于试读
0: 跟素养的一部分，群里也会发生这样
1: 的事情啊，对，没有错，这就是属于素养的一部分
0: 啊。那我们真的是要再请您来，而且同时家长学会了。

0: 那孩子也得学，因为现在是这个是挡不住的趋势，
1: 对对，
0: 那我们就必须怎么样面对，
1: 是是。
0: 好，非常谢谢您杨老师，我非常谢谢你，
1: 谢谢谢谢瑞兰姐。
0: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下午的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以及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姊。
0: 嗯，前几天就中秋节了，中秋节就到了，好快，对不对？
1: 没错。
0: 对呀，
1: 对呀，所以现在什么日月如梭，我就从来没看过说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1: 我从来没看过梭长什么样子，也从来没织过布，
0: 只知道太空梭而已。
1: 对，只知道太空梭。
0: 对，
1: 对啊，转得很快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快，然后该学的要好好学一学，日子才不落空，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转眼什么都成空。
0: 对，
1: 可是如果你有学一点新的东西，至少就变成你拥有的，
0: 对，
1: 就不会落空。
0: 不会落空，
1: 落空，客家话有讲落空，
0: 不会落空，就是也是直接翻译的
1: 啊。哦，真的。哦，
0: 但是大概的意思也是这样，不会觉得空了啦，
1: 不会觉得空虚。
0: 对对，
1: 空空
0: 空空了，
1: 空洞空空的。对啊，所以从布尼你在讲说那个你朋友，就反正其实也不是说你朋友啦，现在很多人因为太方便了嘛，所以你看随便 Seven 一买都有了哈。然后呢要吃什么，你只要其实有一点钱，你大概不会饿死啦。
0: 对啊，
1: 可是吃外面跟吃家里面的到底差别在哪里？不是只有省钱而已。
0: 我就觉得看人啦。对，
1: 因为哈，可能你说看人绝对是百百样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可是我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影片呢，他就在讲说，他说你觉得 Seven 有这么多方便的东西，他们每一样东西都从中央厨房送出来的，
0: 对，没错。
1: 那你觉得从中央厨房要送到这里来，他一定要经过什么什么过程？一个。绝对不是说我新鲜的让你今天马上吃完，他一定会放很多很多的防腐剂，要不然就是保鲜剂，然后我那天还看到很多的就是这大，可能这是大陆的哈，他们的青菜，我以前想说为什么那个菜都不会这么久都不会坏，然后也不会烂，然后还是那么新鲜这样，我心里还想说哇，原来青菜是可以保鲜的，而且它还可以不断的长。
0: 是，
1: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们都要出，就是等于说要过水以后，过的那个水就是有放一种叫做什么东西啊，忘记了。可是呢，那个东西就是类似让这个菜不会让它保持新鲜的样子。而且很多东西
0: 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嘛。
1: 肯定啊，不然你要是吃能够吃新鲜的，你还需要去买那个不新鲜，就是还要保鲜的嘛。而且它那个一定都是化学，一定都是化学的。但是所谓的化学到底是天然的保鲜还是为什么？我都觉得如果

0: 你是新鲜采新鲜摘的，这是最天然的，这才叫最天然的、嗯、
1: 对，
0: 你要是要给它增加一些什么保护啊或者什么保鲜啊或者别抗氧化的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表示这个东西就不是它原来的样貌嘛。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就说，因为常常现在有很多的病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个病，为什么那么病、嗯嗯、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根本也不知道，
1: 就你日常摄取的，你不经意不知觉中就摄取了一些什么化学的啊，
0: 对啊，就累积的、啊
1: 啊、累积在身体，有些人消不掉可能就这样。
0: 对啊，那因为我们平常我们都不知道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早上都有朋友都种菜，
0: 嗯，
1: 他们都不是种来卖的，种着自己吃。当然没、嗯、种菜，你不可能种一颗两颗，种的都太多。
0: 哦、嗯，
1: 那每次都拿来大家来吃啊。虽然那个菜有一些很丑、嗯，也不见得很好吃，但是它就是很健康。
0: 对、嗯、啊，
1: 就是
0: 新鲜嘛，
1: 它也不会放什么杀虫剂，也没有。
0: 对，
1: 就是它可能偶尔施一些健康的肥，让它那个土壤。
0: 对、啊、
1: 但是他们都自己做有机的，像我每天看他那边，只要我们吃完的什么凤梨啊、西瓜皮，他那边切切切，嗯、我在干嘛？是装一个桶子里。
0: 哦，对，
1: 他就去让它
0: 发酵
1: 做。对对，他都用那个种哎，
0: 真的、哦。所以你看，这样多安心。
1: 对，他种着好玩的，他就种着自己吃的，嗯、但吃不完就我们这些朋友就。到家里这样
0: 真好，
1: 天数吃的，
0: 所以啊、嗯、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对啊，有这样的产品可以安心吃、
1: 啊
0: 欸、我以前哈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朋友因为他也是都是比较强调有机的、
1: 嗯、
0: 就是有机的东西的口感跟一般的那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感觉上他原来的甜味啊或什么，
1: 我就印象最好吃的菜就是我舅舅家种的。为什么、
0: 嗯、
1: 他都是两个，他是种甜的甜，种稻米的甜、嗯、在收第一期跟、
0: 啊、
1: 第二期的中间
0: 转
1: 中间他就把它翻土，
0: 对，
1: 然后种一些青菜，就各种菜，
0: 油菜，
1: 哎、欸，那种菜摘回去真的好甜好甜，好好吃。
0: 油菜吗？
1: 各什么菜都有，很多种、
0: 哦、对对对。
1: 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台东还是花莲，好像是台东，
0: 萝卜，
1: 对，白玉萝卜、嗯、然后我们本来说要花钱去摘的、嗯、结果那个老板说、嗯、你们今天来摘都不用钱，他因为你们摘完明天我们就要翻掉了、嗯、因为他说他们
0: 要
1: 开始 种稻子，
0: 对，
1: 然后他希望你可以跟他预约买他的米啊，对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开始摘，摘了好多，摘到多到我们摘不回去。
0: 对啊，
1: 后来我们都做了很多腌萝卜，因为你也不可能一口气吃完那些萝卜，还摘不完呢。
0: 对啊，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现在是新鲜的，然后刚当季的哈，那你说那个你买素食的啦，哈、
1: 嗯，
0: 那种一定是要包装，然后又要，当然包装一定要啦，
1: 对，
0: 只是说那个包装里面呢，它会放很多很多的添加物的时候，
1: 对，
0: 我在想说，当然方便是方便，偶尔是给你方便，
1: 嗯嗯，
0: 不是叫你每天都方便。
1: 但是有些人他就不 care 啊，他不管啊，
0: 对啊，
1: 他觉得说
0: 他不知道，
1: 也不一定不知道，他不是不完全的不知道，是他觉得他不想要麻烦自己的，太麻烦，他就觉得那。哎，懒惰，他就那就随便啊，反正我一天也就吃那么一点。虽然他也是每天在吃，但是他就不管。
0: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哈，我们看很多的讯息啊，
1: 嗯，
0: 有些当然不是危言耸听的哈，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做研究发现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公诸给别人、嗯，
1: 对，
0: 就让你提醒你，
1: 嗯，
0: 那如果你也觉得啊，那没什么哈，当然就是自己各自决定嘛，
1: 对。
0: 只是呢，所有的风险都是要自己去承担的、啊
1: 嗯嗯。
0: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也许我们有稍微注意一点，我们有稍微学习一点，想了解一点、
1: 嗯，
0: 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不一样。
1: 对，
0: 要会有选择的能力。
1: 对，
0: 嗯，如果小孩子无知，那就没办法。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大人有时候就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1: 嗯，
0: 我们尽量

0: 一众，就是必那个什么趋吉避凶。
1: 嗯，
0: 哦，
1: 对，
0: 客家话有讲趋吉避凶吗？
1: 没有这种成语，可能有，我也不知道。反正，
0: 嗯，
1: 反正大家都健后吃的吃的，就挑可以吃的吃的，
0: 嗯，健康的啦。嗯，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生活的智慧。
1: 嗯，对，没错。哦，
0: 对啊，
1: 嗯，
0: 因为像父母绝对不可能拿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孩子吃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天爷给我们长相新鲜的东西，我们也不能给他做坏了。
1: 但是好跟不好有时候就见仁见智，见仁见智意思就有些人他的逻辑或者是大家的都不同啦，就是他可能涉猎的知识啊跟他知道的东西不一，跟你不一样，所以他的想法也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觉得对的可能也有些人不觉得这样是对的，所以就紧拍讲。
0: 其实齁，这里一定有一些思路可以理清的。
1: 嗯，
0: 就是说虽然人不同，其实不同在哪里，可能他的认知有差距嘛。
1: 对啊，
0: 认知是一种你不会辨别，
1: 嗯，
0: 你不会思考，
1: 嗯，
0: 你也不会去探究，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会去探究以后他就会去想，嗯，这样对我这个有帮助吗？
1: 嗯，
0: 如果今天他发现哦有这两样，一个很明显这是不好的，这是好的饮食的，
1: 嗯，
0: 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你当然很快你就会选择了嘛。
1: 嗯，
0: 那只是我们有时候根本就分不清楚，因为很多东西是会包装的。然后呢，因为就像为什么消费者教育都会这样，现在都会教你说你要看日期，第二个你要看它的成分。
1: 嗯，
0: 现在我孙子每天都问我说：“阿嬷，这有没有过期？”可能他就会觉得，
1: 因为你们给他跟他讲过期这个事情，所以他已经在他脑子里了，
0: 他就知道。可能他妈妈也会跟他讲，
1: 对，
0: 哦，阿嬷有些东西会过期，所以他就会来问说：“阿嬷，你这有没有过期？”对。然后有一天我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譬如说那个叫什么味全的那个玻璃罐，
1: 嗯，
0: 空罐子，
1: 嗯，
0: 我装了很多腌的那个梅子，
1: 嗯，
0: 我同学腌好的梅子，嗯嗯，哦，然后送给我，然后我就拿那个梅子给他吃，
1: 他就看瓶子，
0: 对，
1: 有没有
0: 过期，他看瓶子说：“阿嬷，你这个已经过期很久了。
1: ”对，
0: 所以我就一个是过期，一个就是它的成分，
1: 是，
0: 对，嗯，所以如果这个你发现这成分里面，就像最前一阵的毒油啊，
1: 嗯，
0: 有没有？什么苯波比啊毒油，
1: 哦，
0: 对对，我们根本也不知道那个毒油啊，嗯，所以你说不知道的人他就吃啊，
1: 嗯，
0: 喝啊，
1: 嗯，对，
0: 不是说他特别要选这个油，
1: 嗯，
0: 如果他知道这个苯波比会干嘛干嘛，
1: 嗯，
0: 他肯定就会，
1: 对，
0: 就很清楚嘛，
1: 对，
0: 你脑子就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嗯，所以这个世界上虽然人有百百种，
1: 真的是人有百百种，
0: 但是，
1: 嗯，
0: 就是看你有没有思考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讯息，
1: 嗯，对，哦，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接收外面的讯息，
0: 啊，
1: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是很固执的，
0: 嗯，
1: 就是他相信他相信的而已，你讲的他不一定相信，
0: 对，有听没到。
1: 对，他觉得说你说你的，我就是感觉我自己想的，我是相信我自己判断的，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就跟政治一样，有些人你说你要叫他相信另一边也不可能啊，他有他自己的
0: 根深蒂固的想法，
1: 所以讲哈，
0: 就
1: 不是一样像攀岩啊，别想影响别人，
0: 哦，
1: 我们自己相信就可以了。今天时间多，
0: 感谢台下的书堂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单赢是结构，客决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赢客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他是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道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0: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就不着急。
1: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无虑的样子。
0: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1: 啊？饮料叫鲜橘水。
0: 不知道。
1: 鲜橘水
0: 怎么写呀？
1: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0: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1: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0: 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1: 差不多，对对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0: 是一样的味道吗？
1: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吃这两样，你就会
0: 很开心很幸福。
1: 很开心。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汤。是不是来苏州的？
1: 采芝斋就是苏州的，在观前街。我有一次买了送给你的，很多的。
0: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汤吗？
1: 有粽子汤，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0: 那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汤吗？
1: 一样味道的，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可能，采芝斋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可能我们是吃的可能也不知道，就它每个地方，比方说每个镇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产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0: 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1: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0: 哦，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奶香的。谢谢。
2: 我待会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会那个
1: 好。
0: 大白兔现在是有的。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
1: 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跟现在的鲜橘水不一样，它那个以前鲜橘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了冰块。
0: 但还是新鲜的橘子。
1: 对，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0: 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

0: 杯，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不同。
1: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0: 都是规划，只能规划，
1: 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0: 越好，
1: 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0: 嗯，
1: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的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之类的，吃了之后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0: 提神，
1: 提神啊。跟那小时候喝那个，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0: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1: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颗糖，然后再跑到
0: 串串门之类的
1: 。
0: 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1: 哦，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0: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1: 旧旧破破的，
0: 排斥。
1: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改变一些，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0: 逃不开老房子。
1: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啊，骨感、哦、垂直
0: 比较细窄，
1: 然后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0: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园子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1: 小时候也收啊，
0: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
1: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那现在
0: 没有目的性，
1: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设计，
0: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1: 肯定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0: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1: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
0: 那么
1: 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0: 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园子也没太大兴趣，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1: 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0: 对，
1: 你看这院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
0: 对，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原来它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

0: 就是把很局促很小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1: 对对对，然后它 各种各样地方都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0: 还有礼仪的
1: 啊，对，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的，当然他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退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0: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到望重之后，
1: 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又
0: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还看还是自己的？
1: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那
0: 就不得不的自在。
1: 但是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也不急，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也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0: 你觉得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
1: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0: 啊，我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
1: 所以园子也是的，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0: 对，
1: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的变，不停的变，所以它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他肯定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再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它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它的变化始终在变的，但是、
0: 就是、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1: 个人心理需求，对对，就跟着一个人他在变，变了个人他也在变，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变了个时代它也在变，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0: 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1: 没有，我们小时候它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0: OK、已经保留了，
1: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0: 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1: 对对对对。
0: OK。
1: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院的主人，他才会，他才需求变。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0: 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它是很简单的线条，
1: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进，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它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0: OK，
1: 对不对？
0: 对，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1: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做出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不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0: OK 就会开始批判，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简单明

0: 认为苏州那一定要这样，这个因为苏州房子是有注册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撬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已经迷失在那个里面的、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是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
1: 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话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
1: 对对对对，
0: 大音希声，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就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那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你，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坡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坡度不能改一改？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裂，
1: 断裂，
0: 断裂，所以其实他看上去是很苏州的啦，对不对？
1: 非常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人，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很高兴，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就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的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了嘛，就生活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算，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对，其实吊诡
0: 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发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碰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
0: 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失避塞，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有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都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1: 也是透过媒体
0: 也是通过媒体。当然我上次去日本了之后就

0: 发现，确实他，那旅游你会去东京的那个叫表参道对吧？表参
1: 表
0: 道
1: 参
0: 啊，或
1: 道。
0: 者是京都的那些商业街逛逛啊，你觉得也很安静、很干净，大家啊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哪里？在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1: 就喝粥的地方，
0: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
1: 免费。
0: 会来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
1: OK。
0: 轻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住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事情。
1: 我去年在台北车站，不，台北站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北站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得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哇，然后要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就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0: 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2个月前，或者是甚至1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做一些商业方案啊，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1: 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0: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
1: 为
0: 是
1: 什么？
0: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1: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苏州的啊？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0: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1: OK，好，你继续，就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0: 对，好几代，
1: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0: 现在对，突然搬过来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会，
1: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就这里好像不太看，不太好意思，还怎样？
0: 不是不好
1: 不
0: 意
1: 是说
0: 思，
1: 这里，台湾也是啦，
0: 对，
1: 就是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0: 害羞，然
1: 社
0: 后，
1: 恐？
0: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1: 天
0: 对不
1: 大
0: 对？
1: 的
0: 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这种。讲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0: 对，然后 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对？
1: 哦，真的哦。
0: 啊，对啊，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对不对？
1: 对。

0: 识的也会问吗？吃过了没有？
1: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嗯，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你开个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0: 嗯，步行距离。
1: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嗯，对不对？
0: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哈，像绘本是有一来一往的，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然后看到那些图案图像，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但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它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层，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它会没耐心。
1: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地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0: 误判，
1: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的。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0: 想捷径。
1: 然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去吃，对不对？
0: 搞不好，对，搞不好我们快速之后，结果后面未来迎接的可能是大家又想追求缓慢了。
1: 这个不是像你想追求我想追求的，我们还知道有缓慢，那可能现在的人他不知道有缓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0: 他没有体验，
1: 然后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然后要学习不好就是坏的，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0: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1: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这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要活着不需要很多，
0: 对对对对，
1: 不需要很多，
0: 没错，对，
1: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0: 对，
1: 那吃饭你能吃掉，
0: 对，
1: 吃掉多少，对不对？
0: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着，
0: 对，
1: 合理吗？不合理，
0: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这拒绝，拒绝卷，拒绝焦虑。
1: 但是你没法拒绝，
0: 对，
1: 因为你不卷，你真的会被饿死。
0: 不卷，真的会被饿死。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1: 人卷。

0: 又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1: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
0: 对吧
1: ？OK， 嗯。
0: 因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卷你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然后你就开始卷卷，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阿谀奉承的那个姿态来等你，你就觉得啊，哦，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
1: 嗯，
0: 为什么面对着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1: 很陶醉。
0: 嗯。
1: 哦。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
0: 嗯。
1: 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0: 但是你平常到处都是
1: 啊。对啊，对啊，都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0: 啊，但是在家最好，人是社会性动物，
1: 对，
0: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
1: 嗯，
0: 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1: 哦，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0: 对，然后他
1: 那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0: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1: 是啊，
0: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过程，
1: 他需要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0: 这个定心丸
1: 需要被认可，
0: 他需要这个温，
1: 需要安全感，
0: 需要这个温度，需要这个温度，他需要一个氛围，来确定他的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那个方法。
1: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0: 人来落地，然后
1: 施工也是嘛，
0: 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
1: 就这样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0: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1: 对，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0: 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1: 对，
0: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1: 对，
0: 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1: 所以回到，我觉得逛这跟逛园子很像，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的流程，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0: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和家眷啊，和客人啊，
1: 对，
0: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1: 对，关系，
0: 各种各样的关系，
1: 和谐的关系。
0: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或者有的人问我，哎，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1: 你这说的也对，这倒是，
0: 对呀，
1: 一个相处好的人，你就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回去改造也很好玩。
0: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啊，整齐一点啊，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1: 对，
0: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 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

0: 会觉得到哪里去
1: 吃都一样，就是吃什么都没差。
0: 对啊，
1: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
0: 餐吗？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叫叫外卖，叫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后，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它有多少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忍。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啊，对啊，你所感到的敬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
1: 嗯，
0: 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1: 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0: 对对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
1: 嗯，
0: 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1: 对，同意。我也很怀念我小时候住在二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快二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二楼，我还想说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我现在可能有了妈妈，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
1: 对对，就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0: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左右不了。对吧？
1: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0: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1: 状态。
0: 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设计师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1: 还算吗？
0: 有点
1: 没有做什么，
0: 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阶段，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不能去，对不对？
1: 不太希望客。

0: 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来，
1: 所以他一个极端，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我隐私的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对不对？然后当然他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

0: 是相同的。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1: 嗯，同意。
0: 啊，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后
1: 很放，
0: 很放。
1: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比较衣冠整整，
0: 衣冠整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1: 好，来堆砌安全感，
0: 对不对？
1: 我就很自在，
0: 那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也很多了，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设计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它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方都有个距离。
0: 哎，对对对，所以就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 就是跟宠物关爱，就。我不就是我们到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 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包移民到冰岛还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啊，就不是一个动物。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0: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姐什么什么的，但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跟这个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1: 哦，对啊，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
0: 对，
1: 以及感觉非常的国际范。
0: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叫什么，就是专门，比方说
1: 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的那个。
1: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
1: 哦。
0: 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层是宠物友善，
1: 只给宠物友善，
0: 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的，那大堂里面的其他不友善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目前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
1: 对，
0: 你还得做一个电梯吧。
1: 对，
0: 那电梯里面有人，大部分人是不友善的，对吧？
1: 对，
0: 那怎么办？就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往本质里面去想。
1: 对，如果说宠物确实要彻底友善，就其实

0: 连家具也要考虑到人跟动物的平等对等关系，比如说啊，办入住的时候，可能那宠物有自己的台子或者自己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有算，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
1: 对，
0: 对，这个边界感又。
1: 然后在一个酒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0: 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1: 会很残忍的，所以，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有这个功能，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0: 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他已经住院了2周，他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1: 对啊。
0: 不是说简单的2天开放通风就能够消杀。
1: 所以现在的做酒店的做宠物友善，它只是出于一个商业目的，我想有
0: 更多
1: 宠物的这些人来，有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0: 对
1: 是不对？因为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0: 不合适。而且他生意呢，他做隔音吗？他的墙？
1: 墙是肯定隔音的啦，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他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2间房间算什么？
0: 真的，对，
1: 那主人都不敢出去，
0: 他也不能够遛。
1: 然后就这2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0: 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1: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0: 对。
1: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2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的想。
0: 没错。对。
1: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0: 对的感觉，
1: 石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它真正的内容。
0: 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1: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还有很多民宿。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
0: 不到。对，你是说 Airbnb 吗？
1: 对啊。
0: 私人的。人家
1: 告诉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0: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1: 是啊，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去可以做饭，
0: 啊、
1: 可以洗衣服，然后又有客厅，又有。
0: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
1: 审美。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你进不去。你得让他们住在那里。
0: 对对对。
1: 而且住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0: 对。
1: 然后住3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跟他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0: 是这样子的。原来这才是苏州。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就除了刚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我们现在说
1: 不用我们想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它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要，如果在市井里面，你尽量的要让它融入市井，对不对？才能提好，而不是说我把这片房子买下来变成一个酒店，
0: 也不可以，对。
1: 那
0: 所谓的市井就是说它有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那苏州有平潭嘛？

0: 然后吃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1: 苏州小吃可多了。
0: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市的体验。
1: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0: 是哪里一堆人中
1: 间？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你就在这里面。
0: 那它不能太商业的。
1: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就更接近本质一点。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要啥啦，对不对？说有说的好，牙有牙的好，对不对？
0: 最好就是大省，
1: 然后
0: 经营的，
1: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0: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然后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1: 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个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了。
0: 二婚。
1: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年代了？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
1: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怒吼，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气，
1: 造不出来的。
0: 那不没办法，对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1: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然后会让你，然后最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问答卷
0: 给对方，
1: 大概有500条。
0: 500条
1: 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0: 哇，
1: 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能设计不好，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当你坐进去，不管家里装修的怎么样子，你一进去的门口的柜子上放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不是眼泪都要掉出来吗？说这是设计的本质。
0: 他要追根究底，刨根到这个人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心会被牵动的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家，但是他跟以前又产生了关联，产生了温度，而不会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净，觉得惊喜，但是它没有时间，没有自然的各种经过时间产生的这种，哪怕是有磨损啊，哪怕是痕迹啊，还是你其实觉得太新了，太新了，就像
0: 陌生。
1: 就像有一个机器新买了的时候，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了的时候，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

0: 磨损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有这种这种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之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能。
1: 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呀、
1: 搞不好你要输入它、输入给它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1: 哦。
0: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1: 没兴趣哦，
0: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1: 那就完了。
0: 对啊，
1: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了、
0: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1: 吵不起来。
0: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1: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0: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1: 变来变去的，
0: 变来变去，
1: 而且潜力无穷的，
0: 潜力无穷的。
1: 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0: 对啊。
2: 英国几位
1: 好，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
1: 36集。走为上策，
0: 走，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能够为您采访了邀访到了这个现在世新学院世新管理学院的这个江敏清江老师哈，他也是现在的世新管理学院的院长。江老师，我相信各位

0: 在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太陌生的角色哈。我们曾经在很多的这个电视的评论节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哈。那姜老师事实上他在这个整个这我们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社会的发展或者是过这个国政的发展上面来讲，他时时会有很多是很睁眼等级的一些意见出现啊。所以我们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看起来大家整体对于台湾的未来整个的发展有一些不安定的这种样子的整体的气氛之下，我们觉得访问这位学者说不定呢我们可以从姜老师所谈到的很多的一些见解里面能够看到到底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机会跟我们的风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布局的状况，这样子的话呢也许会帮助大家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因应的态度啊。老师您好。
1: 哎，苏大哥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又再跟您见面。
1: 是是是，
0: 我这个您别来无恙哈。
1: 啊，是是是，一直努力保持为台湾留一份元气。
0: 是，这个很重要。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这样，我们今天想有几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
1: 是
0: 因为在大家的共同的印象里面哈，您在常常在谈论一些这个各种不同的主题的时候啊，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您常常会引用很多我们这个固有的一些诗词啊，甚至于
1: 英文或者西班牙文、韩文、日文都一样。
0: 嗯，
1: 它是一种载具，它所承载就是人类的思想。
0: 嗯，
1: 那古典诗词歌赋其实历经几千年的淬炼，它等于是披沙沥金。
0: 是
1: 啊，把这些所谓的真正的文化的精髓，它变成浓缩了。
0: 嗯，
1: 简单的说，它是一种药补的方式。我们食补吃很多啊，
0: 对，
1: 它是浓缩的维他命
0: ，OK，
1: 综合维他命
0: 是药补的概念。
1: 它等于是很快就把所有的这些很多的概念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0: 是
1: 啊，比方云在青天，水在平。
0: 是，
1: 这个很简单解释，就是也有人说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但是更精炼一句话就是云在青天，水在平。
0: 是，
1: 也就是说云本来就飘在天上的，
0: 对，
1: 水本来就摆在瓶子里面的，
0: 对
1: 啊，它各有各的居处，各有各的适得其所的所在。
0: 嗯哼，
1: 你硬要把它摆到那边去，它可能很多就乱了，这包括这公共行政也一样。
0: 嗯，
1: 就你如果不将适当的摆在适当的位置，而是把不适当的摆在那个位置上，
0: 不是
1: 的，
0: 对，
1: 那就完全的，
0: 对，
1: 那就是一种灾难。它
0: 不是适才适所了，
1: 它已经不是个人像小白兔走进丛林，
0: 是
1: 它造成酿成重大的灾难。
0: 是，
1: 所以语言来说，其实它是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一通万通。
0: 嗯
1: 啊，它是一种载具，它承载是一种语言的一种概念，人类的思想。
0: 是，
1: 那如果透过更精炼的语言文化，其实很快就能够精炼下来。
0: 可是看到您这个看起来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这个好像也是思维上的问题吧。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尤其现在比较年轻人啊，大家会觉得什么东西只要一讲到文化，讲到历史，讲到道统，
1: 沉重，
0: 好吧，对，就觉得这就是老梗了哈。
1: 是是是。
0: 可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走向，全球的走向，对于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内涵，现在大家的那个注意力其实是空前的哈。对于过去的这些年看起来，大家现在好像很多的，尤其外国人，现在好像恍然大悟，觉得说好像中国的文化不只是留个长辫子吃点好吃的东西，好像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样子。
1: 是，
0: 这个事情跟您的跟这个我们所谓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个很多的东西建立见解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吧？
1: 文化它是一种软实力了，
0: 嗯哼，
1: 它透过了所谓的浸入 accumulation 的方式，
0: 嗯哼，
1: 在日积月累、点滴工程学的概念当中，
0: 是
1: 去改变人心、改变人的心性，
0: 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西方过去是传承炮利，它也许能够征服，但是它用剑、用枪征服的地方，它不能征服人心的。多数人被征服都是心服口服心不服。
0: 心服，对。
1: 所以你看那个伏尔泰，
0: 嗯。
1: 他跑去拿破仑那个铜像前面说：“拿破仑，拿破仑，你用笔，你用枪不能征服的地方，我可以用笔征服。”
0: 对，
1: 其实这是文化的力量。
0: 是
1: 啊，那伏尔泰这个变成经典，就后来许多学传播学新闻的人喜欢引用这个，
0: 对，
1: 就笔比剑更有力量，
0: 笔锋嘛，
1: 对，就从他这句而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透过文化的方式，也许他在这种两种文化的汇流，或者是两股不一样的一个势力，在互动过程当中，
0: 是
1: 它属于比较柔性的，那个抗拒比较不会那么强。你看像满清末年那个整个船舰炮的进来，其实那个所谓的反清啊，这个扶阳灭清扶清灭洋的，
0: 扶清灭洋，
1: 那一定是有啊。
0: 对，
1: 你一直是谴责这个所谓白莲教或者是义和团，可是你要知道他背后就是他觉得他被欺负了。
0: 对。
1: 只是他用的方法不对而已。
0: 对，
1: 出发点是一种义愤，
0: 是，
1: 可是用的方法不对，造成更大的灾难。
0: 对。
1: 那如果双方能够对于文化一开始，如果对于文化能够更加的融合，西方对东方，东方对西方，

0: 啊，能够更多交流的话，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1: 是，
0: 他也不会觉得啊，就留辫子卖叶片给你是刚好的，赚你的钱。那你们既然能看起来黔驴技穷嘛，我就把船舰炮的开到了天津，开到了北京进来，
1: 对
0: 啊，用焚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都不会发生。人类之所以问题不能够解决，就是一个极端，极端就是不了解对方。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智慧越高，极端越少，
1: 是，
0: 但就是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1: 所以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可是这个两者之间有联系吗？有关联性吗？这个西方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政治的结构，跟我们这个东方，尤其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为政者，或者是这个所谓得天下者，他这个治理之间是有联系的，还是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0: 体制上或许不一样，那只是形貌上的不同，精神是一样的。
1: OK，
0: 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1: ？OK。
0: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做什么嘛？
1: 所以这就是关键，
0: 这是关键嘛？
1: 对，这是关键。
0: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
1: 嗯哼，
0: 原来那种游牧的方式不是很好吗？
1: 对
0: 啊，或者是说这畜牧的方式，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我干嘛需要皇帝？
1: 是，
0: 但是这些人类开始聚集、开始生活之后，他需要更多一些一个人所做不到的事情，需要政府或者需要组织，他才会政府存在。所以，如果从西方理论来看，美国第四任总统，他在开国，就是他是属于美国的开国元勋呢。他用了一段话，其实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经典。他说 ：“If men were angels， 如果人类是天使的话，我们不需要政府。
1: 对，
0: 人
1: 这话讲得很有趣，
0: 人会自治嘛？
1: 对对对，
0: 彼此自治，大家要行善嘛。
1: 嗯
0: 那如果政府是天使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去管理政府。”
1: 是
0: 啊，现在问题了，现在他方面让他有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一个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方面怕他能力太强，反过来压制我们。
1: 对，
0: 他说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困境。
1: 是，所以他这个两者之间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
0: 所以他分权制衡。
1: OK，
0: 后来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怎么样防止问题出现，分权制衡，让你权力不要太大，你有权力又不要太大，但是又可以帮我做事，必要时候我还可以节制你，所以才有选举罢免嘛。
1: 所以啊，所以您这样一讲的话，其实很多的问题它的源头是怎么回事，大家就很清楚了嘛。
0: 就政府基本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权力来自于人民，
1: 是，
0: 所以政府要负责对象是谁？
1: 不是
0: 神权天权神授说，不是哦，
1: 是
0: 向人民负责。所以我们经常说公务员呢，就是 public trustee，
1: 对
0: ，trust 加 ee trustee，
1: 就
0: 是政府公仆啊，是公众的委托者，你只是受托者而已，权力暂借给你啊，
1: 是
0: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结束了权力还给我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为什么要任其制？以前皇帝是世袭嘛，后来觉得这不对，
1: 对。
0: 你做过怎么会不能说为什么不能换呢？
1: 对
0: 啊，所以才会政党轮替的问题开始出现嘛。
1: 是
0: 做不好就换人了，
1: 是
0: 因为我是委托嘛。那现在社会契约概念就是你做不好，我是权力所有权人，不但换别人，所以这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国家是主权是属于人民的。那我们现在都不对的。不论在台湾，不论在美国，现在川普或者其他国家现在走极端化，认为国家就是我的。特权不用，预期作废。
1: 谁哎对，谁得权谁就用到头了。
0: 对，而且是用尽、用满、用好。所以整个世界搞得大了，他们完全忘记原来的初衷，就你的权力是向人民暂时借的。那这段过程要不要让你继续连任，就看你做得好不好，用绩效来做考核。
1: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这是一个位置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权力的结构的来自的位置嘛，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向，就是既然他是这样，他的所有的工作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他的老板去谋福利吧？
0: 当然是，
1: 是不是？
0: 就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如果从政治学理论去看，至少是下了几项，长话短说了。第一个保护，
1: 保护 ，protect。
0: 啊，因为一定要保护嘛。为什么我需要有是在家居家要保全哈？
1: 是。
0: 然后呢，国家有军队，
1: 对，
0: 保护嘛。
1: 对。
0: 因为族群之间如果文化不能融合，语言不通的话，会有误解。
1: 所以军队也好，这个警察也好，
0: 保护老百姓，
1: 这都是保护嘛，
0: 不能对付老百姓，枪不能对呢，是对外的，
1: 真的，
0: 一个保护
1: 是。
0: 第二个征收
1: 啊，征收，
0: 因为国家运作需要资金，需要资源呢、啊。那国家也不能一天到晚都这个开所谓的国营事业啊，它征收，透过税收的方式，各种劳务啊、税收、时间等等，土地啊，做部分的征收。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是因为我花奉献部分的金钱，像缴税或者是部分的土地，我可以换得更大的安全。所以我愿意。
1: 所以他这个政府支配这些资源的理由，是为了要为民众创造更大的利益。
0: 当然是。第三个就是重新分配。重新分配里面是基于整个一个公平原则。所以公平原则它不是立足点

0: 平等，
1: 嗯，
0: 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强有弱，
1: 嗯嗯，
0: 啊，有人身体身形比较高啊胖瘦，有人比较有钱，就比较穷，
1: 对，
0: 有人富二代、官二代，有人
1: 是有弱势、
0: 贫穷，
1: 对 对，
0: 所以你要让这个弱势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才有法律跟资源再分配，
1: 嗯，
0: 那资源再分配是帮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体系、整个民主政治体制当中的每一个族群，
1: 嗯，
0: 能够均衡的发展，嗯，那个弱势多不多帮助一点，
1: 嗯哼，
0: 哦，那是强势的你就多缴一点税收，因为你得的好处很多了嘛，
1: 对，
0: 所以才会累进税这一类出现，
1: 对，
0: 所以第三个就是再分配。
1: 所以您讲的这个就牵涉到比如法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各种不同的制度。可能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0: 对，最重要其实就是维持一个秩序以外，嗯，最重要是基于所谓的社会公平，而它社会公平的目的是所谓经济跟，社会不利的族群，
1: 嗯，
0: 特别要照顾他们，所以不能在我们的理学理上或者公共行政，嗯，都谈所谓的 social equity，
1: 嗯，
0: 社会公平，
1: 社会公平，
0: 对，真的比较弱势一群如果能够让他，
1: 嗯，
0: 跟大家至少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均衡的基点机会点上面，
1: 是
0: 能够来发展自我人生，达到自我的实现，
1: 嗯，
0: 那大家觉得，那为什么不是弱肉强食？为什么不是丛林法则？
1: 对，
0: 这是万物之灵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眼睛的不同，它的差距，真正的差距在这里。
0: 对啊，
1: 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观察台湾的状况，嗯，不管是为政者，甚至于我们一般的民众啊，对于这个所谓的权利跟因为有权利要负的责任，嗯，这个之间，他必须
0: 拼不是拼台湾经济，拼自己经济。
1: 是，
0: 你像现在各政党在看太多这样的人。
1: 对，
0: 那第二个是把武器化。
1: 啊。
0: 哦，这种权力呢，你应该是为人民谋福利的，
1: 是
0: 保护的工具。
1: 嗯，
0: 他把武器化做什么呢，嗯嗯？对付政敌。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这走样了，这个走样
0: 就把他武器化了。
1: 对对对对，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甚至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有的时候对于他所享受到的一些权利，他在因为这个权利，他可能要负一些责任。像这一类的概念，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很淡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包括连交通规则是不是要遵守，或者是某一些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社会制度。里面很多的规范看起来好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秩序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荒腔走板的表现，好像跟这个
0: 政策里面提到说，哎，违恶的诱因跟政府的能力，
1: 是
0: 当你政府的能力是把权力当工具化了，
1: 嗯，
0: 在为政者都要照顾自己，嗯，
1: 对，
0: 或者自己的亲信，
1: 对，
0: 或所谓的我们称为裙带关系的时候，
1: 嗯，
0: 老百姓他的眼里啊，
1: 对，
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1: 这
0: 你们都把权力拿来特权不用，预期作为这种方式放心里面，
1: 嗯，
0: 我为什么守法？
1: 是，
0: 所以我跟你赌一把。
1: 对，哦 okay，
0: 被你抓到了算我倒霉，
1: 对，
0: 没有抓到了
1: 就赚到了，
0: 不是赚到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们都在里面都不能被抓到，为什么我就要被抓到
1: 了。所以您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的其实非常传神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台湾的汽车驾驶人要不要守法是看有没有警察在，
0: 当然是，
1: 所以这个概念
0: 就因为为政者不守法，我们为什么守法，
1: 嗯，哼哼，所以这个风行草野的概念在这里，
0: 一定这样子，
1: Okay，
0: 就为什么当时商鞅在改革的时候，他第一个老百姓原来不相信政府说的话，
1: 嗯，
0: 现在所许多西方的一些作品都说 authority，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不是啊，
1: 嗯，
0: 我们需要用威力性，不听话我就用工具，用警察，你批评我，
1: 对，
0: 好好，我就查水表，
1: 对，
0: 让你不敢讲话，
1: 对，
0: 其实这种所谓的威信是假的，
1: 对，
0: 啊，就是伪民主，
1: 嗯哼，
0: 它不是真民主，是用信用威信的，
1: 嗯。嗯，
0: 你看信在底下当信用当做当 credit 当 credibility 当做一个 foundation，
1: 是
0: build up 你的 authority，嗯，我们现在是用
1: 它是从上由这个由下而上跟从上而下的
0: 差别，它是一个 bottom up approach，
1: 对，
0: 我们现在刚好相反是 top down，
1: 嗯，
0: 你不听话，嗯，不相信还敢批评，那我就查水表，嗯，
1: 是，所以
0: 反同伐异，
1: 对，所以这个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相信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在这都听在心里面，大概都很会心哈。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所讲的所谓这个两个权利，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诉求，我们希望他能够为我们谋福利，
0: 对，
1: 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部分的权利，甚至我们所支配的资源，我们交给政府去做，
0: 就他给他治权
1: 啊，对，
0: 让他政权是我们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让他去做这个，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0: 对，
1: 但是呢，同时间我们又有点。无论如何我们会有点担心他有了这么大的这些条件之后他很可能会失序，他可能会不如我们的想法，
0: 对，
1: 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里面就设计了一个监督的系统，
0: 对，
1: 这个监督系统就是我们所讲的民意系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OK，
0: 没错，
1: 所以我举个例来讲，比如说立法院，嗯，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目前在进行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大罢免的这个活动，这里面有一个诉求，这个诉求就是说因为这个在野党的这些委员们，
0: 嗯，
1: 他们把预算这个删减了，
0: 嗯，
1: 删减了以后呢，所以这个政府就不能施政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罢免掉，
0: 嗯，
1: 可是这个我们去接触很多的这个所谓在野党的国民

0: 民党的立委，他们面对这个话有点不未置可否，觉得说怎么可以有人讲这个话？因为讲这个话看起来好像这个整个的民主制度的结构都不存在的样子。换句话说，是不能监督的吗？难道是不能检的吗？
1: 是。
0: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争议，从您一个专家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它真的问题在哪里？
1: 真的问题就是主政者、当权者对于民主政治的素养不够。
0: 所以，
1: 他觉得除了民主就是你们是民，我是主。
0: 是。
1: 民怎么可以去监督主呢？
0: 所以、
1: 你是奴、okay. 你是奴仆，我是主人。
0: 对，
1: 好，我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意志要碾压过你们所有的意志力。
0: 所以这个颠倒过来了。
1: 对，就完全对民主的素养不够，有威权主义的概念思想在内。
0: 嗯哼，
1: 坦白讲，立法院如果看这个当初设计宪法，全世界都一样。
0: 嗯，
1: 当然现在。宪政失礼不是只有台湾了，全世界都，你看美国是一样的，
0: 也是荒腔走板，
1: 川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对
1: 啊，把这个关税当武器到处砍，
0: 对，
1: 那好像一把锤子，我们这种锤子法则，
0: 对，
1: 当一个人手中只有锤子的时候，他看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0: 对对对，有道理，
1: 用关税到处打，
0: 对，对、啊，
1: 所以当我们现在执政者认为权力，就你要听我的话，不听话的就钉子，那这个群大家就开始打，
0: 就打，
1: 对对，大罢免只是其中之一。
0: 是，
1: 我们回到主轴上去看，民意机关从最早从如果从西方制度来看，从英国了，当时为了监督国王，国王权力太大了，
0: 对，
1: 所以平民院，平民院最后不够嘛，就有些老百姓选出来，或者贵族院
0: ，
1: 上院下议院，
0: 是，
1: 那移到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
0: 是
1: 啊，就是这个比较属于贵族阶级的，有权的监督，
0: 对，
1: 那属于老百姓的监督，那贵族阶级就参议院，类似这种，
0: 对，
1: 那一个州只有两个嘛，
0: 对，
1: 五十个州大，每个手指都一样大，
0: 是
1: 啊，100个人，
0: 对，
1: 那众议院就代表老百姓的喽，
0: 对，
1: 根据人口比例，所以它450几个，
0: 没错，对。
1: 那台湾现在是把两个都合在一起，像国民党现在后来废掉了。
0: 对对，现在变立法院。
1: 你立法院的目的就是监督行，监督总统有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安和乐利？
0: 是
1: 啊，这个钱、这个资源进来有没有乱花？所以他看行政部门，所有的钱预算有没有浮编浮滥的去花？
0: 是。
1: 那行政机构为什么接受质询？就定期来报告。我看我交给你们的权力，老百姓给你们的权力，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
0: 是
1: 还是怠惰？或者是从中谋私利，变成副功能？
0: 对，
1: 把我的目标替代
0: 是
1: 啊，手段变成目的。本来是要权力给你，是要帮老百姓谋福利，结果你把权力拿来压榨老百姓，把福利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0: 对，这个实在太方便从事。
1: 所以立法机构第一个就是删减预算，
0: 是
1: 第二个立法。可能就是当行政部门没有看到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会立法。立法，但法律通常都是现象发生，为了解决问题之用嘛。
0: 对，
1: 所以法律是解决。第三是帮助弱势。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的残障福利法啦，或者是这种揭秘，
0: 它就补强一些不够。
1: 对，
0: 通
1: 过立法的方式来做处理，还有一些看到一些弊端，像这个说保护弊端揭发人保护法这一类的，或者是公务员行政总理法，
0: 是
1: 都是防止弊端解决问题的。
0: 嗯哼，
1: 最后就是如果在国家预算，他最要审国家预算。因为给你这一年的钱，从过去到现在来看，你做得好不好？所以通常审国家预算，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过去的绩效；第二个，现在的需求；第三，未来的展望。
0: 那对它的政策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左右的影响？
1: 认不认同
0: ？OK，
1: 就你的政策跟立法院，立法院是最新的民意嘛？
0: 是，
1: 而且总统是一次选出来的四年嘛？
0: 对，
1: 那立法院是各区选出来的，它代表更精致、更具体、
0: 更落实的、
1: 更实打实的。那每一个区的立委或者是民意代表要为自己的单位、区的这个民众谋福利嘛？
0: 对，
1: 所以让那个声音更多元。
0: 嗯哼，
1: 总统可能只听到一种声音。
0: 嗯，
1: 但在立法院各种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
0: 对，所以像现在常常我们听到说，比如说能源政策啊，什么什么，这个能源政策理论上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1: 对。
0: 可是呢，因为可能现在这个在野的这些政党们，他们觉得这个政府的能源政策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可能有一些错误，可能需要修正。那但是呢，因为这个要修正这个事情，好像应该是行政院的职责。
1: 对。
0: 那所以立法院能做的只是砍你的预算，他砍你的预算只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有修正的动机。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在质询的时候提醒他。
0: 质询的时候提醒。
1: 对，你这要做修正，因为老百姓不够了，你不一定要用老百姓的钱。这比方讲台电，
0: 是
1: 你的电网没有更新，
0: 是
1: 人事有没有更迭，
0: 对，
1: 有没有与时俱进，
0: 对，
1: 现在用 AI 智慧电网你有没有跟进呢？
0: 是，
1: 还是用老旧电网？我们的水跟电哦，
0: 嗯，
1: 坦白讲，如果仔细去看这数据，至少五分之一都是流失掉的。
0: 对，真的，尤其水哈，
1: 水
0: 非常严重。对，所以这个，所以您刚刚讲，像这一类的，这个是政府施政的责任嘛，对不对？那他这些施政责任如果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立法院的。

0: 角色是可以针对这些事情提出争辩
1: 吗？监督，
0: 监督，
1: 监督，
0: 嗯哼哼，
1: 甚至可以弹劾，
0: 可以弹劾啊，弹劾呢就是监察院的，
1: 对，或者要求他下台
0: ，OK，
1: 啊，或者罢免，
0: 是，那因为觉得他做的不好，那而出现了所谓对他的这个的预算所产生一些删减，这样的行动本身在这个公共行政的概念里面是恰当的吗？
1: 正当性，
0: 正当性，
1: 对，
0: 是。
1: 其实你看政党轮替的目的在这里，为什么不让一党永远执政？
0: 是，
1: 就你一党执政以后，他不可能有监督的机会，可能轮替之后就发现看前面那个政府做了有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可以翻开来看一看，
0: 对对对，
1: 让以后人不要做同样的事。
0: 了解
1: 啊，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
0: 对对对。
1: 所以监督本来就是一个天子，我刚刚结果功能论，我刚刚讲说结果功能论目的就在这里。
0: 嗯，
1: 就当这个结果不能发挥功能的时候，第一个换掉，就所以看所谓的政务官呐、啊，
0: 嗯，
1: 当你的政策跟立法院
0: 冲突
1: 的时候，
0: 是
1: 你一的选择顺服，
0: 嗯，
1: 或者下台，
0: 对
1: 啊。第二个，你跟你权力来源的委托给你的人，
0: 嗯，
1: 如果意见不相仇的时候，
0: 嗯，
1: 你当然也是修正，要不然就去职，
0: 嗯，
1: 没有那种是我静待上面决定，我什么赖着不走，
0: 是
1: 跟清朝末年那个叶明琛一样，不战不走不降不逃不吃，九步将军
0: 是这个真的是，
1: 但是那个耍赖到极点，后来被英国人把他弄去印度啊，
0: 对对对，
1: 哦，那再后来送了就饿死在那里，
0: 嗯。
1: 然后一个将军，你至少你不敢说你要以死殉城，
0: 对，
1: 不战不降不逃不走，
0: 这真的是
1: 不吃不喝，
0: 这
1: 就是耍赖，
0: 登峰造极的，这真的是。所以您刚刚讲这个正当性三个字，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民众来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现在在这个地方有点搞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就听到太多太多的，有的是指责，有的是什么，就说到这个。你怎么可以背个政府的预算？背个政府预算之后，老百姓的福利就受到影响，什么什么这些？
1: 背个政府的预算，主要是因为砍紧荷包，那是帮老百姓省钱了、
0: 啊。是，所以这个是刚好相反的，
1: 对
0: 不对？他并不是来对付老百姓的。
1: 而且背个预算省了钱，又不是拿到立法院的口袋里面。如果是立法院该死，
0: 对，
1: 问题不是啊。
0: 对，
1: 他省的钱还是国家的公帑。
0: 是，
1: 所以老百姓没有搞清楚。
0: 对，所以这个概念基本上，也许在台湾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整体上来讲，可能不是太清楚。
1: 可能就是一个媒体操作，或者是整个我们所谓的茧房效应，或者是回音式效应。
0: 是。
1: 就为什么我们政府跟大陆的往来越来越少，跟外界的往来越少，然后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媒体的主流媒体，80%以上的几乎the big buyer， 最大的买家都是政府，政府每个部门的编大量预算，
0: 是
1: 全世界国家很少看到这样的。
0: 对，这个东西看起来一个民主结构的一个政府，
1: 你川普这么大牌，对全世界产生这么大影响，纽约时报照 K，
0: 对，
1: 华盛顿邮报照 K，
0: 是
1: CNN 照打，
0: 对，
1: 他不怕你。
0: 对，
1: 台湾不是啊，有哪个媒体一天都敢打政府的？
0: 打的话，对，打的话，
1: 你看现在电视台一打开，
0: 嗯，
1: 我不要讲哪一台，至少20台以上呢，你听到就是骂在野党。
0: 对，
1: 没有这种社会。
0: 是，
1: 媒体的天职结构功能来看，媒体是永远的在野党。
0: 嗯，对，
1: 监督之政党。
0: 对，永远对，永远都是站在对面的。
1: 那我们现在媒体永远政党，谁主政，蓝跟绿都是狗臭屁，钱才是真正的底气。
0: 这个话从我们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院长的口中说出来，
1: 世新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0: 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不会这样。
0: 这您在这个新闻教育的领域里面来讲，是值牛耳的学府哈。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所以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清楚。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怎么看现在的大罢免呢？
1: 大罢免真的闹剧了啊！很多人觉得啊，罢免谁罢免谁？问题是你原来选他本身的游戏规则是为了防止
0: 是
1: 这个不孝的民意代表
0: 对
1: 为非作歹
0: 对。
1: 但问题是你现在有立法院可以监督，有行政院监督，还有这个党政军特检调
0: 是，
1: 还有媒体啊，
0: 对对。所以说，如果他有错的话，
1: 那
0: 机制多得很啊。
1: 请问一个民意代表能犯到多大的错？
0: 对，
1: 他不负责国家，只是出一张嘴而已。
0: 嗯，
1: 会犯错都在行政机关，因为他实际的权力
0: 是
1: 国防部长
0: 啊哈，
1: 外交部长
0: 对，
1: 军方部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些钱都几百亿的上兆的。
0: 对，而且政策的实施在他的手上。
1: 对，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0: 对，
1: 民意代表顶多官说嘛，官说就那个钱在那个政策的失败之下根本不算什么，不
0: 是、
1: 以何事为例，7000亿不见了。
0: 对，
1: 你认为有人能贪污贪到7000亿吗？
0: 就是
1: 可能，
0: 对，
1: 7000亿有就可能，
0: 对啊，
1: 7000亿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对，
1: 7000亿不见了，没人负责，
0: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造成的。
1: 这个比贪污更可怕。
0: 对对，
1: 所以如你回过来看看，就让这些民意代表 第一个它有四年，一般都四年嘛。

0: 他第一年作文就罢免他。
1: 嗯，
0: 我待会儿先跟大家谈说，我为什么我说大罢免是一个闹剧，全世界没有大罢免。
1: 嗯，
0: 到目前为止零。
2: 所以我们台湾又创了一个
0: 世界
2: 纪录了。
0: 啊、哦，各位上那个 ChatGPT 或者是网站去查一下，我也写过做过研究。
1: 嗯，
0: 英国基本上是不会让国会议员被罢免的，
2: 是，
0: 但没有，美国议员是针对他犯了民刑法司法针对个人，
2: 但是因为他这但是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司法的问题，
0: 他是判三审定谳的罢免他，
2: 对，
0: 跟下沉沦去跟他学习这种下三滥手段的方式，
1: 嗯哼，
0: 一个成熟民主是大家从道理上去讲，从法治上去讲，
1: 嗯，
0: 就各有各的攻防，你做不好，你去做得更好，
2: 对，
0: 所以为什么以前吴志辉啊，
2: 吴志辉
0: 的
2: 党国元老，对。
0: 过去为什么这个天下一不断的纷扰？他就是你干不好换我来干，
2: 对，
0: 所以你贪不够换我来贪，
2: 对，
0: 不对？他真正的所谓的政权轮替的，所谓的真正的革命的意思是你干不好，换我来干好，
2: 是，
0: 我把事情做好，
2: 对，
0: 你们选我，
2: 对。
0: 那现在我们不是啊，
2: 对，
0: 就你这个政党轮替就是这批人换完了，换我来分赃分润国家资源，
2: 你吃完了该我吃了，
0: 那就这样子啊，
1: 嗯，
0: 哦，这包山包海吃铜吃铁
2: 是。
0: 难怪台湾的整个世界竞争一直不进步。我们看台积电虽然很风光，但是百工百业在萧条啊。
2: 对，真的，的确是。你就看这次，现在这次风灾，你就知道了。你可以看到
0: 没有竞争力。
2: 对，整个的这个
0: 那个风电一大片。
2: 对，
0: 我们花了4兆。
1: 嗯。
0: 啊，蔡英文总统在任内2兆2兆叫做风电，一风一来。
1: 嗯。
0: 台风一来，
2: 几乎两个国家总预算的。
0: 对。
2: 啊，
0: 请问一下，台湾最热最需要电的夏天。嗯，
2: 是
0: 夏天东风不来，
1: 嗯，
0: 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是个小小寂寞的城
2: 是
0: 夏天除了台风以外没有风会来，
2: 对
0: 啊、
2: 所以这刚好
0: 冬天，
2: 对，
0: 我大家穿衣服穿很多，根本不太需要，台湾又不是寒带，
2: 对，
0: 需要电相对的少，
1: 嗯，
0: 但西北风特别强，
2: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风力发电是冬天比较多，
2: 对，夏天反倒比
0: 较
2: 少，对。
0: 那当然，也许各位讲的将来储能那是后话了。现在储能技术没那么好嘛，
2: 对，
0: 水可以储电的，电能够储到那么多的，
2: 不太容易，
0: 技术要不太
2: 真的不容易，对。
0: 但那个风，台风一来就吹倒一大堆啊！这一次你看那个光电板
2: 是，
0: 核能还没对台湾造成伤害，这个核能这个所谓的光电板都是化学原料，
2: 对，而且那个都没有办法化解的，
0: 对海洋、对台湾先造成污染
2: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政策上面的失误嘛？可是如果这个政策上的失误再加上人谋不臧在后面，那这个就是恶上加恶了。
0: 那就台湾的灾难。
2: OK，
0: 台湾人现在都学了很多任命，可是我就不应该任命。
2: 对，因为我觉得挺奇怪，我们台湾人按说我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这种思辨能力应该是存在的。
0: 大家觉得这其实就是疏离感，大家觉得讲了也没用。
1: 嗯，
0: 蓝绿都一样。
1: 嗯，
0: 从过去到现在，大家觉得没有改变。
1: 嗯，
0: 所以那个的 social equity， social efficacy 不是 efficiency， 是 efficacy， e f f i c a c y， efficacy 社会效力感，不是效率感。
2: 是，
0: 觉得我讲了没用。
2: 是，
0: 那不如不讲，
2: 不如不讲，
0: 所以明哲保身。
2: 对，
0: 要不然讲的话，等下查水表怎么办？
2: 对，再加上这些侧翼现在这样子，
0: 对，
2: 这样
0: 而侧翼还是政府花钱买的。所以1450从当时的农委会开始嘛，
1: 嗯，
0: 每个月编1450万，
2: 对，
0: 要觉得这地方我们打几折，
2: 对，
0: 以前，
2: 对，
0: 现在几乎都这样子。
2: 所以这个整个的施政的结构跟我们的原先的期许跟我们的设计，其实都已经扭曲了，
0: 目标替换了。
2: OK，
0: 目标就被替换了。
2: 嗯哼，那您觉得台湾的希望在哪里呢？
0: 民间、宗教、信仰、文化。
1: 嗯，
0: 你要寄望政治人物基本不可能，因为到那个位置上，
1: 嗯，
0: 他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你要搞政治就这样子，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行不由径，三不政策，
2: 真的这是三不政策。对，
0: 他想下轿，台轿不让他下，
2: 对，
0: 他想坐政，旁边也许有些人
2: 对也不太可能，
0: 不让他下来，
2: 对，
0: 啊，那个是权力共犯结构嘛，
2: 对，
0: 啊，你想明哲保身，
1: 嗯。
0: 大家，你一兵子把大家没有饭吃了，
2: 是
0: 好的好处没有了，所以要强迫嘛。
2: 对，
0: 所以经常讲假话、讲疯话、讲废话、讲笑话、讲虚话、讲空话。
2: 是，
0: 所以你要寄望政治人物，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嗯哼，
0: 在民间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毕竟到最后，这些政治人物啊，就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尔曹身与名俱灭。
1: 嗯，
0: 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河除了是历史的长河以外，
2: 对，
0: 它就是老百姓民意。
1: 嗯、
0: 民意算如流水，大家一直都会在。
2: 那我们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系统算民意吗？
0: 是，他第一线民意。
2: 第一线民意。
0: 对。
2: 那现在这个大罢免，他不是就否定了这个民意的价值吗？
0: 执政党发动这个，我让全世界记住嘛。他是为了改变这种方式，就让他自己的民意变多数，就数量上多数。
1: 嗯。
0: 代表台湾民众不重要。
2: 对。
0: 我表面上变多数以后，

0: 蔡英文八年执政，
1: 嗯，
0: 民进党也是全面执政啊。
1: 对啊，对啊，
0: 当时有没有讲立法院错？
1: 对，
0: 没有，
1: 没有啊，对，
0: 而且全部你要什么就说什么，
1: 是。所以这个很奇怪嘛，因为按说这个民主成熟的国家跟地区比台湾多很多啊。
0: 我们现在不算民主成熟，现在看起来是回到封建的权力的傲慢，
1: 是
0: 哦，
1: 是
0: 跟蛮横。
1: 嗯，
0: 我甚至慢慢有点说的，用的民主做包装，走向集权跟独裁，
1: 嗯，
0: 所谓的民主独裁制。
1: 嗯，
0: 这以前海耶克所说的，我觉得怎么可能在以前念书后来发现？
1: 对。
0: 真的有
1: 是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哈，这种这在历史上面其实是看得到这样的例子的。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在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大罢免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像您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其实，在大罢免的时候，民众应该要做的事情是维护现在这个结构存在吧？
0: 我当然同意，也就是说，在立法委他尽他的责任。
1: 嗯，
0: 除了你在看法律上，
1: 嗯，
0: 或者是民法犯刑法上，等于他犯的错，你可以罢免他。
1: 嗯，
0: 就如果按照西方标高标准来看的话，
1: 至少是道德上嘛，对不对？
0: 你一直不喜欢他，
1: 嗯，你就把他罢免了，这个
0: 没有这种道理。就原来选出他的人，
1: 嗯，
0: 是比你多的嘛，
1: 对，
0: 因为两三个在竞选嘛，
1: 对对对，
0: 人家选他的并没有说罢免他，
1: 是，所以他等于否定那个选票的价值。
0: 对，就我们等于用少数，我们现在罢免不合理，就是我们现在用选区的25%，
1: 嗯，
0: 哦，
1: 嗯。
0: 就可以否定了当初选举，比方一个选区，通常两子竞争都超过40%到50%，
1: 对，
0: 你现在25%就可以否定它，
1: 对，这个完全不是比例原则，
0: 不成比例嘛，
1: 对对对，
0: 不成比例原则嘛，所以我说，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几乎都是把罢免武器化了，这只能
1: 底下这个文献的一些记录啊，当时国父在这个设计这个整个的这个三民主义的结构里面，他讲到这个三民主义要全面化实施，他有一个军政、训政、宪政这个阶段，这个三个里面，他对于这四个权力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只有罢免他没有谈的，他没有谈到细节，其他的他都
0: 应该想不会有人去罢免，
1: 所以因为没有想到这个
0: 当时罢免主角或者主角只有一个
1: 啊
0: 总统。
1: 对，就是主席室的人嘛。
0: 当时关键是他。
1: 对呀，对呀。
0: 没有人罢免民进党这么多，罢免一个少一个，不过他不会影响大局。
1: 对，
0: 我举例讲，这次大罢免好了。
1: 嗯嗯。
0: 如果你民进党没有罢免到12席，
1: 那没有意义啊。
0: 没有意义啊。
1: 对。
0: 劳民伤财意义在哪里？
1: 就是。
0: 没有啊，回到原点了。
1: 嗯哼。
0: 啊，就算罢免到12席，重新再选，有
1: 难道你也得要选三个都选
0: 上？难道都是你的吗？
1: 对啊，就是啊。
0: 人在这原来地方，我们讲就西爪偶为留死蛇，百足之虫死不僵足。
1: 是。
0: 难道人家都是都站在那边是木头人被打吗？
1: 对啊。
0: 就跟川普一样。
1: 对。
0: 哇，到处打人家，我心里想，全世界76亿人认命你这样打骂都不反手，
1: 真的这是好奇怪，
0: 不可能。
1: 对啊，就是、啊。
0: 时间还没到而已。
1: 对，
0: 那个水、啊、
1: 时间没到。嗯。
0: 一直加热加热加热，哎，这不会热？你加100度看看，
1: 对，
0: 它会爆开，会烫伤你。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的确是哈。所以老师，您刚刚讲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一种所谓开启的功能，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台湾，可能老百姓我们一般大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了、嗯、我们当然说岁月静好，可能大家都觉得还是有落差、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当然温饱无余，这总是这样、嗯、所以这个很多的学者们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温饱无余，再加上我们这些年来除了天灾以外、嗯、这的确是
0: 老百姓慢慢习惯，
1: 嗯，
0: 啊，因为看他们所有媒体几乎就是这样的做广告，
1: 嗯，所以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温水煮青蛙，大家就被主人你也不知道。我们常常说，这个台湾最骄傲的、最美丽的是人啊，最骄傲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主制度，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去维护。尤其在这面对这个两岸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大陆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所谓华人地区的发展的时候，台湾最傲人的成就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健全的民主制度。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其实这个已经千疮百孔了。
0: 卡尔帕普就是。那个科学哲学家，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卡尔帕普，他说开放社会极其敌人，这是他成名作了。
1: 嗯，
0: 他一个民主社会会进步是因为不断的开放，
1: 是
0: 他会现在走回头路，不断的封闭啊，
1: 对对，
0: 封闭就会造成所谓的同温层效应，
1: 嗯，
0: 你看不到整个世界进步，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馆长到大陆去回来、嗯、哇，
1: 对，简直是好像开
0: 眼界
1: 一样，
0: 跟他一样其实大有人在，
1: 是
0: 就他们资讯明明这么发达，他们是 selective perception，、
1: 嗯、哼，
0: 就是
1: 选择
0: 性
1: 的
0: 资讯，我不看不听，
1: 嗯
0: 啊、哦、也不讲，
1: 嗯，
0: 但其实就算你在讨厌大陆，
1: 嗯，
0: 他进步还是在进步，
1: 对，
0: 他有他不足的地方，可是他进步很快的地方，他超过你的想，他的 AI，、
1: 嗯、
0: 他的电动车，
1: 对，
0: 他的武器，
1: 整个社会建设，
0: 他的武器，
1: 对，
0: 他的卫星，
1: 对，
0: 他卫星飞过我们头上，但我不高兴了，飞过600公里，你连查不到，还日本跟你讲，哎，飞过
1: 去，对，飞过去了，对，
0: 他做这种地步，他有洲际飞弹，
1: 对，
0: 他有200万陆军，
1: 对，
0: 台湾不到10万，
1: 嗯，
0: 你真的跟他打？

0: 这样吗？嗯，
1: 那不太可能。
0: 我现在不是长他人志气灭世威风，我说你闭着眼睛我跟他打，穿上那个时候的扶清灭洋的，
1: 对，这不义和团了，
0: 你还是输啊，
1: 就是
0: 为什么义和团要败，就是你这个

0: 红利啊，
1: 对，
0: 他们就是乱讲话、乱监督、乱
1: 看，对，民意会反映
0: 在他眼里面，
1: 对，就是。
0: 为什么民进党从过去的多数的执政，在立法会被、会被换掉？
1: 嗯，
0: 啊，就你恶搞啊，
1: 对，
0: 连疫苗，
1: 嗯，对对，
0: 各位应该忘记对不对？
1: 鸡蛋
0: 拿不到疫苗，直到现在没有着落。
1: 对，
0: 啊，还有这个高端，
1: 对，
0: 啊，1000多万剂
1: 是
0: 就不见了，几亿就不见了。
1: 对，
0: 鸡蛋是一样，4亿颗从巴西上过来抽鸡蛋，
1: 对，
0: 后来2000多万颗直接弄掉，
1: 对。对，所以其实民众的这个所谓裁量的眼光，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是
0: 一定会存在。
1: 这是您刚刚讲说希望在民间的原因咯。
0: 对，所以、
1: okay.
0: 所以各种声音其实应该尽量发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说千年暗示，
1: 嗯，
0: 不敌一灯，
1: 嗯，
0: 就这么黑呢，光是你们只要有一两个地方发光发亮，
1: 是
0: 像 Need Radio 一样，
1: 是
0: 你发光发亮，大家只能看到希望，所以在一个漫漫长夜或者是很漫长隧道看不到尽头的时候，你走不下去啊。
1: 对，
0: 但远端就算是再远，你看到亮光，不论是闪的或者是微光，
1: 对，你都有希望，
0: 你愿意走下去，你会撑住，你
1: 是，
0: 这是民间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所在。
1: 所以
0: 它不仅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自我救赎。
1: 了解了解。所以我觉得老师您这个结论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现在我们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现在甚至一般的民众都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
0: 我们说了该讲就讲，不是去跟他吵架。比方我在捷运站，在市政府捷运站这两天看到有人发生罢免谁罢免谁，
1: 对对对对，
0: 你我不用跟他吵啊，
1: 对
0: 啊，他给我说谢谢啊，我不拿，
1: 对对，
0: 那我投给谁我自己心中有定数，你不用跟他吵，
1: 对，
0: 吵反而变成新闻，
1: 是
0: 啊，他们拿钱办事，不会有人一天晚上吃饱没事做站在那里风吹雨打，我不相信。如果这样的台湾就变成个大善人，都变天使社会了，那他是拿钱办事，这还要讲吗？
1: 对啊，对，
0: 你看大热天的，挥汗如雨的，这哎，请放没事，请放没事。
1: 如果这样是真是义工就好了。
0: 哎，不太可能，不太可能。这样台湾就变成一个天使之岛，
1: 真的
0: 不可能。那是拿钱办事啊，
1: 对，
0: 他拿钱办事，你干嘛挡他财路呢？
1: 对, 对对。
0: 那但是我不投你，你越这样，我就越不投你。
1: 嗯。
0: 哦，我觉得你们在做操作，
1: 是
0: 不公平。所以我说，任何声音，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一定要讲。
1: 嗯。
0: 千年暗示不敌一烛嘛。
1: 对。
0: 只要有微弱的蜡烛，或者是那个远光的隧道，你看一点亮光，
1: 有一点亮光，对，
0: 你都会让这一群人有勇气。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人走得快，
1: 是
0: 一群人走得远，
1: 对，
0: 而走得远的原因就是人生就是等待和希望。台湾也许需要一点时间再去淬炼，
1: 嗯哼，
0: 但没有希望我们走不下去。
1: 是，尤其现在这个很多的国际现实的这些发展的诡谲哈，和两岸的问题可能以后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现在都在一些未定数，
0: 而且说来就来，战争说你乌克兰，
1: 嗯哼，
0: 跟俄罗斯以为哎韩寒打了韩寒。战争说了就
1: 对，
0: 而且不结束，
1: 对，
0: 战争一开始就不结束，
1: 可怕的是不结束，
0: 4年多，
1: 对，
0: 以为这些是全世界之最了，没有，接下来以色列打，
1: 对，
0: 加萨走，
1: 对，
0: 以为这就是了，没有，更是跟伊朗
1: 继续又打，对，所以
0: 而且战争一开始就不会结束，现在。
1: 对，所以我们这也是另外的一个谬误的思想，就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大不了就大家就打一架，其实这个跟在马路上面流氓打架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打不起啊，
1: 对，
0: we cannot afford to，
1: 真的，
0: 请问你要拿什么跟他打？
1: 就是
0: 我们打不起啊，
1: 就算是有东西给打，你也不需要打嘛，对不对？
0: 不，台湾经不起啊。
1: 是，
0: 你看我们那个电这几年细数一下，
1: 嗯，
0: 只要松鼠啊、孔雀，或者当然是、
1: 去找机会，
0: 地缘政治嘛，
1: 他才能对。那台湾现在所选择的看起来不是这个走向，我们现在是跟他对抗。
0: 对，
1: 基本上你这么小的一个条件，就像您刚刚讲，要打仗你根本是打不起，人家比力气你怎么比啊？所以所谓这个台湾的未来，在很多的事上，也许我们应该寄望于在这个大的路上面去找资源，去找机会，然后能够繁荣自己，安定自己。这个想法其实不是什么政治意识嘛，这也不是什么蓝的绿的问题。
0: 我先提一下，就是地缘政治，各位知道已经谈了10-20年了。
1: 是。
0: 最近这一两年出现一个新的概念，叫地缘经济学。
1: 是，
0: 各位打 geo economics
1: 啊，
0: 给各位科普一下 geo economics
1: 是，
0: 就地缘政治学
1: 是，
0: 已经开始转向地缘经济学。
1: 嗯哼，
0: 经济
1: 是，
0: 它从这个货贸、经贸、货币战到这种 AI 资源，它都是整体的一种所谓的资源了。
1: 是。
0: 当我们从地缘政治开始反向而反其道而走的时候，你连地缘经济你也拖垮了。
1: 对，
0: 它最大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啊，围绕嘛，一个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嘛，
1: 对，
0: 就在你隔壁。
1: 是，
0: 你要舍近求远。
1: 对，
0: 蛇形球员，
1: 这真的是一个很荒唐的想法。
0: 蛇形球员一定有猫腻嘛？
1: 对，
0: 蛇形球员一定是故意嘛？
1: 对对对。
0: 啊，那故意一定有原因，就是意识形态
1: 是。

0: 或者是我跟大陆走得近的话，我可能会失去政权。
1: 嗯哼，嗯哼。
0: 台湾从1949年到现在也没有被并吞过。
2: 对，也从来没有。
0: 从1911年到现在，不论你承不承认它，这个国家一直都在。
2: 是。
0: 啊、
2: 哦，对。
0: 它一直，它从来没有断过。
2: 对。
0: 可能从大陆转进到这里来，或者是都被倒在，没关系，用什么名字无所谓。
2: 对。
0: 它一直都存在。
1: 嗯哼。
0: 哦，它除了这个，还有金门、马祖、澎湖啊。
2: 对。
0: 哦，小归小，钻石是这么小，发光发亮啊。
2: 是。
0: 那个玻璃珠这么大块，再大块也不值钱了。
2: 对。
0: 所以你再发光发亮就好。那问题就是在你隔壁的。
2: 对。
0: 它是一个大市场。
2: 是。它而且它发展的蛮快的，对。
0: 他虽然说他要统战你不排除，但是对他来说，你这表示敌我你不够了解嘛？
2: 对，
0: 对来说，台湾怎么会是他重点呢？
1: 嗯，
0: 对来讲，美国、欧盟、日本才是真的竞争的对手所在。你们对国际政治都没在念吗？
2: 对，他是一个同一个 size 的。
0: 你看清楚，他的对手是这些。你看，说经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没有从台湾这边来，是从另外一边去了。
2: 对，真的真的。
0: 他打那边不是打这边呢、啊？
2: 对，
0: 你跟他产生一个和平的关系并不难。
1: 嗯。
0: 这跟跪地投降、舔共没有关系。
2: 是是是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一点该。所以换句话说，
0: 1949年到现在，哪一天去舔共，哪一天跪过他？
2: 对，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个国旗始终挂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对不对？
0: 是啊。
2: 所以，任何的一个治理者，如果说他真的所谓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这样子一个，是他的一个心里面的想法，他要为台湾的未来的永续的存在，要去找机会。
0: 第一件事
2: 是
0: 不要战争。
2: Okay,
0: 战争就毁了。
2: 对，
0: 你再看乌克兰。
2: 对，
0: 我因为这几年在教国际政治跟全球化，
1: 嗯，
0: 收集资料收集非常多，
1: 嗯，
0: 根据 IMF 的分析跟判断，
2: 嗯，
0: 乌克兰回到战争前面的状态，
2: 哦，那很多时间，
0: 25年，
2: 嗯，
0: 南丁格打死了嘛？
2: 对，
0: 不是南丁格尔，是南丁格打死了。
2: 对，南丁打死了，对。
0: 他怀胎10月，再生到这个成长，
2: 要到这个年龄，
0: 而且能够成熟的，而且能够顺利长大了，
1: 嗯，
0: 25年回到战前的人口状态。第二个。那个战场都在乌克兰了，
2: 对，
0: 支离破碎啊，满地疮痍。
2: 你要重新回到那个标准建设，
0: 25年，
2: 真的是。
0: 第三个钱呢？
2: 对，
0: 5000兆不是5000亿。
2: 对，这5000兆谁的口袋里面
0: 没有啊？
2: 有这个条件，对、啊。
0: 全世界花这么多钱去，他就要把所有的稀土、把所有的资源都卖光了，没办法。
2: 对，
0: 所以战争根本连乌克兰是台湾的16倍大，
1: 嗯，
0: 都打不起，
1: 嗯，
0: 台湾打得起吗？
2: 对，而且俄国人还没有真的全力在打嘞，
0: 还没，
2: 就是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站在一个媒体人的角色来讲，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真的非常着急啊，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让大家都能够。
0: 对，有时候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执政者或者是一个被委托接受权力的人，
2: 嗯，
0: 我只能做个结论，第一个
2: 是
0: 说安和乐利，
2: 嗯，
0: 安这件事情不是让大家安心，
2: 是
0: 不要有战争大家才会安心，
2: 对，
0: 有战争谁会安心呢？
2: 安全，对。
0: 安全是第一，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治安嘛，
1: 嗯，
0: 叫 social order，
1: 嗯嗯，
0: 治安英文叫
2: social
0: order，
1: 嗯，
0: 有秩序，
1: 嗯，
0: 不要纷扰，不要 chaos，嗯，
2: 是
0: 啊，所以第一个不要战乱，
2: 是，
0: 好不容易台湾这块土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论你喜不喜欢中国历史，
1: 嗯，
0: 它至少维持一个相当成平的局面，
2: 对，过去的70-80年来是这样。对，
0: 老百姓虽然有城乡差距，但大家过日子也差不多。嗯，
2: 对，
0: 啊，有钱是有钱，但是你能用跟我，你用冰箱我用冰箱，你开车我开，只是你是外国品牌、台湾品牌而已。
2: 对对
0: ，OK 的，但都自己可以用。
2: 对，
0: 你坐高铁我也坐高铁，
2: 就是
0: 像张忠谋那么有钱，我好几次看到他也一样坐高铁，
2: 对，一样是高铁，
0: 商务舱跟普通舱一样，坐同个车上面，都是台湾啊，
2: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安和乐利，
1: 嗯哼，嗯哼，
0: 第二个是和，
1: 嗯，
0: 和平以外，国际和平以外，
1: 嗯，
0: 内部要和谐。不要族群撕裂，我们现在很多政客就为了自己的利益，
1: 嗯，
0: 因为他现在选举是叫相对多数嘛，
2: 对，
0: 绑住一部分支持我的人，其他人他把他视为政敌，贴标签，
2: 是，
0: 标签是最便宜的方法，贴标签嘛，
1: 嗯，
0: 非我族类不要投他，投我就好了。
2: 所以这个以前我们曾经有一句话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跟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概念就在这个地方的差距就很大了。
0: 对，那是一个那是一种胸襟呢，
1: 啊，嗯，
0: 那种政客就是
2: 不是朋友就是敌 人，对，
0: 你不投我，那真正政治家就是。
2: 不是敌人就是
0: 朋友，
2: 对对对，
0: 哦，这完全不一样。
1: 按
0: 照乐就能让大家快乐，
1: 嗯哼，
0: 台湾快乐吗？那个痛苦指数到现在为止，
2: 对啊，真的。
0: 你知道他从那个教改开始，七分干，大家在管台湾的时候唱的是《午夜花》了，
2: 对，悲情的，
0: 哦，悲情了，三线路上了，
2: 对对 对， 对，
0: 五破网，
2: 对。
0: 所以歌曲是一个时代的脉络，
1: 嗯，
0: 你只要看歌曲，
1: 嗯，
0: 八九不离十。
2: 是
0: 我们那个年代，这30年、4年前充满了希望，
2: 对，
0: 明天会更好，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哦，这像这些歌曲都蓝天白，像这些人看到就充满了希望。
2: 是，
0: 现在几乎都没有，
2: 现在真的都没有了。
0: 小恩、小爱、小惠，
2: 对，
0: 哦，很少谈那个大江大海，或者是山河，没有，
2: 对，
0: 或者是歌咏这种人情世故都没有。
1: 嗯。

0: 这都是在小点上面，嗯、
1: 这些都可以反映出现在
0: 我们价值的碎片化，跟零碎化，
1: 是、
0: 这些可怕。而政治人物要首当其冲，因为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整个台湾的社会的走向。
1: 是，是的。所以我觉得回归到刚刚老师一开始所谈到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角色跟他的责任啊，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风行草野的上端，
0: 是，
1: 所以他要怎么样能够带动这个整个的社会的风气，那更不要说他的实际的他的施政的这些水准这些标准啊，这些东西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他看起来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不见之于行，但是他真正的影响确实非常深远，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做很多的见解，我相信各位在前面的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个学者一个学人他怎么样把他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够跟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之间去做一个结合，这个结合其实就是最实际的应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邀访，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帮助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更关键性的更源头性的一个定位上面去了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所构成的原因和可能它的机会出现的时机和位置哈。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告一段落，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
1: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文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几个重大的事情，比较有趣的项目来跟大家做个分析。那其实在过去几周的尝试呢，我就也针对了这个运动的相关的议题，每一个节目当中播了一部分时间去谈一谈体育运动的相关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其实在亚洲地区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叫做2026年的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跟名古屋市举办了。那是在日本第1958年东京亚运、1994年广岛亚运后，日本第三度来举办这种

这个亚洲体育旗舰盛事，旗舰级的盛事。那今天也用这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个讨论，做个分享。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sian Games 亚洲运动会，简称亚运。它是作为这个全球啊，仅次于 Olympic 运动会的综合性体国际运动赛会。那一直以来，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奥运啊，很多亚运当中，这些积分啊等等的，都是体坛健儿们非常认真去逐梦、去追逐的一个舞台，更是观察我们在战后啊1949之后亚运的一些轨迹。然后当然还要聊一聊这个运动赛。首先哈，这个亚运的历史前身要回归到1913年在亚运特别的专题报道。那我也期待下周、下下周能带来更多的捷报，一起为中华健儿加油。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持续收听我们英雄出少年啊。这个礼拜也是中秋佳节，先预祝各位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大家中秋佳节平安健康快乐。再次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跟喜乐啊，祝福您能够天天享受爱，享受被爱，而且享受爱人的喜乐啊，享受彼此相爱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用吃来用爱过生活啊，用吃来过爱的生活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哦，我觉得家里面哈，如果呢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哈，用心的来烹饪家里面的饮食的环境啊，餐食的环境，其实不管是爸爸煮或妈妈煮都没有关系，或者是阿公阿嬷煮也可以，反正如果说有人在家里面做一些好吃的，你就会发现啊，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哎。然后大家在饭桌上就会很开心，哇，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互相聊天。那在餐桌上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在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的，而且边吃这些美食然后

0: 后呢，就享受到那种啊幸福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最美好的记忆哦。像很多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想到啊，我妈妈煮什么什么，她的好吃的拿手菜，就会觉得好怀念哦。像我就会很想要复制妈妈所做的菜，就会想会找她以前做的菜的那，就想办法要去做。像我母亲也很会做，她很多拿手菜，那我也会想要学她的做法。然后每次我做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一次就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煮饭啊，做菜啊，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只有很简单的说哦，就是省钱而已啊，省钱便宜这是一回事，重要是又营养又干净啊，而且在家里面可以创造家里面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哈、啊，而且呢，也可以营造一个家人可以谈天说地的一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有时候也可以创造夫妻之间的感情。哎，我们有人会说，这是以前的人、啊、很喜欢讲，你要锁住男人的心、啊、首先你要锁住他的胃、啊、这个是比较古早时代，我们在当女，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妈妈都会千叮咛万叮咛、啊、说你要锁住你老公的心呢，你就要做好吃的，让他每一餐都要回家，每一餐回家吃你煮的饭呢，基本上的话他在外面也搞不了什么事儿。千叮咛万叮咛哦，那我觉得当然我也很喜欢煮啦、啊、但是煮呢也并不是为了要锁住老公的心而已，而是因为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会觉得好像自己有善尽妻子跟母亲的责任，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对得起自己的感觉。我想这是身为一个母亲跟身为一个妻子，我觉得好像照顾家人的饮食跟他们的健康确实是我的责任。只是我觉得啊，可惜哦，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古早时代的啦，那是以前老掉牙的什么思想哦，哪有说女生呢老婆一定要管丈夫的胃哦，这没有这种事，现在都男女平等啦，什么时候，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谁煮给谁吃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是爸爸煮妈妈煮都没关系，在家里面真的要有人煮饭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有朋友啊，他老公很爱煮啊，那老婆呢也就乐得轻松让老公煮，哎，这样也很好啊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让餐桌呢可以营造创造家人的幸福嘛哈。那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呢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吃好吃的，怎么样做好吃的啊。那最近我们进行了一个系列，就是谈家常菜的系列。那晓元老师呢有给我们介绍24道家常菜，其实呢他要介绍是24道家常菜啊。那呢、哦、我说错了，不是24道，他帮我们设计的16道的家常菜。那我们已经介绍了12道了啊，今天还有4道的家常菜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赶快让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道的家常菜哦，那就是每一道菜又是四个菜四个菜做一组哦，那就是每四道菜为一组的这种菜的设计呢，里面都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鱼又有海鲜什么，就是感觉上就是营养非常均衡哦，不光可以学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调配这些饮食，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大。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介绍啊，来介绍呢啊这个好吃的菜啊。对，那我们呢要求我们要希望呢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我们这四道的菜啊。那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呢也想了一下，所谓的家常菜啊，
0: 嗯，
1: 我们都会比较针对说，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忙碌嘛，
0: 嗯，
1: 那你说要他太太每天在家里就光在厨房就要弄半天，也许，也不是太现实啊，
0: 嗯，
1: 那我就想了几道菜，就是在我感觉啊，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

0: 不高的啊。
1: 嗯
0: 啊，第一道介绍的是黄豆芽炒五花肉。
1: 嗯，
0: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道菜，我是非常喜欢吃的。
1: 嗯，
0: 那也不难做啊。那食材就有黄豆芽跟五花肉，调料呢，葱、蒜、盐、生抽、麻油，
1: 嗯，
0: 就这样就行了。
1: 是
0: 做法呢，就是五花肉我们把皮去掉，
1: 嗯。
0: 给它五花肉呢，给它切薄片，不要太厚。
1: 嗯，
0: 之后呢，黄豆芽我们让它洗干净，控干水。跟着呢，就开锅放半锅的清水，
1: 烧半锅清水。
0: 对，因为这干嘛呢？就是先把黄豆芽放下去呢，汆烫两分钟。
1: 哦，
0: 让它容易熟。
1: 嗯，
0: 是吧？汆烫两分钟，而且呢。把那个豆腥味也容易把它去除掉，这样子呢，你在炒的时候它也就省很多时间，不用说炒半天焖半天，因为黄豆芽还是不容易熟的，它不是绿豆芽，
1: 对，
0: 所以不太一样啊。那跟着呢就是热锅放少许油，
1: 嗯，
0: 为什么要放少许油呢？因为五花肉一会儿你煸的时候呢，五花肉就会出很多油脂出来了，
1: 哦，所以油放少一点，
0: 所以不用放那么多油。
1: 嗯，
0: 接着呢，煸了一下呢，看到那个锅里有些油了，如果你觉得油太多，你也可以把它避一些出来，
1: 就是五花肉的油。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油还是可以炒别的菜嘛，
1: 对，
0: 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放葱蒜末，继续用小火来炒香它，
1: 嗯，
0: 不要开大火。
1: 嗯，
0: 然后呢，再。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肉也都变颜色了，
1: 嗯，
0: 啊，应该是七八分熟了，
1: 是，
0: 那你再把那个黄豆芽放进去，
1: 嗯，
0: 改用中火继续炒，来回炒，
1: 嗯，
0: 啊，不要说摆着就不管它了，
1: 嗯，
0: 不行，你来回炒，让它受热均匀，
1: 嗯，
0: 大概三四分钟以后，
1: 嗯，
0: 你再来加调料，放一点生抽啊，少许盐呐，啊。翻炒下熄火，
1: 嗯，
0: 之后你要熄火之后呢，再滴几滴麻油就可以出锅装盘。
1: 嗯，
0: 我烧饭做菜，一般来讲我不会放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佐料啊，又放辣椒酱，又什么沙茶酱，我一般都不会。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对，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喜欢，还要加一点什么 SO 酱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1: 嗯，看个人口味，
0: 哎，对对，看个人口味，
1: 嗯，
0: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所以我只放一点盐，放点生抽，
1: 嗯，
0: 放点麻油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是，如果有人喜欢吃更重口味的啊，
0: 是，
1: 你也要加什么酱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自己加哈，
0: 是的
1: ，OK，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原味它应该就很好吃了，因为那个黄豆芽它有它的那个
0: 是是是清甜味，
1: 清甜的味道嘛，
0: 是的。
1: 他如果说佐料太多的话，反而酱料太多的话，反而会让他那个味道被给遮住了。
0: 我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
1: 嗯，
0: 啊，放点麻油就很香了，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像我们这个五花肉啊，切薄片哈，
0: 嗯，
1: 那它不需要先腌过吗？
0: 哦，我没有腌过，
1: 在这里不用腌
0: 啊，我觉得不用腌，我就喜欢这样吃。
1: 哦，
0: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蒜泥白肉嘛，
1: 对，
0: 那白肉其实跟着菜一起炒，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哦，所以每道菜不一样，哦，
0: 哎，不用腌，
1: 像这个是不需要腌的，
0: 我觉得不要。
1: 有一些肉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牛肉哈，我们介绍的那个
0: 是，
1: 洋葱。然后洋葱彩椒炒牛肉，那个牛肉就要腌过。
0: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都给它腌，
1: 嗯，
0: 有时候你要换换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这样吃你会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1: 嗯，
0: 啊，我一向如此，
1: 嗯，
0: 我当然了，你们如果真的觉得你们要腌的话，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1: 嗯，没有，我只是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0: 是是是，
1: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要腌，这个不用腌，
0: 哎，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换一种感觉吃，
1: 换口感，
0: 对，你不要什么都要腌的都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有时候清爽一点也未必不可以，嗯，
1: 而且这道菜就是不需要腌嘛，它本身它那个油要把它炸出来，
0: 对，煸出来，
1: 所以它就是整块就是不需要腌，也不需要去用什么淀粉都不用，
0: 都不要，
1: 切片之后就直接去用油。

0: 对，
1: 去让它煸，这样把油给煸出来。哎，它这样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
1: 比较不会吃那么多的那猪油，因为它煸出来了嘛。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如果油太多，还可以把它倒出来。
0: 对对，那油还能用嘛？
1: 嗯，还可以。
0: 你下一个菜能用到它，
1: 可以炒别的菜嘛？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油，对不
0: 对？
1: 这炒黄豆的时候呢，黄豆芽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多油，
0: 是，
1: 我们就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酌量看怎么样嘛，
0: 是，
1: 嗯，蛮棒的。其实我黄豆芽炒五花肉这道菜我还真没做过，可是我回去我会做，
0: 试试看，
1: 试
0: 试
1: 看，
0: 对，
1: 很棒啊，我觉得蛮好，蛮
0: 很清爽的一道菜。
1: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下一道菜。
0: 好，下一道菜呢，我介绍这道菜叫做半煎煮红鲤鱼。
1: 嗯，
0: 它这个半煎煮红鲤鱼其实就是潮州菜。
1: 嗯
0: 啊，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1: 红鲤鱼是一种鱼吗？
0: 就像鲷鱼。
1: 哦，鲷鱼。
0: 红鲷鱼。
1: 红鲷鱼。
0: 对。
1: 哦。
0: 它那个鱼其实它是蛮耐煮的。
1: 嗯。
0: 啊，那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鱼。
1: 嗯。
0: 对。调料有姜、葱、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
1: 嗯。
0: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先要把红鲤鱼就是红鲷鱼啊，给它洗干净，抹干水分，
1: 嗯，
0: 然后在鱼背上呢划几刀，
1: 嗯，
0: 加一点盐、白胡椒粉，或者你还要放一点料酒，腌那个十分钟，
1: 嗯，
0: 这个就做鱼的时候你都是必须先做好的程序啊，
1: 嗯，
0: 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一点姜丝煸香，
1: 嗯，
0: 那个油要有点姜味道嘛。
1: 锅一定要热，
0: 哎，对，
1: 不然会粘锅。
0: 哎，对，那个鱼就不要沾锅啊。
1: 嗯，
0: 再放进那个红鲤鱼煎一煎。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嗯，
1: 你刚才说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姜丝煸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油就会变热油了吧？
0: 哎，对，慢慢会变热油了，
1: 因为鱼下去的时候。油不能是冷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啊，它已经热锅了嘛，哦、
1: 了
0: 也都油也热了嘛，
1: 对，
0: 再放
1: 鱼，放鱼啊，
0: 煎一下，
1: 嗯，
0: 你就煎到不要说煎的很老，不要，就是两面都呈浅金黄色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有些时候呢，有时候我比较偷懒啊，
1: 嗯、
0: 我就煎一面，
1: 煎一面，
0: 哎，对我也不一定要煎两面啊，就算你煎两面，也不要煎的很老。
1: 嗯，
0: 就是煎一下皮不要沾锅就行了，
1: 嗯，
0: 就是意思意思煎一下啊，然后呢我会加一勺的豆酱，普林豆酱，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再加大半碗的热水，你看就腌过那个鱼身，
1: 嗯，
0: 之后呢我就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
1: 嗯，
0: 就
1: 焖煮，
0: 什么叫半煎煮，
1: 嗯，
0: 就这个做法了啊，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再开始，我们就放豆酱，放点热开水啊，再盖锅盖焖三分钟之后，接着我还会放一些姜丝，
1: 嗯，
0: 和去籽的红辣椒丝，
1: 嗯，
0: 葱段、芹菜段，
1: 嗯，
0: 之后呢，我就转大开火，大火，开大火了，
1: 嗯、
0: 再煮到汤汁浓稠了，就可以熄火。就装盘上桌了，这个菜是也算是快手菜，
1: 嗯嗯，
0: 而且味道相当好，
1: 嗯，
0: 很下饭的，因为它有豆酱嘛，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很不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潮州菜来讲，其实他们潮州人呐、啊，
1: 嗯，
0: 很喜欢用这样的做法来做鱼，
1: 嗯，这是算潮州菜，
0: 潮州菜，哎，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所以这个豆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
0: 灵魂
1: 嘛，
0: 是的，
1: 对。所以呢，要煮这个红鲷鱼呢，就是要豆酱。
0: 对，豆酱是最重要的，其他配菜也是、
1: 嗯、
0: 蛮搭的。
1: 嗯
0: 啊，你们不妨试试看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好吃。
1: 这个豆酱跟黄豆酱是一样的东西吗？
0: 一样的。一样的，其实我看超市应该也都有吧，
1: 有卖有卖
0: 有卖、哦、
1: 对，其实豆酱就是黄豆酱、啊、
0: 对对，就是黄豆酱，
1: 嗯嗯嗯，好，哎，那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鱼煎一煎之后呢，用小一勺的豆酱跟大半碗的热水，
0: 是
1: 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有一点，它就是会盖过它嘛，
0: 是的，
1: 它就这个时候焖煮的时候火是比较小的，对不对？
0: 先开大火滚，
1: 先滚
0: 滚了再转中小。

0: 过。
1: 哦，管了之后再
0: 对
1: 中小火，
0: 然后接着啊，三分钟之后我再放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这个芹菜段的味道真的是画龙点睛。
1: 嗯，这也一定要放的。
0: 对，非常香，整个那个鱼的那个口感啊，
1: 嗯，
0: 那味道就出来了。
1: 嗯，
0: 转开大火。
1: 这时候在大火。
0: 对，
1: 大火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都熟了呢？
0: 都熟了。
1: 这是收汁、就是。
0: 收汁，这很快了，大概就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哈。
1: 嗯，
0: 它一收汁，你就可以熄火。
1: 嗯，
0: 就马上装盘上桌了。
1: 嗯，这个菜也可以请客的，这个看起来都可以请客，
0: 非常
1: 对、这个，
0: 非常。为什么？它颜色五颜六色。
1: 嗯嗯，
0: 端上来那个鱼，鲷鱼那都是算是不错的鱼啊，
1: 嗯、
0: 不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
1: 嗯，
0: 其实日本人呢、啊，
1: 嗯，
0: 他们过年新年要吃鲷鱼。
1: 嗯，
0: 这个他们是说。他们喜庆的日子都要吃这道鱼的。
1: Oh.
0: 啊，那我也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餐厅如果吃到这个豆酱鱼半煎煮的红鲤鱼啊、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其实一点都不难。
1: 嗯
0: 啊，容易做的。
1: 所有的菜啊，只要是我们的黄小月老师帮我们介绍过的话呢，感觉上都不难做了。经过你
0: 的真
1: 的
0: 容易，真的容易，
1: 对啊，
0: 不难。
1: 经过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还感觉上这个做法上都变得容易很多了。
0: 对
1: 对，好的，这个是那如果说像这样子半煎煮红鲷鱼，还有哪些鱼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0: 鲳鱼也可以啊，
1: 鲳鱼也可以
0: 啊，鲳鱼的味道也相当不错的呀。
1: 嗯。那鲳鱼还有除了鲳鱼之外呢？
0: 鲳鱼之外，你有时候你在那个市场看到像什么马头鱼啊，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的。
1: OK，
0: 是的
1: ，OK。
0: 而且我觉得在台北，你去菜市场看，哇，种类多的去了。
1: 嗯，
0: 毕竟我们这里对吧，四面都是海。
1: 嗯，
0: 你说海鲜这些鱼类，那很多品种的，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嘛。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老师，这道菜哦，要把它做到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这个该要的这些配料没有一个不好，
1: 一个不能少。
0: 哎，没有一个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没有放它，我觉得那味道就不太一样。
1: OK， 所以
0: 要齐全，
1: 葱姜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通通都要，
0: 通通都要，
1: 不能少一个，
0: 不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嘛。
1: 嗯
0: 啊，你要出来的那个色香味要有。
1: OK，
0: 是
1: 了解了。好的啊，那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两道菜之前呢，哈，我们要先来呢听音乐。听音乐，
0: 听音乐，我跟你讲，在烧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听音乐。
1: 哦，你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你听了音乐，你整个人心情都很放松，很愉快嘛。
1: 哇，真好！你煮饭的时候还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而且我觉得，哪怕说餐桌上也是，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哈、
1: 嗯，
0: 但你有那个氛围嘛？
1: 嗯，
0: 是不是？你选你喜欢听的。当然你不要去听那种很吵很闹的音乐，
1: 嗯，
0: 尤其轻音乐我是觉得非常好，
1: 那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哦、
0: 对，很需要，很需要。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去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音乐很好听吧，秋蝉，秋蝉好听的音乐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家常菜，为您请到了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道家常菜，黄豆芽炒五花肉以及半煎煮红鲤鱼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小元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菜品呢？
1: 虾仁滑蛋。
0: 滑蛋虾仁，
1: 对，就我想这个菜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很熟悉的一道菜。
0: 这我常做。
1: 您常做是吧？也很简单嘛。这个虾仁、鸡蛋、小葱，一般来讲呢，如果虾仁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去买活虾回来剥，然后去虾线，去头这样子，那吃起来那个虾就比较有弹性，因为新鲜嘛。我比较不喜欢是买那个人家去壳的那种，你也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泡过，那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担心。所以我都会拿新鲜的虾仁，就是自己做一下，把它处理干净哈。这个时候呢，洗干净的这个虾仁，我会放一点点盐、胡椒粉，还有就是料酒，什么酒，什么黄酒啊、
0: 米酒啊，
1: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抓一抓，腌制大概15分钟，就先备用啊。
0: 腌一下，
1: 对，腌一下。然后鸡蛋呢，我会看量嘛。一般我就打4个吧，人也不多的话，打4个鸡蛋就够了。放少许的盐。

0: 醋、油还有水淀粉。
1: 嗯，
0: 这样子做起来的鸡蛋呢，它很香很滑的。
1: 嗯
0: 啊，那醋也可以去蛋腥味。
1: 嗯，
0: 对，这是我炒蛋的时候我会放这些东西，
1: 所以
0: 给它搅拌均匀。
1: 蛋可以用一点醋放进去，
0: 对，白醋。
1: 打蛋之后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吗？
0: 是的，是的，放少许盐、哦、白醋，还有一点油，
1: 油
0: 再加一点水淀粉，
1: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太白粉啊，或者玉米粉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搅匀的水，
0: 对，然后就给它就是搅拌均匀之后呢备用啊。好，那现在就把油锅弄热了嘛啊。
1: 嗯
0: 我就会先去煎这个虾仁，
1: 嗯，
0: 把虾仁煎熟，
1: 嗯，
0: 煎熟，但也不要很熟，就是稍微变红色了，
1: 嗯，
0: 我就赶快拿起来了，
1: 嗯
0: 啊，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嘛，
1: 嗯，
0: 放凉之后呢，我就放到刚才打的那个鸡蛋液里面，就搅一搅，让它中和，就是先摆在那儿哈。
1: 所以虾仁要你的做法是。虾仁要放到鸡蛋液里面去，
0: 对对，
1: 嗯，
0: 当然有些人他不要去煎这个虾仁，他也可以拿水穿烫一下也行，
1: 嗯，
0: 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做都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用油煎一下那个虾仁就比较香，
1: 比较香，
0: 是的，
1: 嗯，
0: 那锅里呢再倒油啊，重新，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说也不要说我拿那个煎那个虾仁的那个油啊再来做。
1: 嗯，
0: 哦，我觉得比较不好。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锅里还是要弄干净之后再重新倒油。
1: 嗯，
0: 等到油热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鸡蛋液跟虾仁呢就放到锅里。
1: 嗯，
0: 平铺嘛。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火要关小，小火。
1: 嗯，
0: 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锅里面，它的周边呢都稍微有点凝固了。
1: 嗯。
0: 你就拿你的那个锅铲啊，
1: 嗯，
0: 轻轻的四周围都把它往里推
1: 推
0: 那个蛋啊，
1: 嗯，
0: 但是不是炒蛋哦，
1: 嗯，不要翻炒，
0: 啊，推一下，哎，你就看到的蛋液哈，啊，已经没有在流动了嘛，
1: 嗯，
0: 关火，这个时候你就关火了，
1: 嗯，
0: 然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盛出来了，
1: 嗯，
0: 啊，这就是。真的是快手都不行的，
1: 嗯，
0: 啊，一道菜，而且营养又丰富。那你装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撒一些小葱在面上，
1: 嗯，
0: 啊，这样也是真香，而且这样看人家颜色呀，啊，也比较好看。
1: 嗯，
0: 这道菜我觉得一个礼拜做两三次都是经常的事啊。
1: 是，这道菜也很好吃，
0: 对，
1: 又快。
0: 是的，
1: 嗯，虾仁滑蛋那。像我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做法大概跟老师讲的也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没有在蛋里面放醋跟油，
0: 嗯，对，
1: 因为我就觉得哎，确实放醋跟油应该会
0: 更香
1: 、哦，这我倒不晓得，
0: 试试看试试看，
1: 好，我下次回家试试看，嗯，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蛋啊的那种嫩嫩的口感啊，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虾仁滑蛋？
1: 嗯，
0: 对吧？
1: 因为它鸡蛋里面有放那个有勾芡，
0: 对，
1: 有
0: 勾芡，
1: 所以它才会滑不隆咚的嘛。
0: 对对
1: 对啊，这就是秘诀了哈。
0: 是的，
1: 嗯，好的。那老师，您要再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菜
0: 啊？另外一道青菜，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像我们一个桌上吃放四道菜的话。要有肉嘛，
1: 嗯，
0: 要有鱼，对吧？
1: 嗯，
0: 那还有虾，这个我觉得营养就差不多已经
1: 很丰富了，
0: 哎，达标了嘛。但还是要蔬菜，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做一道蔬菜。那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腐乳炒空心菜，
1: 豆腐乳吗？
0: 哎，豆腐乳，
1: 啊，
0: 对，这个豆腐乳啊，我也是。很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这就很像西方人的气死嘛，
1: 对，
0: 是不是发酵的啊？
1: 对，
0: 那有时候吃它，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也很下饭。
1: 嗯，
0: 那空心菜，现在也是市面上都可以
1: 买
0: 得到，哎，对，
1: 嗯，
0: 那我就会放蒜蓉、腐乳、糖、盐，就是四样。
1: 调料
0: 对，
1: 嗯，
0: 其他都不用放啊。那空心菜呢，我也是这样子，洗干净一定要给它控干水，
1: 嗯，
0: 然后就给它切成长段啊。那你

0: 就先要处理就是豆腐乳了、嗯、
1: 但是空心菜有些空心菜好老哦，
0: 你要摘菜
1: 太老了，
0: 那绝对要去掉梗，
1: 要把它梗的要去掉、
0: 绝对要、嗯、啊，不要说偷懒、
1: 嗯、
0: 这个东西就像有时候豆苗也是
1: 要用挑的，
0: 都得要摘一下，哎，那个老的我们就要
1: 把它
0: 弄掉对、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小孩也可以帮妈妈做这个事情嘛、
1: 嗯、
0: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炒菜她会叫我摘菜的，
1: 嗯，
0: 那我就知道哦，这个老了，这个不行了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的这互动嘛，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嗯，
0: 是的。然后豆腐乳呢我们就放在碗里面，用那个汤匙啊给它碾碎了，然后加一点糖，
1: 嗯，
0: 就给它搅拌均匀。
1: 豆腐乳是一正方形的，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对，就看你的空心菜的量嘛。
1: 嗯，
0: 你要放一块豆腐乳也行，放两块也行。
1: 嗯，
0: 然后有一点豆腐那个汁儿哈，就倒到那碗里面。
1: 嗯，
0: 搅，然后搅匀了备用啊。
1: 嗯，
0: 好，那也是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嘛，大概烧成八成熟，还不要都全部熟，不要冒烟了啊。
1: 嗯，
0: 就先放豆腐乳进去。
1: 嗯。
0: 放进去之后呢，蒜蓉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1: 嗯，
0: 这个不要大火啊，
1: 嗯，
0: 豆腐乳要让它先
1: 都要小火
0: 融味，哎，味道要都出来了，
1: 嗯、
0: 散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将那个空心菜放进去，
1: 嗯，
0: 因为豆腐乳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嘛，
1: 对，
0: 嗯，那我们先放的是空心菜的梗，
1: 嗯，
0: 叶子先不要放，
1: 是
0: 啊，梗先炒，用大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爆炒到呢，你看到那个空心菜的菜梗都已经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再放菜叶继续翻炒，
1: 嗯，
0: 加少许的盐，因为你盐不要放多，
1: 嗯，
0: 豆腐乳咸的嘛，
1: 咸的嘛，
0: 对，就不适合放太多盐，就加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再喷一点水，
1: 嗯，
0: 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香喷喷的腐乳空心菜。
1: 嗯，
0: 就完成了、
1: 嗯、
0: 就可以端上桌了。
1: 嗯，这个豆腐乳空心菜哦，它们味道很搭是不是？
0: 非常，有些人你甚至你放点红辣椒丝都可以。
1: 嗯
0: 啊，你但去籽了，
1: 嗯
0: 啊，又增它的颜色，
1: 嗯，
0: 而且有点辣辣的也蛮搭的，蛮好吃的。
1: 嗯嗯，
0: 是
1: 我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先回去把它做出来。腐乳空心菜我会算蛮常炒，但我空心菜也都很简单，都是用那个大蒜啊，
0: 是
1: 像青草为主啦。
0: 是，
1: 下次来试试看用豆腐乳来炒，应该它会有另外的风味 哦。
0: 非常好吃，
1: 嗯，
0: 我觉得很香。
1: 其实我在餐厅吃过这道菜，
0: 是吗？
1: 餐厅会有这道菜，腐乳炒空心菜，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很香。
0: 非常好吃，
1: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也有点那种味道是跟米饭吃起来就是
1: 很下饭，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是没错，
1: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下饭哈。嗯，那腐乳空心炒空心菜这道菜呢，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要是那个豆腐乳嘛。
1: 嗯，
0: 你可以用辣了豆腐乳，
1: 嗯，
0: 你可以用。不辣的豆腐乳也行嘛、
1: 嗯、
0: 啊，你甚至于用那个所谓的红糟豆腐乳也未尝不可、
1: 哦、那豆腐乳也有分牌子，也有分好吃不好吃的，
0: 那就看你自己常吃的是哪一类的
1: 哦，看自己的口味了、
0: 哎、对对，这种没有说硬性规定的啦、
1: 嗯、
0: 但是豆腐乳它就是很入味的，
1: 嗯
0: 啊，它跟谁放在一起，那个谁它的味道都要跟着它走，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很好吃。
1: 哎，那请问一下，豆腐乳炒空心菜之外，它还适合炒其他的什么菜吗？
0: 嗯，像我有时候都会用煮肉，我都会放豆腐乳。
1: 哦，是哦。
0: 哎，煮肉类的我也会放豆腐乳的。
1: 比方说炒肉、
0: 红烧都行，
1: 红烧都行
0: 啊，红烧或者是那个快炒菜，
1: 快炒
0: 都可以、
1: 哦，
0: 只要肉类跟它搭也好吃。
1: 哦，是哦，
0: 是的
1: ，OK，
0: 可以试试看，
1: 可以试试看
0: 了，对对
1: ，OK， 好，真棒哦。像老师，像您啊，常常在做菜，而且常会动脑筋去想，然后说啊，今天怎么做啊，然后要怎么炒啊，什么的，怎么弄，怎么弄啊，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不同的菜会互相搭配嘛、
0: 嗯？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有时候你可以好像一套一套装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穿这套衣服，你可以这个一整套，

0: 然后大家认为这是标准的套装，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可以换裙子、换上衣、换什么？
1: 对，对它是灵活的。
0: 我就会想到是说，像这种菜的这种搭配啊，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反应，或是我们的头脑去有这样的变化的智慧、
1: 啊？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太就是说啊，我非要这样子做，我不能那样子做。有时候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
1: 对，就像我们做沙拉一样，对吧？嗯、你沙拉菜准备好，你。摆不同的酱就是不同的味道，
0: 嗯
1: 啊，柚子酱有柚子酱的味道，
0: 嗯，
1: 对吧？你说那个沙拉酱，现在你到那个超市去看，零零总总，
0: 嗯，
1: 哎，都不妨买一点回来吧，
0: 嗯，
1: 哎，常常换不同口味，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0: 哦，这也是一个技巧，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看架上有很多不同的酱，
1: 很多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尝试说，我这个酱，这个什么，我来买，或是可能我们像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用过豆酱，
1: 对，
0: 这样你就可以像我们就之前有介绍过，我们有些菜要放豆酱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
1: 酱料，是，
0: 然后回到家来做一点实验，这样。
1: 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烧饭嘛，
0: 嗯，
1: 对吧？可是进了厨房之后，你就开始要琢磨这些，
0: 嗯，
1: 你怎么做出来？看看家里面的人吃的反应怎么样？
0: 嗯，
1: 如果我做一盘菜，就发现剩那么多，
0: 嗯，
1: 那表示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嘛，
0: 嗯，
1: 对不对？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评估啊，啊，我这个菜炒出来，他们都抢光了，
0: 嗯，
1: 哎呀，那这个菜是大家都喜欢的，
0: 嗯，
1: 你就一定要用点心去在这方面。啊，不是我不管，我随便做，你们随便吃，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要放点心思在这里面。
0: 嗯，慢慢琢磨。
1: 对，
0: 琢磨久的话就变得很厉害的。
1: 哎，琢磨久了就变成你就知道怎么去做。
0: 嗯，
1: 让人家吃了会觉得好吃嘛。
0: 嗯，
1: 如果做了半天人家都不吃，那你做起来，不浪费了你的这个。食材又浪费了你的时间，这达不到你要的嘛。
0: 嗯，
1: 啊，花点心思是对的。
0: 那可能会有些听众朋友说，可是你们这样讲我来不及记哈，我就忘记了。
1: 是，
0: 也不用担心啊。你们可以上 NIS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NIS Radio 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然后呢去那边去找爱的生活家，我们都会都会贴发出一些节目预告嘛，啊，哪一天播什么节目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看到我们黄小元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食谱跟做法哈，所以呢也欢迎您上网去寻找我们所发的这些讯息啊。好，老师最后有说要补充的地方吗？
1: 嗯，我刚才还是在讲说所有的食材哦，
0: 嗯，
1: 其实你有时候能够自己去搭配一下，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在厨房就是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0: 嗯，
1: 你不要说哎呀我的没做我就不要做，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
0: 嗯，
1: 那个是你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厨房嘛，那里面可以你自己想我啊，我今天要加这个，我明天要加那个，我试试看。
0: 嗯，
1: 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就可以拿到窍门了。
0: 是，
1: 所以不要怕，去尝试新的方法。
0: 嗯
1: 嗯，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厨房里，我觉得厨房会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0: 是，祝福大家可以享受自己动手做料理的喜乐啊！好的，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也可以爱自己爱家人哦，大家都一起。啊，透过你亲手烹饪的食物而得到幸福啊！好的，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碰面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啊，非常非常的动听，而且非常的充满了活力哈，热血哈，是由松本梨香小姐呢所演唱的哈。这首歌曲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哈，叫做目标是成为精灵宝可梦大师哈。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动画《神奇宝贝》当中的这个第一片头曲哈，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热血，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爱与冒险的故事哈，所以这个歌曲可以说是赋予这个动画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带入的一个情绪哈，所以也是许许多多的这个热爱这个神奇宝贝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或者是动画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许许多多人共同对这首歌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回忆哈。好，我们今天呢要延续在这个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神奇宝贝的这个主题之后呢，要再来分享另外一个跟它有一点点像哈，但是呢当时候也是堪称是属于分庭抗礼级的另外一个作品哈。其实这个作品跟它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但是呢当时候在整个的不管是在电玩的产业也好啦，或者是在这个动画的产业也好，可以说是有一点点像在打对台一样。好，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其实他们推出的时间，老实说如果你要很直接在时间上面来说的话，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相近的，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可以说是比他在稍微比神奇宝贝再慢一点点，就慢个一年而已。好，其实整个他们在企划的时间是有点趋近的，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剧情跟里面的所谓的怪兽都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哈。今天这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一个作品呢，就叫做数码宝贝哈 ，Digital Monster 哈。原本神奇宝贝叫做 Pocket Monster 嘛哈，口袋怪兽。那数码宝贝就是 Digital Monster 好，所以这个又翻译成为数码怪兽哈。当然香港还有把它叫做数码暴龙哈，都有哈。好。OK，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就来做这个作品的这个分享哈。那其实这个作品呢，我必须说，在当时候也是可谓称霸一方哈。在很多的小朋友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玩过这个数码机对打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所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也有他的这种很大的一个回忆。而当时候的这个动画呢，也是朝向这个所谓多主角式的方式来做这个发展，所以就让这里面的很多的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出现，好，所以它比这个整体来说，它的主角群是比

口袋怪兽，就是神奇宝贝还要来得多。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跟这些他们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数码宝贝互动的一些故事。那比较不太一样的是，这个在数码宝贝的领域里面比较不像是神奇宝贝，它是属于一个人拥有多只怪兽的这样的情况。它比较像是这一只就是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做发展。所以它基本上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构，但是当时候这两个作品可以说都是这个所谓的年轻的朋友当中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音乐都很好听。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数码宝贝的原因。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数码宝贝的这个应该也算是他的片头曲，好，也是他的很主要的一个主题曲。那我其实觉得数码宝贝的音乐也很热血，好，所以会常常会让人有一种这个听我之后就觉得我现在就是感觉热血沸腾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所以你可见的这个音乐在这种动漫作品里面或者这种游戏作品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再次强调这件事情。好，来，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Butterfly。

哇、wow, 非常热血的歌曲哦 Butterfly，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要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数码宝贝哈Digital Monster 当中的非常好听的这些歌曲哈。好，刚我们跟大家有介绍到这个 Digital Monster 哈，那这个作品呢其实跟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神奇宝贝 Pocket Monster 呢，当时候可以说是一度分庭抗礼的这个作品哈。小的时候我们都有玩过那个数码宝贝的那个应该叫什么数码怪兽的那个对打机，我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怎么办，我这样讲出来是不是就有一点这个有点泄露自己的年龄啊。那个时候就有两台小小的那个方形的那种的那个对打机嘛齁。然后之后那个你要慢慢先培养它，你要先从一颗蛋开始，对不对，就数码蛋嘛齁。然后之后慢慢变成什么什么兽，那什么什么兽，然后之后它就进化成什么什么的兽，然后什么什么兽什么什么兽，那个兽是怪兽的兽的意思齁。然后之后就是两边要对打嘛，所以两台机器它就会它有两个接头，所以你两个接头把它接在一起的时候，对方就然后就按就连线，然后连线到了之后就可以分开，然后就开始对打，然后就是你要一直按，然后它那个数码怪兽就会发出那个不同它的攻击的东西，它还不太一样，有一些是光波，有一些是炮，有一些是什么东西，还有是 whatever，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攻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打，然后最后就会打赢或者打输这样子。好，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还要去 take care 你的那个数码怪兽，所以就是他有一些心情不好啦或者是干嘛呢齁。其实这个的我记得他的那个前身有点像电子机的概念，就电子机以前也有朋友怎么办，我这样一直讲会不会就一直泄露自己的年龄，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哇我们在那些恭喜啊。好，我就说了好不好，以前也有电子鸡齁、哦、电子鸡呢就长得像一个蛋的形状，然后你就可以养这只鸡齁、哦、它是一个电子的鸡，然后你要固定的喂它对不对，然后还要帮它打扫环境啊，我看看心情好不好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是喂它嘛，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它就是原本从蛋然后慢慢孵化成为鸡嘛，然后之后它还会再下蛋嘛，好这样子。好，之后呢就延伸成为了数码怪兽好不好，因为鸡不会打架，但是数码怪兽就是会打架啦，好，数码怪兽可以打架，所以你就可以跟对方连线嘛，连线之后就对打，然后就按，然后之后就是它就会发出那个光波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看哪一边赢这样。唉，以前的孩子就是玩这些东西长大的知道吗，真是朴实无华、啊、也当年也不知道被老师没收了多少台的数码怪兽，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数码怪兽数码机就买下小小一个，然后你要它里面还有一个绝缘的那个塑胶片，然后你把它抽掉、哦、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一只怪兽这样，然后就慢慢把它养大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好朴实无华的快乐哈，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哈，各位朋友哈，所以这个数码怪兽它就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然后后来就把它做成了这是有这个爱与勇气哈，友谊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的故事，然后当中里面就有各式不同的这个数码怪，好，所以不同的主角它就有不同的那个数码怪兽跟他自己说这个等于说一起这个搭档嘛，好像什么斯巴达兽啊，什么兹巴兽啊，什么天使兽啊，好路德兽啊，这些的很多啊，还有巴达兽、迪路兽，对不对？好，这些等等，好，它就会一直进化嘛，好，都会在不同的情况底下有不同的进化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个数码宝贝的这个系统来讲算是蛮复杂的，它比这个神奇宝贝它的那个进化的那个路

现在来的多了很多，但是因为数码宝贝它后来没有发展的很大一块，那神奇宝贝它后来发展比较复杂，所以就越来越多的元素加进来，但是整体而言这个都是有它的不同的设计，就是它的世界观不太一样这样子。 OK， 好，谈到数码宝贝令人最期待的一刻就是有关于进化的部分，所以在这个这个动画当中呢，他们也是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叙述它的进化的过程当中，这个蛮特别，它有一段特别的音乐，好，一个场景来跟大家叙述说他们有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然后怎么样，然后它会有一个类 3D 的方式这样转圈，然后让它这样噔噔，然后光线洒下来，然后它就改变了这样子。通常都在最危急的时候，因为它吸收了人的爱、友情，好，这些等等勇气，好，这样子，然后它就会进化，好，所以这个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还原一下那个情况，就像说在这个现场的当中，就是主角在一个很危急的情况，他就会说牙骨兽进化暴龙兽。

好的，各位朋友，你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二分一的节目，我是念伟。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哈，叫做 Braveheart 哈，是由这个宫崎步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哈。有没有觉得有音乐就有差别？好，不然我刚刚叫这个什么什么兽进化那个就没 feel 嘛哈。但如果他说这个时候喊出什么什么什么兽进化，像巴鲁兽进化，然后那个音乐这个时候下，这个感觉就有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啊，太危险了，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进化了之后，哇，大家就欢呼，对不对？哇，他终于进化了，他变强了 ，OK。把敌人打败了，这样好，那你看这个过程，就蛮好的哈，这所以可见的音乐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呀，但是小朋友的这个快乐就是这么单纯，对不对？所以你感觉到，如果那个我自己就像有音乐，就像我是参与在其中，对不对？哇，这主角有救了哈，这样子。哎呀，很好玩哈！哎呀，这个真的是孩子们朴实无华的这种快乐。好 ，OK， 各位，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于《数码宝贝》（Digital Monster） 当中的一些好听的这个歌曲。好，刚刚有跟大家讲到这个《数码宝贝》当中，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发展的系统。好，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数码宝贝》比这个口袋怪兽。就神奇宝贝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它的系统有点复杂。老实说，我并不是搞得很懂，我必须很诚实跟大家讲。但是它整体的概念是属于一人一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跟在神奇宝贝里面最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就是在这个地方。好，那再来的就是它的这个很多，我觉得它的里面更着重在很多这个友情上面的一些共同去冒险的这个过程哈，因为他们就是一群等于说天选之人哈，你们是一群被天选中的这个孩子们，然后一起要在一个世界里面对付邪恶大魔王哈，所以他们就是有反派的哈，然后有这群孩子们要怎么样去打倒这个反派，所以他们当中要。跟他们陪伴他们的怪兽哈，能够之后去就一起 fighting 这样子。Oh, by the way， 我这个里面如果你要说的话，对我而言，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巴鲁兽进化之后的那个仙人掌兽。哦，就是一颗大颗仙人掌，然后有两个拳击手，但我觉得好可爱哦。这是我 ，by the way， 这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哦。很多人都说你是不是最喜欢牙骨兽进化暴龙兽，不然再进化机械暴龙兽？我觉得那对我而言还好哈。或者有人觉得哦，天使兽好帅哦，我觉得都没有我的这个仙人掌兽可爱哈。因为仙人掌兽就是有一个胖胖的仙人掌，然后有两个那个拳击手套这样子。OK， 好，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由前田爱小姐呢所演唱的哈，应该算是他们的第一片尾曲吧。好，叫做 I Wish， 一起来听。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这个数码宝贝当中的动画里面的好听的歌曲。好，那数码宝贝里面的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它跟神奇宝贝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主角群算是蛮多蛮丰富的，所以他有这一群所谓被选召的孩子 You are the chosen one 的概念这样子。那他们有代表的不同的个人特质的金属片，然后呢这个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数码兽呢能够进化，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数码兽，一人一兽的概念。像这个主角当中持有勇气徽章的呢，颜色是橙色，就是八神太一，他的怪兽是牙骨兽。友情徽章的呢是石田大和，他的怪兽是加布兽。哈，五之内空，哈，他是比丘兽。然后全光子郎，哈，这个甲虫兽。然后美美，哈，美美是巴鲁兽。好，这些好，还有戈马兽，就是海豹兽，之后还有巴达兽啊、迪路兽这些等等，哈，这些不同的，所以他们就是有这些代表不同，包括爱心、勇气、爱心、友情、知识、希望、诚实，这有点像我们那个基督徒那种概念，就是那种所谓的圣灵结的果子，哈，就是这种好的，这种所谓在人的个性里面的这种所谓光明面的部分。那他就是用这些孩子代表这些不同的这个最纯真的这些面，然后来对于有一个反派的力量，然后来 fight 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的整体的故事的结构，我觉得整体也蛮有趣的，让这个从虽然好像看起来原先只是在这小小的这个电动上面的玩的游戏，加入了一些不同的角色剧情，所以它就让整体的故事变得更丰富这样子。好，今天呢很快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那跟大家呢来分享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我自己也还算蛮喜欢的一个作品哈。顺着这个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Pokemon口袋怪兽之后呢，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数码宝贝 Digimonster。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当然如果朋友们你有兴趣，你想要回味一下，也不妨去找找看还可不可以看到这些影带，而且这个进化的那一瞬间别忘了一定要跟着一起大喊，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经验。好，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嗯，
0: 嘿，可、就是这个俗语为
1: 是
0: 好。那俗语为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兰苏丁苏丁个潘化名，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我想咱若是用台语的俗语话跟华语有时有一些对应的俗语，对所以那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我想咱得真紧的会当了解。
0: 也是，
1: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0: 哎，对，
1: 对，好，好，今仔日所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病病顶，
0: 准那病，病病顶。
1: 所以这个病，咱就讲病准，
0: 对，
1: 对。所以你那是去抓鱼的，因到吃饭的时，
0: 那
1: 鱼啊未使
0: 冰冰，
1: 对，就是安尼。所以准那病
0: 但坦白说，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抓鱼的啦。
1: 哦，呀，嘿，恁敢有？
0: 我好像没。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了？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
1: 丢，
0: 我才知道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1: 有呀，因为我的第二个姐姐，

0: 伊就是啊，嫁予平遥人，
1: 嗯，
0: 啊，因迄平遥人足侪拢是
1: 讨海人，
0: 嘿，拢是讨海的，
1: 嗯，
0: 哈，所以因兜包括伊的大官，
1: 嗯，
0: 甲伊的先生有四个兄弟，
1: 嗯，
0: 拢是惊准的，
1: 嗯，
0: 哈、哦，对，所以伊去到因兜哈，就是第一个予人讲的，就是讲袂使
1: 冰鱼啊。翻身鱼不能翻身，
0: 对啊，所以因兜真正食饭的时候，迄个骨头吼，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1: 直接拿起来的。
0: 嘿，对。
1: 好，那这一句是说，
0: 嗯，
1: 准啊，病病病顶，
0: 对，
1: 顶，嘿，
0: 嗯，
1: 好，闭口音，好。那准啊，病就是船如果翻，
0: 嗯，
1: 翻船，
0: 嗯，
1: 啊，病病顶就，
0: 顶就是顶落去，
1: 啊，病是。大家嘛，
0: 平平就是你跟我拢同款，
1: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0: 对，
1: 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0: 对对，所以这就是得足清楚的哈。对，啊，这免讲嘛知。对，啊，所以先啊免讲嘛知的。变作这个俗语为，
1: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啊，就是不论你坐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0: 对对，就是安尼，哦，对啊，所以就是讲你无拄拄敢那准啦哈，有时咱啊，咱那是坐车哈，对，我会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真济迄个游览车，因那行伫山路的时候，嗯、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啊，诶人数拢爱差不多，
1: 嘿、
0: 对，哦，就是讲建议讲啊，那是讲啊，伫倒手边遐哦，风景偌水，咱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的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了，
1: 这有点危险
0: 了。对，安尼就是足危险
1: 的、
0: 啊，所以迄个车呐并落去，大概平平拢
1: 连落去，
0: 嘿，对，平平大概拢连落去。
1: 哦，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重心不稳，
0: 是，
1: 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对，这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0: 对，所以就是说啊，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都一样，
1: 对，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0: 对。好，咱拢坐同只船呢，
1: 好、
0: 所以得爱互相帮忙，哈，对。你有啥物欠过，我甲你斗三工；我有啥物欠过，你甲我斗三工，哈、哦。唔通好，一只船安尼沉落去，
1: 对，要互相帮忙。
0: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
1: 啊，
0: 对，共一只船，哈，得共款，大家得爱互相帮忙，
1: 小金，
0: 对，大家小金，
1: 对，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0: 对，所以这就是迄、那个啊，团体的迄、那个团队的合作，
1: 哎、对，团结力量大，
0: 对，好、嗯，所以这不管是你伫一个啊机关，哈、啊，甚至一个家庭、家族。哦，啊、是较大的就是一个国家，拢同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伫生活中，咱拢会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吼、啊，唔通想讲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谁知影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三工的是演变愈来愈大的是，害害到，唔是干那伊家己，你嘛是会受害。
1: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吼、哦，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0: 对
1: 哦，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0: 对啊、
1: 害我家得登革热。
0: 不要、嗯
1: 哦，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都是地球村的人、
0: 哦，
1: 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
0: 对，
1: 所以不要伤害地球。
0: 嗯，
1: 好，准拿病，哈，病病顶。

0: 对，我们就这款的艺术互相提醒。
1: 对，
0: 好，还有一句哟，
1: 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0: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哈，《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酸溜公。那、这边不是哦，这边是捡到金鸡母，是可以生金鸡蛋的母鸡。
1: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0: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1: 对，所以那有这好康。
0: 对啊，
1: 哦，所以原来拔一刀是不好的代志，哈，嘿，对。唔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不好的代志，你反转会当得到更加好诶。
0: 啊，
1: 哦，对，所以这句俗语话嘛是真真有意思，都是在鼓励人。万一你那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到什么困难，你有失志、跌倒的时阵，你唔通丢丢温伫遐吼，你就爱起来哈。哎、无的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嘿，好，对，
0: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
1: 嘿，
0: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啊，我若是遇到什么压力什么困难、我不能白白受苦、我就要去想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我会当得到什么加持？
0: 对，
1: 哦，我若有得到迄个经验，迄、那个加持，安尼我阁背起来了后，我以后都袂阁拄到同款，啊，是讲我以后若有拄到同款的情形，我会当阁较好诶来反应。
0: 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1: 对，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捡到
0: 金鸡母，
1: 好、对。啊，所以咱们讲，哎，捡到金鸡母，哎，是不是大家跋倒拢会当捡到金鸡母？
0: 也不一定啦、
1: 啊，哈、对。啊，所以你若要捡，你若要捡到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爱要要背起来。
0: 不是先会跌倒，
1: 先有跌倒，啊、对，先有跋倒，对。啊，你跋倒了后，你一定得爱先会要。背起来，
0: 对，
1: 啊，你若无背起来，吼、哦，嘿，你
0: 捡到了也没用，
1: 你要捡迄只金鸡母，可能迄只金鸡母嘛会跳走去，会走去，吼、哦，对，啊，所以你得爱背起来，好、啊，所以你若是有拄到啊跌倒的代志，吼、哦，嘿，咱得爱去思考，爱去检讨，对，啊，所以得爱啊，以后佮卡。更加谨慎，注意哈，以后唔通啊，拄到同款的情形，再有同款的跌倒。
0: 对，就想到以前那个刚，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哦，那最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雷曼兄弟，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哈、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大家就都惨兮兮哈。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哈、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吼没没点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哦巴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捡到这个金鸡母
1: 对，这真正是得爱好好啊去思考。
0: 对，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在做事情的或者是人生当中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1: 对，对。让人会当愈行愈好，
0: 对，
1: 愈行愈袂跌倒。
0: 就算跌倒了
1: 对。
0: 捡个金鸡母，
1: 对，买捡到金鸡母，
0: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1: 是，
0: 所以两句哦，

0: 是
1: 准阿兵兵兵丁、哦、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的意思、嗯哦、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嗯、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0: 对、哦、
1: 不要以为翻船了只有我会受伤，
0: 对、哦、所以我们看那个那个那诶，什么啊？古早诶，古装诶，迄个戏哈，诶，古早皇帝诶时阵吼，足侪拢是诛九族
1: 哦，
0: 是迄种连
1: 坐
0: 法对，哦啊，所以咱较早吼，就是迄个家族诶，迄个向心力的足嘿足歹哈，嘿、嗯哦，这就是因为。拢有这个诛九族啊，对，你唔通想讲啊，迄唔是领导的代志，迄、嗯、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嗯，哦，唔对，好、嗯哦，对，诛九族就是大房拢，
1: 嗯，
0: 拢中顶嘛、哦。
1: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
0: 对、哦，
1: 所以还好现在不用。现在这个连坐法，有啦，那个未成年。
0: 嘿，
1: 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
0: 嗯，
1: 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0: 哦，对，还是说你给人做保，好、嗯，还、哦、就是好、哦、连带啦。
1: 或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
0: 哦，
1: 嗯，好像也要一起处罚、
0: 哦哦，
1: 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0: 哦，这样子，
1: 酒驾的人
0: 副驾
1: 也有，
0: 也酒的最顺序
1: 不可能。那这个瓦吉德克里尔金给伯，就是也是提醒，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嗯欸、看一看，好、哦，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好处，金给伯，
0: 嘿，一张得到这教训，
1: 对。
0: 嗯、
1: 不要白白跌倒了，
0: 是、
1: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0: 我是皮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ta mor tu. Ule, pa hui ta mor tu. Uno a te leala. Ahe pa hui ta mor tu.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

0: 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姊。
0: 可能前几日就中秋节了，中秋节就到了，好快，对不对？
1: 没有，没错。
0: 对呀，
1: 对呀，所以现在什么日月如梭，我就从来没看过说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1: 我从来没看过梭长什么样子，也从来没织过布，
0: 只叫太空梭而已。
1: 对，叫太空梭。
0: 对，
1: 对啊，转得很快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快，然后该学的要好好学一学，日子才不落空，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转眼。什么都成空
0: 对，
1: 可是如果你有学一点新的东西，至少就变成你拥有的，
0: 对，
1: 就不会落空。
0: 不会落空，
1: 落空，客家话有讲落空，
0: 不会落空，就是也是直接翻译的
1: 啊，真的、
0: 但是大概的意思也是这样，不会觉得空了啦，
1: 不会觉得空虚。
0: 对对，
1: 空空
0: 空空了，
1: 空洞空空的，对啊。所以初步你在讲说那个你朋友，就反正其实也不是说你朋友啦，现在很多人因为太方便了嘛，所以你看随便 Seven 一买都有了哈，然后呢要吃什么，你只要其实有一点钱，你大概不会饿死啦。
0: 对啦，
1: 可是吃外面跟吃家里面的到底差别在哪里？不是只有省钱而已，
0: 我就觉得看人啦、对，
1: 因为齁，可能你说看人绝对是百百样嘛，对不
0: 对啊？
1: 可是我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影片呢、他就在讲说，他说你觉得 Seven 有这么多方便的东西，他们每一样东西都从中央厨房送出来的，
0: 对，没错。
1: 那你觉得从中央厨房要送到这里来，他一定要经过什么什么过程？一个绝对不是说我新鲜的让你今天马上吃完，他一定会放很多很多的防腐剂，要不然就是保鲜剂，然后我那天还看到很多的就是在大，可能这是大陆的哈，他们的青菜，我以前想说为什么那个菜都不会这么久都不会坏，然后也不会烂，然后还是那么新鲜这样，我心里还想说哇，原来青菜是可以保鲜的，而且它还可以不断的长。
0: 是，
1: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们都要出，就是等于说要过水以后，过的那个水就是有放一种叫做什么东西啊，忘记了。可是呢，那个东西就是类似让这个菜不会让它保持新鲜的样子。而且很多东西
0: 那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嘛。
1: 肯定啊，不然你要是吃能够吃新鲜的，你还需要去买那个不新鲜，就是还要保鲜的嘛。而且它那个一定都是化学，一定都是化学的。但是所谓的化学到底是天然的保鲜还是为什么？我都觉得如果你是新鲜采、新鲜摘的，这是最天然的，这才叫最天然的。
0: 对。
1: 你要是要给它增加一些什么保护啊，或者什么保鲜啊，或者别抗氧化的什么之类的，
0: 对，
1: 那表示这个东西就不是它原来的样貌嘛。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就说，因为常常现在有很多的病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个病，为什么那么病哈。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根本也不知道，
0: 就你日常摄取的，你不经意不知觉中就摄取了一些什么话。

0: 化学的啊，
1: 对啊，就累积的、啊
0: 累积在身体，有些人消不掉，可能就这样。
1: 对啊，那因为我们平常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早上都有朋友都种菜，
1: 嗯，
0: 他们都不是种来卖的，种着自己吃。当然没、种菜，你不可能种一颗两颗，种的都太多。
1: 嗯，
0: 那每次都拿来大家来吃啊。虽然那个菜有一些很丑、嗯，也不见得很好吃，但是它就是很健康。
1: 对啊，
0: 就是自己，它也不会放什么杀虫剂，也没有。
1: 对，
0: 就是它可能偶尔施一些健康的肥，让它那个土壤、
1: 啊有。
0: 但是他们都自己做有机的，像我每天看他那边，只要我们吃完的什么凤梨呀、西瓜皮，他那边切切切，我在干嘛？是装一个桶子里。
1: 哦，对，
0: 他就去让它发
1: 酵
0: 做，哎，对，他都用那个种，哎，
1: 真的、哦。所以你看这样多安心。
0: 对他种着好玩的，他就种着自己吃的，但吃不完就我们这些朋友就。到家里这样
1: 真好，
0: 天数吃的，
1: 所以啊、嗯，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对啊，有这样的产品可以安心吃。哎、
0: 啊
1: 欸，我以前哈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朋友因为他也是都是比较强调有机的，
0: 嗯，
1: 就是有机的东西的口感跟一般的那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感觉上他原来的甜味啊或什么哈。
0: 我就印象最好吃的菜就是我舅舅家种的，为什么？他都是两个，他是种甜的甜，种稻米的甜，在收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中间，中间他就把它翻土，
1: 对，
0: 然后种一些青菜，就各种菜，
1: 油菜，
0: 哎，那种菜摘回去真的好甜好甜，好好吃
1: 吗？
0: 各什么菜都有，很多种，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台东还是花莲，好像是台东。
1: 萝卜
0: 对，白玉萝卜、嗯。然后我们本来说要花钱去摘的，结果那个老板说、嗯：“你们今天来摘都不用钱。”他说：“因为你们摘完，明天我们就要翻掉了。嗯”因为他说他们
1: 要
0: 开始种稻子。
1: 对。
0: 然后他希望你可以跟他预约买他的
1: 米
0: 啊，对啊、嗯。然后我们就开始摘，摘了好多、哦，摘到多到我们摘不回去。
1: 对啊，
0: 后来我们都做了很多腌萝卜，因为你也不可能一口气吃完那些萝卜，还摘不完呢。
1: 对啊，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现在是新鲜的，然后刚当季的哈，那你说那个你买素食的啦，哈、
0: 嗯，
1: 那种一定是要包装，然后又要，当然包装一定要啦，
0: 对，
1: 只是说那个包装里面呢，它会放很多很多的添加物的时候，
0: 对，
1: 我在想说，当然方便是方便，偶尔是给你方便，
0: 嗯嗯，
1: 不是叫你每天都方便。
0: 但是有些人他就不 care 啊，他不管啊，
1: 对啊，
0: 他觉得说
1: 他不知道，
0: 也不一定不知道，他不是不完全的不知道，是他觉得他不想要麻烦自己的太麻烦，他就觉得那。哎，懒惰，他就那就随便啊，反正我一天也就吃那么一点。虽然他也是每天在吃，但是他就不管。
1: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哈，我们看很多的讯息啊，
0: 嗯，
1: 有些当然不是危言耸听的哈，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做研究发现了，
0: 嗯，
1: 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公诸给别人、嗯，
0: 对，
1: 就让你提醒你，
0: 嗯，
1: 那如果你也觉得啊，那没什么哈，当然就是自己各自决定嘛，
0: 对。
1: 只是呢，所有的风险都是要自己去承担的、啊
0: 嗯
1: 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也许我们有稍微注意一点，我们有稍微学习一点，想了解一点、
0: 嗯，
1: 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不一样。
0: 对，
1: 要会有选择的能力。
0: 对，
1: 嗯，如果小孩子无知，那就没办法。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大人有时候就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0: 嗯，
1: 我们尽量避重，就是避那个什么趋吉避凶，
0: 嗯，
1: 哦，
0: 对，
1: 客家话有讲趋吉避凶吗？
0: 没有这种成语，可能有，我也不知道。反正，
1: 嗯，
0: 反正大家都见好吃的吃的，就挑可以吃的吃的、
1: 嗯，健康的啦。嗯、哦，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生活的智慧。
0: 嗯，对，没错。
1: 哦对啊，因为像父母绝对不可能拿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孩子吃嘛。
0: 对啊，
1: 对吧？
0: 嗯，
1: 那老天爷给我们 长相新鲜的东西，我们也不能。

0: 他做坏了。
1: 但是好跟不好有时候就见仁见智，见仁见智意思就是有些人他的逻辑或者是大家的都不同啦，就是他可能涉猎的知识啊跟他知道的东西不一跟你不一样，所以他的想法也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觉得对的可能也有些人不觉得这样是对的，所以就紧拍拱。
0: 其实齁，这里一定有一些思路可以理清的。就是说虽然人不同，其实不同在哪里，可能他的认知有差距嘛。
1: 对啊，
0: 认知是一种你不会辨别，你不会思考，你也不会去探究，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会去探究以后他就会去想，这样对我这个有帮助吗？如果今天他发现哦，有这两样，一个很明显这是不好的，这是好的饮食的，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你当然很快你就会选择了嘛。那只是我们有时候根本就分不清楚，因为很多东西是会包装的。然后呢，因为就像为什么消费者教育都会这样，现在都会教你说你要看日期，第二个你要看它的成分。现在我孙子每天都问我说，阿嬷这有没有过期，可能他就会觉得
1: 因为你们给他跟他讲过期这个事情，所以他已经在他脑子里了，
0: 他就知道。可能他妈妈也会跟他讲，
1: 对、
0: 哦、阿嬷有些东西会过期，所以他就会来问说，阿嬷你知道这有没有过期？对。然后有一天我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譬如说那个叫什么味全的那个玻璃罐，空罐子，我装了很多腌的那个梅子，我同学腌好的梅子，然后送给我，然后我就拿那个梅子给他吃，
1: 他就看瓶子，
0: 对，
1: 有没有过期，
0: 他看瓶子说，阿嬷你这个已经过期很久了。
1: 对，
0: 所以我就一个是过期，一个就是它的成分，
1: 是，
0: 对，所以如果这个你发现这成分里面就像最前一阵子毒油啊，有没有什么苯波比啊毒油、
1: 哦、对
0: 对，我们根本也不知道那个毒油啊，所以你说不知道的人他就吃啊、喝啊，
1: 对，
0: 不是说他特别要选这个油、如果他知道这个苯波比会干嘛干嘛、他肯定就会
1: 对
0: 就很清楚嘛，
1: 对，
0: 你脑子就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这个世界上虽然人有百百种，
1: 真的是人有百百种，
0: 但是就是看你有没有思考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讯息。
1: 对、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接收外面的讯息，而且我发现很多人是很固执的、就是他相信他相信的而已，你讲的他不一定相信，
0: 对，有听没到，
1: 对，他觉得说你说你的，我就是感觉我自己想的，我是相信我自己判断的。所以有时候你就跟政治一样，有些人你说你要叫他相信另一边也不可能、他有他自己的
0: 根深蒂固的想法。
1: 所以讲哈，就不是一样像攀岩啊，别想影响别人、我们自己相信就可以了哈。因为时间多，
0: 感谢台下学堂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道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

0: 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1: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0: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急迫的事、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1: 就不着急。
0: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无虑的样子。
1: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0: 啊？饮料叫鲜橘水。
1: 不知道
0: 鲜橘水
1: 怎么写啊？
0: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1: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0: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1: 哦，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0: 差不多，对对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1: 是一样的味道吗？
0: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吃这两样，你就会
1: 很开心很幸福。
0: 很开心。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糖。是不是来苏州的？
0: 采芝斋就是苏州的，在观前街。我有一次买了送给你的，很多的。
1: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糖吗？
0: 有粽子糖，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1: 那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糖吗？
0: 一样味道的，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可能，采芝斋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可能我们是吃的可能也不知道，就它每个地方，比方说每个镇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采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1: 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0: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1: 哦，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奶香的。
2: 我待会儿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会那个
0: 好，
1: 大白兔现在是有的。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
0: 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跟现在的鲜橘水不一样，它那个以前鲜橘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了冰块。
1: 那还是新鲜的橘子？
0: 对，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1: 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啡，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不同。
0: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1: 都是规划，只能规划。
0: 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1: 越好。
0: 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的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

0: 类的，吃了之后是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1: 提神，
0: 哎，提神啊。跟那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1: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0: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颗糖，然后再跑到
1: 串串门之类的
0: 。
1: 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太不同的地方吗？
0: 哦，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1: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0: 旧旧破破的，
1: 排斥。
0: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改变一切，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1: 逃不开老房子。
0: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啊，骨感、哦、垂直
1: 比较细
0: 窄，然后比较秀气，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1: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园子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0: 小时候也收啊，
1: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
0: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那现在
1: 没有目的性，
0: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设计，
1: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0: 肯定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1: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0: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
1: 那么
0: 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1: 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园子也没太大兴趣，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0: 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1: 对，
0: 你看这院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草啊。
1: 对，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原来它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就是把很局促很小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0: 对对对，然后它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1: 还有礼仪的
0: 啊，对，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的，当然他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推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1: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到望重之后，
0: 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又
1: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看还是自己的？
0: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
1: 就不得不的自在。
0: 但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

0: 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
1: 哦
0: 哎
1: 哦、
0: 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也不急、
1: 哦，
0: 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
1: 哦，
0: 也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
1: 哦，
0: 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1: 你就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
0: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
1: 嗯、
0: 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1: 啊，我很喜欢这样的、
0: 哎哎、
1: 嗯，我很喜欢这样，
0: 所以园子也是的、
1: 嗯、
0: 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嗯、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1: 对，
0: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地变不停地变，所以他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他肯定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再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他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他的变化始终在变的、
1: 嗯、
0: 但是、
1: 就是、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0: 哎、个人心理需求，对对、
1: 嗯、
0: 就跟着一个人他在变、
1: 嗯、
0: 变了个人他也在变、
1: 嗯、
0: 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
1: 嗯、
0: 变了个时代他也在变、
1: 嗯、
0: 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1: 嗯、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0: 没有，我们小时候他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1: OK、哦、已经保留了，
0: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1: 啊、哦，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0: 对对对对。
1: OK。
0: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院的主人，他才会修变、哎。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
1: 嗯，
0: 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1: 嗯，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
0: 哦，
1: 它就很简单的线条。
0: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镜，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它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1: OK，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0: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做出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不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1: OK 就会开始批判，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
0: 不是
1: 简单，
0: 他们认为苏州那一定要这样，这个因为苏州房子是有柱子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翘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已经迷失在那个里面的、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是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
1: 嗯、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化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但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它以前为什么会有

0: 这个东西， 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坡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坡度不能改一改？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立。
1: 断立，
0: 断立。所以其实他看上去是很苏州的啦，对不对？
1: 非常，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人，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很高兴，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就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的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的嘛，也就生活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算，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对，其实蛮吊诡。
0: 发展过程中 必定会发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碰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
0: 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实避灾，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有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都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1: 也是透过媒体
0: 也是通过媒体。当然我上次去日本了之后就发现，确实它那旅游你会去东京的那个叫表参道，对吧？表参道啊，或者是京都的那些商业街逛逛啊，你觉得也很安静很干净，大家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哪里，在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1: 喝粥的地方。
0: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
1: 会来
0: 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轻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 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事情。嗯嗯

0: 我前去年在台北车站，不，台北站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北站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的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哇，然后要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1: 对，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两个月前，或者是甚至一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做一些商业方案啊，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0: 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1: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
0: 为什么？
1: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0: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就是苏州的、啊？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1: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0: OK， 好，你继续，就是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1: 对，好几代。
0: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1: 现在对，突然搬过来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会，
0: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在这里好像不太看，不太好意思，还怎样？
1: 不是不好意思，
0: 不是说这里，台湾也是啦。
1: 对。
0: 就是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1: 害羞，然后
0: 社恐。
1: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0: 天大的。
1: 对对，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这种。讲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1: 对，然后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对？
0: 真的、哦。
1: 对，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对不对？
0: 对。不认识的也会问吗？吃过了没有？
1: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你开个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0: 步行距离。
1: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对不对？
0: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哈。像绘本是有一来一往的，你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然后看到那些图案图像，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0: 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他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层，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他会没耐心。
1: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0: 误判，
1: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了，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0: 想捷径。
1: 然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去吃，对不对？
0: 搞不好，对，搞不好我们快速之后，结果后面未来迎接的可能是大家又想追求缓慢了。
1: 这个不是像你想追求，我想追求的，我们还知道有缓慢。那可能现在的人他不知道有缓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0: 他没有
1: 体验。然后，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然后人家学习不好就是坏的，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0: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0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0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1: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要活着不需要很多。
0: 对对对对，
1: 不需要很多，
0: 没错。对，
1: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0: 对，
1: 那吃饭你能吃掉，
0: 对，
1: 吃掉多少，对不对？
0: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说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1: 对啊，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着，
0: 对，
1: 合理吗？不合理，
0: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这拒绝卷，拒绝焦虑。
1: 但是你没法拒绝，
0: 对，
1: 因为你不卷，你真的会被饿死。
0: 不卷真的会被饿死。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1: 人卷就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0: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OK，
1: 因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卷你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然后你就开始卷，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恶意奉承的那个姿态来你就觉得啊，我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面对着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0: 很陶醉。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1: 但是你边上到处都是
0: 啊。对啊对啊，都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1: 但是在家最好，人是社会

0: 性动物，
1: 对，
0: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1: 哦，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0: 对，然后他
1: 那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0: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1: 是啊，
0: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过程，
1: 他需要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0: 这个定心丸
1: 需要被认可，
0: 需要这个
1: 安全感，
0: 需要这个温度，需要这个温度，他需要一个氛围来确定他的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那个方法。
1: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0: 人来落地，然后
1: 施工也是嘛，
0: 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
1: 就像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0: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1: 对，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0: 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1: 对，
0: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1: 对，
0: 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1: 所以回到，我觉得逛这跟逛园子很像，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的流程，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0: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和家眷啊，和客人啊，
1: 对，
0: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1: 对，关系，
0: 管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1: 和谐的关系。
0: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或者有的人问我，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1: 你这说的也对，这倒是，
0: 对，
1: 一个相处好的人，你就是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回去改造改造，也很好玩。
0: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啊，整齐一点啊，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1: 对，
0: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去吃饭，
1: 都一样，就是吃什么都没差。
0: 对啊，
1: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
0: 一餐吗？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叫叫外卖，叫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后，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它有多少的，对吧？
1: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人。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你所感到的静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1: 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0: 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1: 对，同意。我也很怀念我想要住在2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2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2楼。

0: 还想着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比如现在可能有了妈妈，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你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1: 对对
0: 对。对，这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1: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左右不了。对吧？
0: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1: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0: 状态，
1: 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这次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0: 还算吗？
1: 有点
0: 没有做什么，
1: 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阶段，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不能去，对不对？
0: 不太希望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来，
1: 所以他一个极端，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我隐私的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对不对？然后当然他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看啊，或者合适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讲究。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讲究需要吗？那该讲究的地方，比方说他们造一幢房子，你看不到他们有一幢房子是相同的。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0: 同意。
1: 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后
0: 很放。
1: 很放。
0: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比较衣冠整整，
1: 衣冠整整，所以我觉得

0: 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1: 好，来堆
0: 我
1: 砌
0: 就
1: 安全
0: 很
1: 感。
0: 好，对不对？
1: 我就很自在。
0: 然后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也
1: 也
0: 很
1: 很多。
0: 也也很多了，也很多了，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实际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它，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方都有个距离。
0: 哎，对对对，所以就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其
1: 就
0: 实，
1: 是跟宠物关爱，我不就是我们到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不知道移民到冰岛还是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就不是一个动物。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0: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姐什么怎么的，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
1: 边
0: 跟这
1: 界
0: 个
1: 感，
0: 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1: 对哦，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以及感觉非常的国际范。
0: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叫什么，就是专门，比方说，
1: 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的那个，
1: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城市宠物友
1: 只
0: 善
1: 给宠物友善。
0: 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呢？那大堂里面的其他不友善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摸清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你还得做一个电梯吧？那电梯里面有人，大部分人是不友善的，对吧？那怎么办？就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往本质里面去想。
1: 如果说宠物确实要彻底友善，就其实连家具也要考虑到人跟动物的平等对等关系。比如说办入住的时候，可能那宠物有自己的台子或者自己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友善，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对，这个边界感又
0: 然
1: 如
0: 后
1: 何的
0: 在一
1: 区
0: 个酒
1: 分？
0: 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1: 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0: 会很残忍的，所以，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

0: 我要有这个功能，嗯，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1: 嗯，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他已经住院了2周，他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0: 对啊，对啊，

0: 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1: 对，对，
0: 你是不是？
1: 就是那
0: 因为
1: 业主，
0: 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1: 不合适。而且他生意呢，他做隔音吗？他的墙？
0: 墙是肯定隔音的啦，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他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两间
1: 对，
0: 房间算什么呀？
1: 真的，对，
0: 那主人都不敢出
1: 他
0: 去。
1: 也不能够利用。
0: 然后就这两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1: 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0: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跟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1: 对。
0: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两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的想。
1: 没错，对。
0: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1: 对的
0: 又
1: 感
0: 是石
1: 觉。
0: 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他真正的内心啊。
1: 哎，澳洲有没有宠物友善的酒店？你去过了？
0: 我没去过，我又没有狗，
1: 你没有养？
0: 没有养狗，
1: 像我这17只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0: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还有很多民宿。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不
1: 对，你是说 Airbnb 吗？
0: 对啊，
1: 私
0: 你只要
1: 人
0: 告诉
1: 的。
0: 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1: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0: 是啊，
1: 内地。
0: 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
1: 很
0: 去可以
1: 好啊。
0: 做饭，可以洗衣服，
1: 对，
0: 然后又有客厅，又
1: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
0: 有啥。
1: 审美。
0: 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你进不去。你得让他们住在那里，
1: 对对对，
0: 而不，对，而且住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1: 对，
0: 然后住3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
1: 对，
0: 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1: 原
0: 是
1: 来
0: 这个
1: 这
0: 样
1: 才是
0: 子的。
1: 苏州。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就除了刚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我们现在
0: 其实
1: 说，
0: 不用我们想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它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要。如果在市井里面，你尽
1: 对，
0: 量的要让它融入市井，对不对？才能提，而不是说我把这片房子买下来变成一个酒店，
1: 也不可以。对，
0: 那其实
1: 所谓的市井就是说它有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那苏州有平潭嘛，然后吃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0: 苏州小吃可多了。
1: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市的体验。
0: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1: 是哪里一堆人中间？
0: 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你就在这里面，
1: 那
0: 一
1: 它
0: 个就
1: 不能太商业的。
0: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就更接近本质一点，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 要啥啦，对不对？所有书的好，鸭有鸭的好。

0: 对不对？
1: 最好就是大省，
0: 哎，然后
1: 经营的，
0: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1: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
0: 哎，
1: 然后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0: 啊，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对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
1: 哦。
0: 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了。
1: 哦。二婚。
0: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年
1: 代
0: 了，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落后，很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
1: 哦，嗯，
0: 对不对？
1: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气，
0: 造不出来的。
1: 那不没办法，对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0: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
1: 好。
0: 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
1: 嗯，
0: 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嗯，然后会让你，然后最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问答卷
1: 给对方，
0: 大概有500条。
1: 500条
0: 啊，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1: 哇，
0: 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能设计不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当你住进去，不管家里装修的怎么样子，你一进去的门口的柜子上放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不是眼泪都要掉出来吗？
1: 嗯，
0: 说这是设计的本质。
1: 嗯，他要追根究底，刨根到这个人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心会被牵动的是什么东西。
0: 就是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家，但是他跟以前又产生了关联，
1: 嗯，
0: 产生了温度，而不会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净，觉得惊喜，但是他没有时间，没有自然的各种经过时间产生的这种，哪怕是有磨损啊，哪怕是痕迹啊，还是你其实觉得太新了，太新了，就像
1: 陌生，
0: 就像有一个机器新买了的时候，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了的时候，啊，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这种
1: 熟悉的，
0: 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机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能。
1: 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呀，啊，
1: 搞不好你要输入给他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嗯。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
0: 嗯。
1: 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0: 最熟悉的陌生人？
1: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0: 的。
1: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0: 没兴趣？
1: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0: 那就完了。
1: 对啊。
0: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了。
1: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0: 吵不起来。
1: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0: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1: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0: 变来变去的，
1: 变来变去，
0: 而且潜力无穷的，
1: 潜力无穷的。
0: 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1: 下次见。
0: 36集，走为上策。
1: 走。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能够为您采访了邀访到了这个现在世新学院世新管理学院的这个江敏清江老师哈，他也是现在的世新管理学院的院长。江老师，我相信各位在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太陌生的角色哈，我们曾经在很多的这个电视的评论节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哈。那江老师事实上他在这个整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社会的发展或者是过这个国政的发展上面来讲，他时时会有很多是很睁眼等级的一些意见出现啊。所以我们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看起来大家整体对于台湾的未来整个的发展有一些不安定的这种样子的整体的气氛之下，我们觉得访问这位学者，说不定呢我们可以从江老师所谈到的很多的一些见解里面能够看到到底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机会跟我们的风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布局的状况。这样子的话呢，也许会帮助大家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因应的态度啊。老师您好。
2: 哎，宋大哥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又再跟您见面。
2: 是是是，
1: 我这个您别来无恙哈。
2: 啊，是是是，一直努力保持，为台湾留一份元气。
1: 是。

0: 个重要，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
0: 是这样。我们今天想有几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
1: 是
0: 因为在大家的共同的印象里面哈，您在常常在谈论一些这个各种不同的主题的时候啊，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您常常会引用很多我们这个固有的一些诗词啊，甚至于一些既有的一些我们道统中间的一些见解，这个是很文化面的哈。
1: 是。
0: 可是您所学的这个东西，不管您以前在国外啊什么的，您的所有的这个 study 其实是个西学，
1: 是
0: 这个管理这个东西，公共行政这是个西学。可是这两者之间，您当时怎么样把它变成能够从一个一贯性的态度去把它结合，然后成为一个很宏观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跟您的这个整个持学的态度应该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您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1: 我们经常说“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并不同。”
0: 是。哦，你看，
1: 对不对？
0: 你看，马上就来了。
1: 其实语言它是一个载具，不论你用的是中文、英文或者西班牙文、韩文、日文都一样，它是一种载具，它所承载就是人类的思想。那古典诗词歌赋其实历经几千年的淬炼，它等于是披沙沥金，
0: 是
1: 把这些所谓的真正的文化的精髓，它变成浓缩了。简单的说，它是一种药补的方式，我们食补要吃很多啊，
0: 对，
1: 它是浓缩的维他命
0: ，OK，
1: 综合维他命
0: 是药补的概念。
1: 它等于是很快就把所有的这些很多的概念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0: 是
1: 啊，比方云在青天，水在瓶，
0: 是
1: 这个很简单解释，就是也有人说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但是更精炼一句话就是云在青天，水在瓶，也就是说云本来就飘在天上的，
0: 对，
1: 水本来就摆在瓶子里面的，
0: 对，
1: 啊，它各有各的居处，各有各的适得其所的所在，你硬要把它摆到那边去，它可能很多就乱了，这包括这公共行政也一样，就你如果不将适当的人摆在适当的位置，而是把不适当的人摆在那个位置上，
0: 对，
1: 那就完全的，
0: 对，
1: 那就是一种灾难，它
0: 不是适才适所了，
1: 它已经不是个人像小白兔走进丛林，
0: 是，
1: 它造成酿成重大的灾难，
0: 是，
1: 所以语言来说，其实它是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一通万通，它是一种载具，它承载是一种语言的一种概念，人类的思想，
0: 是，
1: 那如果透过更精炼的语言的话，其实很快就能够精炼下来。
0: 可是看到您这个看起来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这个好像也是思维上的问题吧？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尤其现在比较年轻人啊，大家会觉得什么东西只要一讲到文化，讲到历史，讲到道统，
1: 沉重，
0: 高白，对，就觉得这就是老梗了哈，
1: 是是是。
0: 可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这个走向，全球的走向，对于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内涵，现在大家的那个注意力其实是空前的哈。对于过去的这些年看起来，大家现在好像很多的，尤其外国人，现在好像恍然大悟，觉得说好像中国的文化不只是留个长辫子、吃点好吃的东西，好像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样子。
1: 是，
0: 这个事情跟您的跟这个我们所谓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个很多的东西建立见解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吧？
1: 文化它是一种软实力了，它透过了所谓的浸入 accumulation 的方式，在日积月累、点滴工程学的概念当中，
0: 是
1: 去改变人心，改变人的心性，
0: 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西方过去是传承炮力，它也许能够征服，但是它用剑、用枪征服的地方，它不能征服人心的。多数人被征服都是心服，口服心不服。
0: 心服，对。
1: 所以你看那个伏尔泰，他跑去拿破仑那个铜像前面说：“拿破仑，拿破仑，你用笔，你用枪不能征服的地方，我可以用笔征服。”
0: 对，
1: 其实这是文化的力量。
0: 是
1: 啊，那伏尔泰这个变成经典，就后来许多学传播学新闻的人喜欢引用这个，
0: 对，
1: 就笔比剑更有力量，
0: 笔锋嘛，
1: 对，就从他这句而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透过文化的方式，也许他在这种两种文化的汇流，或者是两股不一样的一个势力，在互动过程当中，它属于比较柔性的，那个抗拒比较不会那么强。你看像满清末年那个整个船舰炮的进来，其实那个所谓的反清啊，这个扶洋灭清，扶清灭洋的，
0: 扶清灭洋，
1: 那一定是有啊。
0: 对，
1: 你一直是谴责这个所谓白莲教或者是义和团，可是你要知道他背后就是他觉得他被欺负了。
0: 对。
1: 只是他用的方法不对而已，
0: 对，
1: 出发点是一种义愤，
0: 是，
1: 可是用的方法不对，造成更大的灾难。
0: 对，
1: 那如果双方能够对于文化一开始，如果对于文化能够更加的融合，西方对东方，东方对西方，能够更多交流的话，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0: 是，
1: 他也不会觉得啊，就留辫子卖叶片给你是刚好的，赚你的钱。那你们既然看起来黔驴技穷嘛，我就把船舰炮开到了天津，开到了北京进来，
0: 对
1: 啊，用焚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都不会发生。人类之所以问题不能够解决，就是一个极端，极端就是不了解。

0: 对方。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智慧越高，
1: 嗯，
0: 极端越少，
1: 是，
0: 但是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1: 所以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它有一个可能定位更高，然后它的这个更趋近于源头的一个解释，嗯，或者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0: 是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在台湾，现在大家比较常常谈到这些彼此的互动的关系里面，大概最为大家所关切的就是政府跟人民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这个所谓公权力跟一般的这个民众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当然我们的这个看起来我们的这个宪法结构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个社会结构跟这个西方接近许多了哈，那跟这个我们中国的既有的，因为这个国父是打破这个打破这个封建嘛，所以好像跟这个好像反倒隔阂比较大。可是这个两者之间有联系吗？有关联性吗？这个西方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政治的结构跟我们这个东方，尤其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为政者，或者是这个所谓得天下者，他这个治理之间是有联系的，还是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0: 体制上或许不一样，那只是形貌上的不同，精神是一样的。
1: OK，
0: 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1: ？OK，
0: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做什么嘛？
1: 所以这就是关键，
0: 这是关键嘛？
1: 对，这是关键。
0: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
1: 嗯哼，
0: 原来那种游牧的方式不是很好吗？
1: 对，
0: 啊，或者是说的畜牧的方式，这个日出而作，
1: 日
0: 落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我干嘛需要皇帝？
1: 是。
0: 但是其实因为人类开始聚集开始生活之后，他需要更多一些一个人所做不到的事情，需要政府或者需要组织，他才会政府存在。所以如果从西方理论来看，以美国第四任总统，他在开国，就是他是属于美国的开国元勋呢，他用了一段话，其实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经典。他说 If men were angels， 如果人类是天使的话，我们不需要政府。
1: 对，
0: 人
1: 这话讲的很有趣，
0: 人会自治嘛，
1: 对对对，哦，
0: 彼此自治，大家要行善嘛。
1: 嗯哼，
0: 那如果政府是天使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去管理政府。
1: 是，
0: 而且问题呢，现在他说人类的政治民主体制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找出一群跟我们一样平凡、有喜怒哀乐一样软弱的人去管理我们。
1: 是，
0: 但是我们一方面要让他有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一个人所不能解决问题。
1: 嗯，
0: 二方面怕他能力太强，反过来压制我们。
1: 对，
0: 他说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困境。
1: 是，所以他这个两者之间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啊，
0: 所以他分权制衡。
1: OK，
0: 后来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怎么样防止问题出现，分权制衡，让你权力不要太大，你有权力又不要太大，但是又可以帮我做事，必要时候我还可以节制你，所以才有选举罢免嘛。
1: 所以啊，所以您这样一讲的话，其实很多的问题它的源头是怎么回事，大概就很清楚了嘛。
0: 就政府基本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权力来自于人民，
1: 是，
0: 所以政府要负责的对象是谁？
1: 不是
0: 神权天权神授说，不是哦，
1: 是
0: 向人民负责。所以我们经常说公务员呢，就是 public trustee，
1: 对
0: ，trust 加 ee trustee，就是政府公仆啊，是公众的委托者，你只是受托者而已，权力暂借给你啊，
1: 是
0: 停船暂借问破孔是同乡，结束了全都还给我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要任期制？以前皇帝是世袭嘛，后来觉得不对，
1: 对。
0: 你做过怎么可以不能说为什么不能换呢？
1: 对
0: 啊，所以才会政党轮替的问题开始出现嘛。
1: 是
0: 做不好就换人了，
1: 是
0: 因为我是委托嘛。那现在社会契约概念就是你做不好，我是权力所有权人，不但换别人，所以这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国家是主权是属于人民的。那我们现在都不对的。不论在台湾，不论在美国，现在川普或者其他国家现在走极端化，认为国家就是我的。特权不用，预期作废。
1: 谁哎对，谁得权，谁就用到头了。
0: 对，而且是用尽、用满、用好。
1: 嗯，
0: 所以整个世界搞到大了，他们完全忘记原来的初衷，就你的权力是向人民暂时借的。那这段过程要不要让你继续连任，就看你做得好不好，用绩效来做考核。
1: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这是一个位置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权力的结构的来自的位置嘛，哈。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向，就是既然他是这样，他的所有的工作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他的老板去谋福利了。
0: 当然是，
1: 是不是？
0: 就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如果从政治学理论去看，至少是下了几项，长话短说了。第一个保护，
1: 保护 ，protect。
0: 啊，一定要保护嘛。为什么我需要有是在家居家要保全，
1: 是，
0: 然后呢，国家有军队，
1: 对，
0: 保护嘛。
1: 对，
0: 因为族群之间如果文化不能融合，语言不通的话，会有误解。
1: 所以军队也好，这个警察也好，
0: 保护老百姓，
1: 这都是保护嘛，哈。
0: 不能对付老百姓，枪口不能对呢，
1: 是
0: 对外的，
1: 真的真的是
0: 保护，
1: 是
0: 这个征收
1: 啊，征收，
0: 国家运作需要资金，需要资源呢，那国家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就开着我的国营事业啊，它征收，通过税收的方式，各种劳务啊、税收、时间等等，土地啊，做部分的征收，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是因为。

0: 我花奉献部分的金钱，像缴税或者是部分的土地，我可以换得更大的安全，所以我愿意。
1: 所以他这个政府支配这些资源的理由，是为了要为民众创造更大的利益。
0: 当然是。第三个就是重新分配。重新分配里面是基于整个一个公平原则，所以公平原则它不是立足点平等。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强有弱。有人身体身形比较高啊胖瘦，有人比较有钱，有人比较穷，有人富二代官二代，有人
1: 是。有弱势
0: 贫穷，
1: 对 对，
0: 所以你要让这个弱势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才有法律跟资源再分配。那资源再分配是帮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体系、整个民主政治体系当中的每一个族群，能够均衡的发展。那个弱势多帮助一点，那是强势的你就多缴一点税收，因为已经得了好处很多了嘛，
1: 对，
0: 所以才会累进税这一类出现。
1: 对，
0: 所以第三个就是再分配。
1: 所以您讲的这个就牵涉到比如法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各种不同的制度。可能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0: 对，最重要其实就是维持一个秩序以外，最重要是基于所谓的社会公平，而它社会公平的目的是所谓经济跟社会不利的族群，特别要照顾他们。所以不论在我们的理学理上或者公共行政，都谈所谓的 social equity， 社会公平。
1: 社会公平
0: 对，真的比较弱势一群，如果能够让他跟大家至少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均衡的机会点上面，
1: 是
0: 能够来发展自我人生，达到自我的实现。那大家觉得，那为什么不是弱肉强食？为什么不是丛林法则？
1: 对，
0: 这是万物之灵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眼睛的不同，它的差距，真正的差距在这里。
0: 对啊，
1: 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观察台湾的状况，不管是为政者，甚至于我们一般的民众啊，对于这个所谓的权利跟因为有权利要负的责任，这个之间它必须是 balanced 的，而且是对应的。
0: 对，
1: 这个观念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非常清楚。
0: 我们现在权利当作是一个工具。
1: 是，
0: 权力不能换到面包，但透过权力可以得到很多面包。
1: 对对，
0: 权力不是钱，透过权力可以 A 到很多钱，就是它权力变成一种赚钱的工具。当权力被工具化，被武器化，应该先说了，工具化就是本来是谋大家福利，
1: 对，
0: 那是公益性质，
1: 对，
0: 他就把这个权力呢
1: 谋自己的福利了，
0: 工具化谋自己的福利，
1: 是
0: 他拼不是拼台湾经济，拼自己经济，
1: 是，
0: 你像现在各政党在看太多这样的人，
1: 对，
0: 那第二个是把他武器化，这种权力呢，你应该是为人民谋福利的，
1: 是
0: 保护的工具，他把武器化做什么呢？对付政敌，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就走样了，这个走样
0: 就把他武器化了，
1: 对对对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甚至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有的时候对于他所享受到的一些权利，他在因为这个权利，他可能要负一些责任，像这一类的概念，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很淡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包括连交通规则是不是要遵守，或者是某一些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社会制度里面很多的规范，看起来好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秩序，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荒腔走板的表现。
0: 在公正这里面提到说，巍峨的诱因跟政府的能力，
1: 是
0: 当你政府的能力是把权力当工具化了，
1: 在
0: 为政者都要照顾自己，
1: 对，
0: 或者自己的亲信，
1: 对，
0: 或所谓的我们称为裙带关系的时候，老百姓看在眼里啊，
1: 对，
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1: 这
0: 你们都把权力拿来特权不用，预期作为这种方式放心里面，我为什么守法？
1: 是，
0: 所以我跟你赌一把。
1: 对，okay，
0: 被你抓到了，算我倒霉。
1: 对，
0: 没有抓到了，
1: 就赚到了，
0: 不是赚到，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们都这样，你们都不能被抓到，为什么我就要被抓到
1: 了？所以您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的，其实非常传神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台湾的汽车驾驶人要不要守法，是看有没有警察在。
0: 当然是，
1: 所以这个概念
0: 就，因为为政者不守法，我们为什么守法？
1: 所以这个风行草野的概念在这里，
0: 一定是这样子。就为什么当时商鞅在改革的时候，他第一个老百姓原来不相信政府说的话。现在所许多西方的一些作品都说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人民为什么不相信政府？
1: 是，
0: 那权力给你了，没有好为人民谋福利，都谋自己的福利嘛。
1: 对，
0: 所以你看，回过古时候去看看商鞅变法。他当时也是这样的，七国之乱，每一个国家都谋自己的私利。他变法是第一件事情，先席慕。大家觉得你玩真的玩假的，从北门弄到单门就可以拿到一斤黄金，那么多的钱，不可能啊！
1: 是，
0: 但有人觉得反正闲着闲着，搬看看，他真的拿到了。政府说话算话，
1: 是，
0: 老百姓开始相信。所以你看，你回去看所有的古典文集，谈到商鞅变法，第一件事情是建立信用。简单的说，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如果在权力上 ，in terms of power， 它应该是威信。
1: 是威信。
0: 威信的原则是用信用当基础。当 foundation，
1: 是
0: 建立起你的 authority。
1: 那
0: 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是要用威力性，不听话了，我就用工具，用警察，你批评我，
1: 对，
0: 我就查水表，
1: 对，
0: 让你不

0: 敢讲话。
1: 对，
0: 其实这种所谓的威信是假的。
1: 对，
0: 啊，就是伪民主。嗯哼，他不是真民主，是用信用、威信的。
1: 嗯，
0: 你看信在底下当信用当 credit 当 credibility 当做一个 foundation
1: 是
0: build up。你的 authority，我们现在是用，它是
1: 从上有这个由下而上跟从上而下的差别。
0: 它是一个 bottom up 的 approach，
1: 对。
0: 我们现在刚好相反，是 top down。你不听话，不相信，还敢批评，那是查水表。
1: 是，所以
0: 满头发疑。
1: 对，所以这个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相信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在都听在心里面，大概都很会心哈。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您刚刚所讲的，所谓这个两个权利，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诉求，我们希望他能够为我们谋福利，
0: 对，
1: 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部分的权利甚至我们所支配的资源，我们交给政府去做，
0: 就他给他治权
1: 啊，对，让
0: 政权是我们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让他去做这个，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0: 对，
1: 但是呢，同时间我们又有点，无论如何，我们会有点担心，他有了这么大的这些条件之后，他很可能会失序，他可能会不如我们的想法。
0: 对，
1: 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里面，就设计了一个监督的系统。
0: 对，
1: 这个监督系统就是我们所讲的民意系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OK，
0: 没错。
1: 所以我举个例来讲，比如说立法院啊，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目前在进行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大罢免的这个活动，这里面有一个诉求，这个诉求就是说，因为这个在野党的这些委员们，他们把预算这个删减了，删减了以后呢，所以这个政府就不能施政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罢免掉。可是这个我们去接触很多的这个所谓在野党的国民党的立委，他们面对这个好像有点不未知可否，觉得说怎么可以有人讲这个话，因为讲这个话看起来好像这个整个的民主制度的结构都不存在的样子，换句话说是不能监督的吗？难道是不能检的吗？
0: 是，
1: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争议，从您一个专家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它真的问题在哪里？
0: 真的问题就是主政者当权者对于民主政治的素养不够，
1: 所以
0: 他觉得所谓民主就是你们是民，我是主，
1: 是
0: 啊，民怎么可以去监督主呢？
1: 所以、哦、
0: 你是奴、okay. 你是奴仆，我是主人，
1: 对，
0: 好，我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意志要碾压过你们所有的意志力，
1: 所以这个颠倒过来了，
0: 对，就完全对民主的素养不够，有威权主义的概念思想在内。
1: 嗯哼，
0: 坦白讲，立法院如果看这个当初设计宪法，全世界都一样，当然现在宪政失礼不是只有台湾了，全世界都，你看美国是一样，
1: 也是方向走板，
0: 川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啊、把这个关税当武器到处砍，
1: 对，
0: 那好像一把锤子，我们这种锤子法则，
1: 对，
0: 当一个人手中只有锤子的时候，他看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1: 对对对，有道理，
0: 用关税到处打，
1: 对，对、啊，
0: 所以当我们现在执政的人认为权力，就你要听我的话，不听话的就钉子，那、这个群党就开始打，
1: 就打，
0: 对对，大罢免只是其中之一。
1: 是，
0: 我们回到主轴上去看，民意机关从最早从如果从西方制度来看，从英国了，当时为了监督国王，国王权力太大了，
1: 对，
0: 所以平民院，平民院最后不够嘛，就有些老百姓选出来，或者贵族院，上议院、下议院，
1: 是，
0: 那移到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
1: 是，
0: 啊，就是这个比较属于贵族阶级的，有权的监督，
1: 对，
0: 那属于老百姓的监督，那贵族阶级就参议院，类似这种，
1: 对，
0: 但一个州只有两个嘛，
1: 五
0: 十个州大，每个手指都一样大，
1: 是，
0: 啊，五十一百个人，
1: 对，
0: 那众议院就代表老百姓的喽，
1: 对，
0: 根据人口比例，所以它450几个，
1: 没错，对。
0: 那台湾现在是把两个都合在一起，像国民党现在后来废掉了。
1: 对，现在在立法院。
0: 你立法院的目的就是监督行政跟总统。
1: 是。
0: 立法院你看它内容，除了立法以外，最重要就是看你的老百姓的荷包。
1: 嗯。
0: 所以一般立法院，删减预算是他的职责，他不删预算，是完全没有这个立法院存在的必要。
1: Okay.
0: 我们称结构功能论。
1: 对。
0: 总统存在的结构，
1: 嗯。
0: 是领导这个国家，让他上轨道，让老百姓创造一个所谓的安和乐利。
1: 是，
0: 这四个只要有一个不够，这个总统要下台了。那立法院干什么呢？结构功能嘛，监督总统有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安和乐利。
1: 是
0: 啊，这个钱、这个资源进来有没有乱花？所以他看行政部门，所有的钱预算有没有浮边浮烂的去花？
1: 是。
0: 那行政机构为什么接受质询？就定期来报告，我看我交给你们的权利，老百姓给你们的权利，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
1: 是
0: 还是怠惰？或者是从中谋私利，变成副功能？
1: 对，
0: 把我的目标替代
1: 是
0: 啊，手段变成目的，本来是要权利给你，是要帮老百姓谋福利，结果你把权利拿来压榨老百姓，把福利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1: 对，这个实在太方便从事。
0: 所以立法机构第一个就是删减预算，
1: 是
0: 第二个立法，
1: 嗯
0: 啊，可能就是当行政部门没有看到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会立法， 立法，但法律通常都是现象发生解决问题之用，
1: 对，
0: 所以法律是解决。第三是帮助弱势，所以我们说的。

0: 像福利法啦、或者是这种揭秘，
1: 它就补强一些不够，
0: 对，透过立法的方式来做处理，还有一些看到一些弊端，像这个所谓保护弊端揭发人保护法、这一类的，或者是公务员行政总理行政总理法，
1: 是
0: 都是防止弊端解决问题的，
1: 嗯、
0: 最后就是如果在国家预算，他最要审国家预算，因为给你这一年的钱，从过去到现在来看，你做的好不好，所以通常审国家预算，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过去的绩效，第二个现在的需求，第三未来的展望。
1: 那对他的政策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左右的影响？
0: 认不认同
1: ？OK，
0: 就你的政策跟立法院，立法院是最新的民意嘛？
1: 是，
0: 而且总统是一次选出来的四年嘛？
1: 对，
0: 那立法院是各区选出来的，它代表更精致、更具体、
1: 更落实的、
0: 更落实、更实打实的。那每一个区的立委或者是民意代表要为自己的单位、区的这个民众谋福利嘛？
1: 对，
0: 所以让那个声音更多元。
1: 嗯哼，
0: 总统可能只听到一种声音，但在立法院各种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
1: 对，所以像现在常常我们听到说，这个比如说能源政策啊，什么什么，这个能源政策理论上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0: 对。
1: 可是呢，因为可能现在这个在野的这些政党们，他们觉得这个政府的能源政策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可能有一些错误，可能需要修正。那但是呢，因为这个要修正这个事情，好像应该是行政院的职责。
0: 对。
1: 那所以立法院能做的只是砍你的预算。他砍你的预算只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有修正的动机，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在质询的时候提醒他，
1: 质询的时候提醒，
0: 对，你这要做修正，因为老百姓不够了，你不一定要用老百姓的钱，这比方讲台电，
1: 是
0: 你的电网没有更新，
1: 是
0: 人事有没有更迭，
1: 对，
0: 有没有与时俱进，
1: 对，
0: 现在用 AI 智慧电网你有没有跟进呢、
1: 是
0: 还是用老旧电网，我们的水跟电坦白讲、如果仔细去看这数据，至少五分之一都是流失掉的，
1: 对，真的，尤其水哈，
0: 水
1: 非常严重，对，所以这个，所以您刚刚讲，像这一类的，这个是政府施政的责任嘛，对不对？那他这些施政责任如果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立法院的角色是可以针对这些事情提出争辩
0: 吗？
1: 监督
0: ，甚至可以弹劾，
1: 可以弹劾呢，就是监察院的，
0: 对，或者要求他下台
1: ，OK，
0: 或者罢免，
1: 是，那因为觉得他做得不好。那而出现了所谓对他的这个的预算所产生一些删减，这样的行动本身在这个公共行政的概念里面是恰当的吗？
0: 正当性对，
1: 是，
0: 其实你看政党轮替的目的在这里，为什么不让一党永远执政？
1: 是，
0: 就你一党执政以后，他不可能有监督的机会，可能轮替之后就发现，看前面那个政府做了有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可以反改来看一看，
1: 对对对，
0: 让以后人不要做同样的事，
1: 了解
0: 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
1: 对对对，
0: 所以监督本来就是一个天职，我刚刚结构功能论，我刚刚讲说结构功能论目的就在这里，就当这个结构不能发挥功能的时候，第一个换掉，就所以你看所谓的政务官了、当你的政策跟立法院
1: 冲突
0: 的时候，
1: 是
0: 你一的选择顺服，或者下台，
1: 对
0: 啊，第二个你跟你权力来源的委托给你的人，如果意见不相投的时候，你当然也是修正，要不然就去职，没有那种是我静待上面决定，我什么赖着不走，
1: 是
0: 跟清朝末年那个夜明城一样，不战不走不降不逃不吃，九步将军，
1: 是这个真的是，
0: 但是那个耍赖到极点，后来被英国人把他弄去印度啊，
1: 对对对，
0: 那再后来送了就饿死在那里，然后一个将军，你至少你不敢说你要以死殉城，
1: 对，
0: 不战不降不逃不走，
1: 这真的是
0: 不吃不喝，
1: 这实在
0: 就是耍赖，
1: 登峰造极的，这真的是。所以您刚刚讲这个正当性三个字，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民众来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现在在这个地方有点搞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就听到太多太多的，有的是指责，有的是什么，就说到这个。你怎么可以背个政府的预算？背个政府预算之后，老百姓的福利就会受到影响，什么什么这些。
0: 背个政府的预算，主要是因为砍紧荷包，那是帮老百姓省钱呢、
1: 是，所以这个是刚好相反的，
0: 对
1: 不对？他并不是来对付老百姓的。
0: 而且背个预算省的钱，又不是拿到立法院的口袋里面。如果是立法院该死，问题不是啊。
1: 对，
0: 他省的钱还是国家的公帑。
1: 是，
0: 所以老百姓没有搞清楚。
1: 对，所以这个概念基本上，也许在台湾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整体上来讲，可能不是太清楚。
0: 可能就是一个媒体操作，或者是整个我们所谓的茧房效应，或者是回音式效应。
1: 是。
0: 就为什么我们政府跟大陆的往来越来越少，跟外界的往来越少，然后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媒体的主流媒体，80%以上的几乎the big buyer，最大的买家都是政府，政府每一个部门都编大量预算，
1: 是
0: 全世界国家很少看到这样的。
1: 对这个东西。

0: 因为看起来一个民主结构的一个政府应该，
1: 你川普这么大牌，对全世界产生这么大影响，纽约时报照 K，
0: 对，
1: 华盛顿邮报照 K，
0: 是
1: CNN 照打，
0: 对，
1: 他不怕你，
0: 对，
1: 台湾不是啊，有哪个媒体一天到敢打政府的，
0: 打的话是，对，打的
1: 话，你看现在电视台一打开，我不要讲哪一台，至少20台以上呢，你听到就是骂在野党，
0: 对，
1: 没有这种社会，
0: 是。
1: 媒体的天职结构功能来看，媒体是永远的在野党，
0: 对，
1: 监督执政党，
0: 对，我们要向对永远都是站在对面的。
1: 那我们现在媒体永远的执政党，谁主政，蓝跟绿都是狗臭屁，钱才是真正的底气。
0: 这个话从我们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院长的口中说出来，
1: 世新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0: 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不会这样。
0: 这您在这个新闻教育的领域里面来讲，是执牛耳的学府哈。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所以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清楚，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怎么看现在的大罢免呢？
1: 大罢免真的闹剧了啊！很多人觉得啊，罢免谁？问题是你原来选他本身的游戏规则是为了防止
0: 是
1: 这个不孝的民意代表
0: 对
1: 为非作歹
0: 对，
1: 但问题是你现在有立法院可以监督，有行政院监督，还有这个党政军特检调
0: 是，
1: 还有媒体啊，
0: 对。对，所以说如果他有错的话，
1: 那
0: 机制多得很啊。
1: 请问一个民意代表能犯到多大的错？
0: 对，
1: 他不负责国家机，他出一张嘴而已。会犯错都在行政机关，因为他实际的权力
0: 是
1: 国防部长
0: 啊哈，
1: 外交部长
0: 对，
1: 军方部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些钱都几百亿的上兆的。
0: 对，而且政策的实施在他的手上。
1: 对，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0: 对，
1: 民意代表顶多官说嘛，官说就那个钱在那个政策的失败之下更不算什么余力、以何事为例，7000亿不见了。
0: 对，
1: 你认为有人能贪污贪到7000亿吗？民意代表
0: 不
1: 可能。
0: 对，
1: 7000万有没有可能？
0: 对、啊，
1: 7000亿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对。
1: 7000亿不见了，没人负责。
0: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造成的。
1: 这个比贪污更可怕。
0: 对对。
1: 所以，如你回过来看看，就让这些民意代表，第一个他有四年，一般都四年嘛。他第一年做完就罢免他。我待会儿先跟大家谈说，我们为什么我说大罢免是一个闹剧？全世界没有大罢免。到目前为止零。
0: 所以我们台湾又创了一个
1: 世界
0: 纪
1: 录
0: 了。
1: 啊、哦，各位上那个 ChatGPT 或者是网站去查一下，我也写过做过研究。英国基本上是不会让国会议员被罢免的。
0: 是。
1: 那没有，美国议员是监督他犯了民刑法司法针对个人。
0: 但是因为他是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司法的问题。
1: 他是怕。三审定谳的罢免他，
0: 对对，
1: 跟尼克森一样，当时水门案也类似这样的。那只有中南美洲一些国家，他们还在开发中，或者是未开发，
0: 是，
1: 他会用选举机关
0: 是
1: 来对付政敌，有啦、但是也没有大罢免，
0: 对，
1: 或者用选举机关那个大法官会议，宪法法庭
0: 是
1: 去做法律的解释，
0: 是
1: 对付在野党也有，各位看，
0: 对。对
1: 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
0: 要不然就直接政变了。
1: 对，台湾号称民主成熟国家，
0: 对，
1: 竟然往下沉沦去跟他学习这种下三滥手段的方式。一个成熟民主是大家从道理上去讲，从法治上去讲，就各有各的攻防，你做不好，你去做得更好。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以前吴志辉啊，以前国民党的
0: 党国元老，对。
1: 过去为什么这个天下一不断的纷扰？他就是你干不好换我来干，
0: 对，
1: 所以你贪不够换我来贪，
0: 对对，
1: 不对。他真正的所谓的政权轮替的，所谓的真正的革命的意思是你干不好，换我来干好，
0: 是，
1: 我把事情做好，
0: 对，
1: 你们选我，
0: 对。
1: 那现在我们不是啊，
0: 对，
1: 就你这个政党轮替就是你这一批人换完了，换我来分润国家资源，
0: 你吃完了该我吃了，
1: 那就这样子啊，这包山包海吃铜吃铁
0: 是。
1: 难怪台湾的整个世界竞争力一直不进步。我们看台积电虽然很风光，但是百工百业在萧条啊。
0: 对，真的，的确是。你就看这次现在这次风灾，你就知道了。你可以看到
1: 没有竞争力。
0: 对，整个的这个
1: 那个风电一大片。
0: 对，
1: 我们花了4兆。蔡英文总统在任内2兆2兆叫做风电，一风一来。台风一来，
0: 几乎两个国家总预算的。
1: 对。请问一下，台湾最热最需要电的夏天。
0: 是
1: 夏天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是个小小寂寞的城
0: 是
1: 夏天除了台风以外没有风会来，
0: 对、所以这刚好
1: 冬天，
0: 对，
1: 我们大家穿衣服穿很多，根本不太需要，台湾又不是寒带，
0: 对，
1: 需要电相对的少，但西北风特别强，
0: 对，
1: 所以我们那个风力发电是冬天比较多，
0: 对，夏天反倒比
1: 较
0: 少，对。
1: 那当然，也许各位讲说，将来储能那是后话了。现在储能技术没那么好嘛，
0: 对，
1: 水可以储电的，电能够储到那么多的，
0: 不太容易，
1: 技术要不太
0: 够，真的不容易，对。
1: 但那个风， 台风一来就吹倒一大堆啊，这一次

0: 你看那个光电板
1: 是
0: 核能还没对台湾造成伤害，这个核能这个所谓的光电板都是化学原料，
1: 对，而且那个都没有办法化解的，
0: 对海洋、对台湾先造成污染，
1: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政策上面的失误嘛。可是如果这个政策上的失误再加上人谋不臧在后面，那这个就是恶上加恶了，
0: 那就是台湾的灾难。
1: OK，
0: 台湾人现在都学了很多认命，可是我就不应该认命。
1: 对，因为我觉得挺奇怪，我们台湾人按说我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这种思辨能力应该是存在的。
0: 大家觉得这其实就是疏离感，大家觉得讲了也没用。
1: 嗯，
0: 蓝绿都一样。
1: 嗯，
0: 从过去到现在，大家觉得没有改变。
1: 嗯，
0: 所以那个的 social equity， social efficacy 不是 efficiency， 是 efficacy。
1: 嗯
0: ，efficacy。
1: 嗯
0: ，efficacy 社会效力感不是效率感。
1: 是，
0: 觉得我讲了没用。
1: 是。
0: 那不如不讲，
1: 不如不讲，
0: 就明哲保身。
1: 对，
0: 要不然讲的话，等下查水表怎么办？
1: 对，再加上这些侧翼现在这样子，
0: 对，
1: 这样
0: 而侧翼还是政府花钱买的。所以1450从当时的农委会开始嘛，
1: 嗯，
0: 每一个月变1450块，我觉得这变我们打几折这笔钱，
1: 对，
0: 这几乎都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整个的施政的结构跟我们的原先的期许跟我们的设计，其实都已经扭曲了，
0: 目标替换了。
1: OK，
0: 目标就被替换了。
1: 嗯哼，那您觉得台湾的希望在哪里呢？
0: 民间、宗教、信仰、文化，
1: 嗯，
0: 啊，你要寄望政治人物，基本不可能，因为到那个位置上，
1: 嗯，
0: 他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你要搞政治就这样子，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行不由径，三不政策，
1: 真的这是三不政策，对。
0: 他想下轿，抬轿不让他下，
1: 对。
0: 他想坐正，旁边也许有些人
1: 对，也不太可能，
0: 不让他下来，
1: 对。
0: 啊，那个是权力共犯结构嘛，
1: 对。
0: 啊，你想明哲保身，
1: 嗯。
0: 大家，你一兵是把大家没有饭吃了，
1: 是
0: 好的好处没有了，所以被强迫嘛。
1: 对，
0: 所以经常讲假话、讲疯话、讲废话、讲笑话、讲虚话、讲空话。
1: 是，
0: 所以你要寄望政治人物，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嗯哼，
0: 在民间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毕竟到最后这些政治人物啊，就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尔曹身与名俱灭。
1: 嗯。
0: 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河除了是历史的长河以外，
1: 对，
0: 它就是老百姓民意。民意算如流水，但是一直都会在。
1: 那我们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系统算民意吗？
0: 是，他第一线民意。
1: 第一线民意。
0: 对。
1: 那现在这个大罢免，他不是就否定了这个民意的价值吗？
0: 执政党发动这个，我让全世界记录嘛。他是为了改变这种方式，就让他自己的民意变成多数，就数量上多数。
1: 嗯。
0: 代没代表台湾民众不重要。
1: 对。
0: 我表面上变多数以后，蔡英文八年执政。
1: 嗯。
0: 民进党也是全面执政啊，
1: 对啊，
0: 当时有没有讲立法院错？
1: 对，
0: 没有
1: 啊，对，
0: 而且全部你要什么就说什么，
1: 是，所以这个很奇怪嘛，因为按说这个民主成熟的国家跟地区比台湾多很多啊。
0: 我们现在不算民主成熟，现在看起来是回到封建的权力的傲慢，
1: 是
0: 哦，
1: 是
0: 蛮横，
1: 嗯，
0: 我甚至慢慢有点说的，用的民主做包装，走向集权跟独裁。所谓的民主独裁制，
1: 嗯，
0: 这以前海耶克所说的，我觉得怎么可能在以前念书后来发现？
1: 对。
0: 真的有
1: 是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哈，这种在历史上面其实是看得到这样的例子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在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大罢免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像您刚刚讲到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其实，在大罢免的时候，民众应该要做的事情是维护现在这个结构存在吧？
0: 我当然同意，也就是说，在立法委他尽他的责任。
1: 嗯，
0: 除了你在看法律上，
1: 嗯，
0: 或者是民法犯、刑法上，等于他犯的错，你可以罢免他。
1: 嗯，
0: 就如果按照西方。高标准来看的话，
1: 至少是道德上嘛，对不对？
0: 你一直不喜欢他，
1: 嗯，你就把他罢免了，这
0: 没有这种道理。就原来选出他的人，
1: 嗯，
0: 是比你多的嘛，
1: 对，
0: 两三个在竞选嘛，
1: 对对对，
0: 人家选他的并没有说罢免他，
1: 是，所以他等于否定那个选票的价值。
0: 对，就我们等于用少数，我们现在罢免不合理，就是我们现在用选区的25%，
1: 嗯，
0: 哦，
1: 嗯。
0: 就可以否定了当初选举，比方一个选区，通常你要两子竞争都超过40%到50%，
1: 对，
0: 你像25%就可以否定它，
1: 对，这个完全不是比例原则，
0: 不成比例嘛，
1: 对对对，
0: 不成比例原则嘛，所以我说，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几乎都是把罢免武器化了，这执政党负最大责任，
1: 是，
0: 就即使像韩国，
1: 嗯。
0: 总统都被弹劾掉了，他们也没有彼此发生罢免，
1: 对对对，也不敢
0: 政变的变不更厉害，
1: 对啊，
0: 连不政就直接杀掉了，
1: 对，
0: 他们也没有去罢免过总统，
1: 是。
0: 就台湾这样做，
1: 是
0: 就我们经常跟新加坡啦、
1: 嗯、
0: 韩国啦、日本啦、马来西亚、印尼比，
1: 我感觉上这个真的，
0: 我们唯一进步的就是罢免国会议员，这是台湾的骄傲吗？
1: 所以
0: 不是，这是台湾的耻辱。
1: 对，所以我们也去看，也去浏览了一下这个文献的一些记录啊。当时国父在这个设计这个整个的这个三民主义的结构里面，他讲到这个三民主义要全面化实施，他有一个军政、训政、宪政这个阶段。

0: 这个三个里面，他对于这四个权力，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只有罢免他没有谈的，他没有谈到细节，其他人他都
1: 因为想不会有人去罢免，
0: 所以因为没有想到这个
1: 当时罢免主角或者主角只有一个
0: 啊，
1: 总统，
0: 对，就是主席制的人嘛，
1: 当时关键是他，
0: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没有人罢免，民代表这么多，罢免一个少一个，不过他不会影响大局，
0: 对，
1: 我举例讲这次大罢免好了，
0: 嗯嗯，
1: 如果你民进党没有罢免到十二席。
0: 没有意义啊，
1: 没有意义啊，
0: 对，
1: 劳民伤财意义在哪里？
0: 就是
1: 没有啊，回到原点了。
0: 嗯、
1: 啊，就算罢免掉十二席，重新再选，
0: 你也得要选十二个都选
1: 上你的，难道都是你的吗？
0: 对啊，就是啊。
1: 那在这原来地方，我们讲就西爪为牛，死蛇，百足之虫，死不僵足。
0: 是，
1: 难道人都是都站在那边是木头人被打吗？
0: 对啊，
1: 就跟川普一样。
0: 对，
1: 哇，到处打人家，我心里想。全世界76亿人任命你这样打骂都不反手，
0: 真的这是好奇怪，
1: 不可能，
0: 对啊，就是、啊、
1: 时间没到而已，
0: 对，
1: 那个水、啊、
0: 时间没到，嗯，
1: 一直加热加热加热，哎，就不会热，你加一百度看看，
0: 对，
1: 它会爆开，会烫伤你，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的确是哈。所以老师，您刚刚讲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一种所谓开启的功能，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台湾可能老百姓我们一般大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了、啊、我们当然说岁月静好可能大家都觉得还是有落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当然温饱无余，这总是这样，所以这个很多的学者们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温饱无余再加上我们这些年来除了天灾以外那也没有战火也没有什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危机的这个定义跟这个危机的敏感度相对的比起世界上哎其他的地区来讲要少不敏感、
1: 嗯、
0: 所以尤其从这种从制度下手的这种东西、嗯、我们更是没有不会在第一时间之内感受得到，
1: 这得都是脱换命题了，等于制度从量变变质变，
0: 嗯，
1: 逐渐的改变当中，比方讲说以前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0: 是
1: 跟台独是势同水火的，
0: 对，
1: 现在可以被语境跟语义改变了，变成融合为一的，
0: 对，就是、啊、这个也真的。
1: 以前是推翻中华民国的，现在变中华民国的守护者，
0: 对，
1: 这是角色变化，
0: 对，这也实在是对，这的确是。
1: 老百姓慢慢习惯，
0: 嗯，
1: 啊，因为看他们所有媒体几乎就是这样的做广告，
0: 嗯，所以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就是温水煮青蛙，大家就被主人你也不知道。我们常常说，这个台湾最骄傲的、最美丽的是人啊，最骄傲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主制度，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去维护，尤其在这面对这个两岸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大陆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所谓华人地区的发展的时候，台湾最傲人的成就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健全的民主制度。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其实这个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卡尔·帕普就是那个科学哲学家，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卡尔·帕普，他说：“开放社会极其敌人。”这是他成名作了。
0: 嗯，
1: 他一个民主社会会进步是因为不断的开放。
0: 是。
1: 他会现在走回头路，不断的封闭啊。
0: 对对。
1: 封闭就会造成所谓的同温层效应。
0: 嗯。
1: 你看不到整个世界进步。
0: 嗯。
1: 所以你看那个馆长到大陆去回来，嗯、哇！
0: 对，简直是好像开眼界
1: 一样。跟他一样的其实大有人在。
0: 是。
1: 就他们。资讯明明这么发达，他们是 selective perception，、
0: 嗯、哼，
1: 就是选择性
0: 视
1: 觉，
0: 对，
1: 我不看不听，
0: 嗯
1: 啊、哦，也不讲，
0: 嗯，
1: 但其实就算你在讨厌大陆，
0: 嗯，
1: 他进步还是在进步，
0: 对，
1: 他有他不足的地方，可是他进步很快的地方，他超过你的想，他的 AI，、
0: 嗯、
1: 他的电动车，
0: 对，
1: 他的武器，
0: 整个社会建设，
1: 他的武器，
0: 对，
1: 他的卫星，
0: 对，
1: 他卫星飞过我们头上，但我不高兴了，飞过600公里，你连查不到，还日本跟你讲，哎，飞过，
0: 对，就飞过去了，对。
1: 他做这种地步，他有洲际飞弹，
0: 对，
1: 他有200万陆军，
0: 对，
1: 台湾不到10万，
0: 嗯，
1: 你真的跟他打架吗？
0: 嗯，那不太可能。
1: 我现在不是长他人志气，灭世威风，我说你闭着眼睛，我跟他打，穿上那个所谓的扶清灭洋的，
0: 对，这不义和团
1: 了，你还是输啊，
0: 就是。
1: 为什么义和团败？就是你这个
0: 昧于事实，
1: 昧于事实，
0: 对，
1: 你毕竟肉体啊，抵不过子弹，
0: 对，真的
1: 实力嘛。
0: 对，
1: 他200万，你不到10万，你怎么打？
0: 嗯哼，
1: 所以两岸之间，我觉得说这同样的道理，就是你去互相了解，
0: 嗯，
1: 台湾老百姓我只会自己有选择，
0: 嗯，
1: 大家过惯民主的制度，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对自己面
0: 子、啊，就是、
1: 超封闭嘛，
0: 就是、
1: 啊、同样的，你就怕监督，同样在国会里面也是一样，你做好一点，嗯、他怎么监督你、嗯？他会有反作用力啊，
0: 对，
1: 他们就是乱讲话、乱监督、乱
0: 看，对、啊，民意会反
1: 映在眼里面，
0: 对，就是。
1: 为什么民进党从过去的多数的执政在立法院会被、嗯、会被换掉？
0: 嗯，
1: 啊，就你恶搞啊，
0: 对，
1: 连疫苗，
0: 嗯，对，
1: 各位应该忘记对不对？
0: 鸡蛋
1: 拿不到疫苗，鸡蛋现在没有着落，
0: 对，
1: 啊，还有这个高端，
0: 对，
1: 啊，1000多万剂
0: 是
1: 就不见了，几亿就不见了，
0: 对，
1: 鸡蛋是像4亿颗从巴西上过来抽鸡蛋，
0: 对，
1: 后来两千多万颗直接弄掉，
0: 对。对， 所以其实。

0: 其实民众的这个所谓裁量的眼光，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是
1: 一定有存在。
0: 这是您刚刚讲说希望在民间的原因喽。
1: 对，所以、
0: okay.
1: 所以各种声音其实应该尽量发声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说千年暗室，
0: 嗯，
1: 不敌一灯。
0: 嗯，
1: 就这么黑呢，光是你们知道有一两个地方发光发亮，
0: 是
1: 像 Need Radio 一样，
0: 是
1: 你发光发亮，大家只看到希望。所以在一个漫漫长夜或者是很漫长隧道看不到尽头的时候，你走不下去啊。
0: 对，
1: 但远端就算是再远，你看到亮光，不论是闪的或者是微光，
0: 对你都有希望，
1: 你愿意走下去，你会撑住你。
0: 是
1: 这是民间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所在。
0: 所以
1: 它不仅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自我救赎。
0: 了解了解。所以我觉得老师您这个结论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现在我们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现在甚至一般的民众都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
1: 我们除了该讲就讲，不是去跟他吵架。比方我在捷运站、在市政府捷运站这两天看到有人发声罢免谁罢免谁，
0: 对对对对，
1: 你我不用跟他吵啊。
0: 对
1: 啊，他给我说谢谢啊，我不拿。
0: 对对，
1: 那我投给谁我自己心中有定数，你不用跟他吵。
0: 对，
1: 吵反而变成新闻。
0: 是
1: 啊，他们拿钱办事，不会有人一天晚上吃饱没事做，站在那里风吹雨打。我不相信，如果这样的台湾就变成个大善人，都变天使社会了。那他们拿钱办事，这还要讲吗？
0: 对啊，对。
1: 你看，但是大热天的，挥汗如雨的，这哎，请放没事，请放没事。
0: 如果这样是真是义工就好了。
1: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这样台湾就变成一个天使之岛，
0: 真的
1: 不可能。那是拿钱办事啊，他拿钱办事，你干嘛挡他财路呢？
0: 对 对。
1: 那但是我不投你，你越这样，我就越不投你。
0: 嗯。
1: 我觉得你们在做操作
0: 是
1: 不公平，所以我说任何声音，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一定要讲。千年暗示不敌一烛嘛。
0: 对。
1: 只要有微弱的蜡烛，或者是那个远光的隧道，你看一点亮光，
0: 有一点亮光，对，
1: 你都会让这一群人有勇气。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人走得快，
0: 是
1: 一群人走得远，
0: 对，
1: 而走得远的原因就是人生就是等待和希望。台湾也许需要一点时间再去淬炼，
0: 嗯哼，
1: 但没有希望，我们走不下去。
0: 是。尤其现在这个很多的国际现实的这些发展的诡谲哈，两岸的问题可能以后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现在都在一些未定数。
1: 而且说来就来，战争说你乌克兰跟俄罗斯以为韩打了韩寒，战争说来就
0: 对，
1: 而且不结束，
0: 对，
1: 战争一开始就不结束，
0: 可怕的是不结束，
1: 四年多，
0: 对，
1: 以为这已经是全世界之最了，没有，接下来以色列打，
0: 对，
1: 加萨走，
0: 对，
1: 以为这就是了，没有，更是跟伊朗
0: 继续又打，对。所以
1: 而且战争一开始就不会结束，现在
0: 对，所以我们这也是另外的一个谬误的思想，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大不了就大家就打一架，其实这个跟在马路上面流氓打架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打不起啊，
0: 对
1: ，we cannot afford to，
0: 真的，
1: 请问你要拿什么跟他打？
0: 就是
1: 我们打不起啊，
0: 就算是有东西给打，你也不需要打嘛，对不对？
1: 不，台湾经不起啊，
0: 是，
1: 你看我们那个电这几年细数一下，只要松鼠。啊，孔雀，或者是那个山猪咬断一个中部某一个电塔电线，全台大停电。
0: 对，
1: 他还需要跟你打吗？
0: 对，真的。
1: 他再派无人机就好了。
0: 对对对，他派几个山猪来搞。
1: 动物，派人大那个 Big Mouth 大老鼠来，
0: 真的，
1: 我们就挂点了。
0: 是
1: 啊，所以我说今天怎么打？其实从最简单，我们根本打不起。第二个，台湾是一个很脆弱的民主体制。
0: 是。
1: 我们的基建跟我们的地下资源都不够。
0: 是。
1: 没办法打持久仗，你说哇，保持巷战，你要怎么打巷战？
0: 对，台湾这个不太可能打巷战。
1: 怎么打巷战？
0: 真的，
1: 你要躲去哪里？
0: 对，你要这没地方躲。是，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各个不同的采访里面，甚至我们观察现在台湾的这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认识啊。有人说台湾的这像这样子的地理的环境啊，我们在一个大陆块的旁边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的繁荣与否，基本上它最聪明的做法是在这个大的路上面去找资源，
1: 当然是、啊、
0: 去找机会，
1: 地缘政治嘛，
0: 它才能对。那台湾现在所选择的看起来不是这个走向，我们现在是跟它对抗。
1: 对，
0: 基本上你这么小的一个条件，就像您刚刚讲，要打仗你根本是打不起，人家比力气你怎么比啊？所以所谓这个台湾的未来，在很多的事上，也许我们应该寄望于在这个大的路上面去找资源，去找机会。然后能够繁荣自己、安定自己，这个想法其实不是什么政治意识嘛，这也不是什么蓝的绿的问题。
1: 我先提一下，就是地缘政治，各位知道已经谈了一二十年了。
0: 是，
1: 最近这一两年出现一个新的概念，
0: 叫
1: 地缘经济学。
0: 是，
1: 各位打 geo economics
0: 啊，
1: 给各位科普一下 geo economics
0: 是，
1: 就地缘政治学
0: 是，
1: 已经开始转向地缘经济学。
0: 嗯哼，
1: 经济
0: 是，
1: 它从这个货贸、经贸、货币战到这。

0: 种 AI 资源，它都是整体的一个一种所谓的资源了。
1: 是，
0: 当我们从地缘政治开始反向而反其道而走的时候，你连地缘经济你也拖垮了。
1: 对，
0: 它最大经

0: 那你承不承认他这个国家一直都在？
1: 是
0: 啊、
1: 哦，对，
0: 他一直他从来没有断过。
1: 对，
0: 可能从大陆转进到这里来，或者是都被打到这里，没关系，用什么名字无所谓。
1: 对，
0: 他一直都存在。
1: 嗯哼，
0: 哦，他除了这个，还有金门、马祖、澎湖啊。
1: 对。
0: 哦，小归小，钻石是这么小，发光发亮啊！
1: 是，
0: 钻那个玻璃珠这么大块，再大块也不值钱了。
1: 对，
0: 所以你叫发光发亮就好。那问题就是在你隔壁的，
1: 对，
0: 这个大市场
1: 是，它而且它发展的蛮快的，对。
0: 它虽然说它要统战你，不排除，但是对他来说，你这表示敌我你不够了解嘛？
1: 对，
0: 对来说，台湾怎么会是它重点呢？
1: 嗯，
0: 对来讲。美国、欧盟、日本才是真的竞争的对手所在。你们对国际政治都没在念吗？
1: 对，它是一个同一个 size 的。
0: 你看清楚，他对他对手是这些。你看，说经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没有从台湾这边来，是从另外一边去了。
1: 对，真的，真的。
0: 他打那边不是打这边呢、啊？
1: 对，
0: 你跟他产生一个和平的关系并不难。
1: 嗯，
0: 这跟跪地投降、舔共没有关系。
1: 是是是 ，OK。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一点概念。所以换句话说，
0: 1949年到现在，哪一天去舔共、嗯，哪一天跪过他？
1: 对，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个国旗始终挂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任何的一个治理者，如果说他真的所谓"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这样子一个，是他的一个心里面的想法，他要为台湾的未来的永续的存在，要去找机会。
0: 第一件事
1: 是
0: 不要战争。
1: Okay,
0: 战争就毁了。
1: 对，
0: 你再看乌克兰。
1: 对，
0: 我因为这几年在教国际政治跟全球化，
1: 嗯，
0: 收集资料收集非常多，
1: 嗯，
0: 根据 IMF 的分析跟判断，
1: 嗯，
0: 乌克兰回到战争前面的状态，
1: 哦，那很多时间，
0: 25年，
1: 嗯，
0: 南丁都打死了嘛？
1: 对，
0: 不是南丁格尔，是南丁
1: 打死了。南丁打死了，对。
0: 他怀胎10月，再生到这个成长，
1: 要到这个年龄，
0: 而且能够成熟的，而且能够顺利长大了，
1: 嗯，
0: 25年回到战前的人口状态。第二个。那个战场都在乌克兰了，
1: 对，
0: 支离破碎啊，满地疮痍。
1: 你要重新回到那个标准建设，
0: 25年，
1: 真的是。
0: 第三个钱呢？
1: 对，
0: 5000兆不是5000亿。
1: 对，这5000兆谁的口袋里面
0: 没有啊？
1: 有这个条件，对、啊。
0: 全世界花最多钱去，他就要把所有的稀土、把所有的资源都卖光了，没办法。
1: 对，
0: 所以战争根本连乌克兰是台湾的16倍大，
1: 嗯，
0: 都打不起，
1: 嗯，
0: 台湾打得起吗？
1: 对，而且俄国人还没有真的全力在打嘞，
0: 哎、
1: 对，就是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站在一个媒体人的角色来讲，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真的非常着急啊，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让大家都能够，
0: 对，有时候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执政者或者是一个被委托接受权力的人，
1: 嗯，
0: 我只能做个结论，第一个
1: 是
0: 说安和乐利，
1: 嗯，
0: 安这件事情不是让大家安心，
1: 是
0: 不要有战争大家才会安心，
1: 对，
0: 有战争谁会安心呢？
1: 安全，对，
0: 安全是第一，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治安嘛，
1: 嗯，
0: 叫 social order，
1: 嗯嗯，
0: 治安英文叫 social order，
1: 嗯，
0: 有秩序，
1: 嗯，
0: 不要纷扰，不要 chaos，嗯，
1: 是
0: 啊，所以第一个不要战乱，
1: 是，
0: 好不容易台湾这块土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论你喜不喜欢中国历史，
1: 嗯，
0: 它至少维持一个相当成平的局面，
1: 对，过去的70-80年来是这样。对，
0: 老百姓虽然有城乡差距，但大家过日子也差不多。嗯，
1: 对，
0: 啊，有钱是有钱，但是你能用跟我，你用冰箱我用冰箱，你开车我也开，只是你是外国品牌、台湾品牌而已。
1: 对对
0: ，OK 的，但都自己可以用。
1: 对，
0: 你坐高铁我也坐高铁，
1: 就是
0: 像张忠谋那么有钱，我好几次看到他也一样坐高铁，
1: 对，一样是高铁，
0: 商务舱跟普通舱一样，坐同一个车上面，都是台湾啊，
1: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安和乐利，
1: 嗯哼，
0: 第二个是和，
1: 嗯。
0: 和平以外，国际和平以外，
1: 嗯，
0: 内部要和谐，不要族群撕裂。我们现在很多政客就为了自己的利益，
1: 嗯，
0: 因为他现在选举是相对多数嘛，
1: 对，
0: 绑住一部分支持我的人，其他人他把他视为政敌，贴标签，
1: 是，
0: 标签是最便宜的方法，贴标签嘛，
1: 嗯，
0: 非我族类，不要投他，投我就好了。
1: 所以这个以前我们曾经有一句话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跟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概念就在这个地方的差距就很大了。
0: 对，那是一个那是一种胸襟呢，
1: 嗯，
0: 那种政客就是。
1: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对，
0: 你不投我，啊，真正政治家就是，
1: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0: 朋友，
1: 对对对，
0: 哦，这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安和乐就是让大家快乐，
1: 嗯哼，
0: 台湾快乐吗？那个痛苦指数到现在为止，
1: 对呀，啊，真的，
0: 你再看他从那个教改开始。7月份刚考完，你看家长不论有没有钱送去私中考试，然后考高中、考大学，折磨啊！
1: 现在连小学有时候都很强的竞
0: 争，孩子在考，家长在煎熬啊！
1: 是啊，真的
0: 快乐吗？
1: 对，
0: 不快乐，
1: 的确是。
0: 人前显贵，
1: 嗯，
0: 人后受罪啊！
1: 对，
0: 啊，所以你要让大家快乐，安乐利，大家都有钱赚。
1: 嗯，
0: 现在就少数人在赚钱了。
1: 对。
0: 一家烤肉万家香啊！
1: 对，这真的。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社会秩序不像现在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只要在台湾，你只要愿意干，不管你干什么，你都可以活得下去的。
0: 啊，那时候歌会出现，明天会更好。现在不会有这种歌了。
1: 的确是
0: 歌曲是一个

0: 直在精神的反应。
1: 对
0: 啊，那那个像那个动物天堂，
2: 嗯
0: 啊，这
1: 对对对对，
0: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啊，李宗盛就那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1: 嗯，
0: 然后你看那个明天会更好，大家未来充满了希望。
1: 是，
0: 你现在说的歌曲现在有吗？
1: 没有了。
0: 你看，当日据时代在管台湾的时候，唱的是《午夜花》了，
1: 对，悲情的，
0: 哦，悲情了，三线路上了，
1: 对对 对, 对，
0: 琥珀网，
1: 对，
0: 所以歌曲是一个时代的脉络。嗯，你只要看歌曲，
2: 嗯，
0: 八九不离十。
1: 是，
0: 我们那个年代，这三十年、四十年前，充满了希望，
1: 对，
0: 明天会更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哦，这像这些歌曲都蓝天白云，像这些看到就充满了希望。
1: 是，
0: 现在几乎都没有，
1: 现在真的都没有了。
0: 小恩、小爱、小惠，
1: 对，
0: 啊，哦，很少谈那个那个大大江大海。或者是山河没有，或者是歌咏这种人情世故都没有，
2: 嗯哼，
0: 这都是在小点上面，嗯，
1: 这些都可以反映出现在
0: 我们价值的碎片化，跟零碎化，
1: 嗯，是，
0: 这是可怕，而政治人物要首当其冲，因为你们的一言一行，
2: 嗯，
0: 都影响整个台湾的社会的走向，
1: 是，是的，所以我觉得回归到刚刚老师一开始所谈到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角色跟他的责任啊，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风行草野的上端，
0: 是，
1: 所以他要怎么样能够带动这个整个的社会的风气，那更不要说他的实际的他的施政的这些水准这些标准啊，这些东西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他看起来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不见之于行，但是他真正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国民，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应该念之在兹，应该要去
0: 那是一种素养，
1: 对，
0: 就你不关心自己的国家，不关心自己的社会，不关心自己的权利，
2: 嗯哼，
0: 他在无形当中被偷走了，
1: 对，
0: 我谁偷走我的气势，谁偷走我的权利，你自己
1: 对
0: 你不发声嘛，
1: 对，你放掉了，
0: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no voice，
1: 嗯， no voice
0: no choice 你不发声就没有选择，
1: 是，对，而有发声的话One voice 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力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OK，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我们能够邀访到了江敏清老师。那江敏清老师他的很多的见解，我相信各位在前面的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个学者啊，一个学人，他怎么样把他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够跟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之间去做一个结合，这个结合其实就是最实际的应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邀访，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帮助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更关键性的、更源头性的一个定位上面去了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所构成的原因和可能它的机会出现的时机和位置哈。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告一段落，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
1: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几个重大的事情，比较有趣的项目来跟大家做个分析。那其实在过去几周的尝试呢，我就也针对了这个运动的相关的议题，每一个节目当中播了一部分时间去谈一谈体育运动的相关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其实在亚洲地区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叫做2026年的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跟名古屋市举办了。那是在日本第1958年东京亚运、1994年广岛亚运后，日本第三度来举办这种亚洲体育旗舰盛世期。